0: 这歌
1: 啊，
0: 特别适合 KTV 当中我来演唱。
1: 你这那啥歌不适合你？我的妈，上 KTV 的不让别人拿麦艺的我。
0: 这首歌能不能重新放一把？
1: 怎么还重新？我跟你
0: 啊，
1: 这咱这也不是一个音乐节目啊，你
0: 不行。早间时光要有音乐相伴，这是一份从容。
1: 闷闹挺哼的，
0: 也是一份松弛。
1: 人家雨刷呢，你跟
0: 这边刷着呗。
1: 北京路和人民街北向南方向，大家刷着完了，那个小点声，耳朵堵上，或者换个台吧，你这不拦不住他。
0: 官委，我邀请你，咱一起唱。
1: 我可不跟你唱，
0: 不行。
2: 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
1: 拿着当 KTV 的。
2: 时光似酒酿温柔。
1: 服务员，来瓶酒啊！
2: 今世俗语明月瘦，
1: 我的妈！
2: 若问情根深几许，朝朝暮暮共白头。
1: 闷闹，
0: 一起来。

0: 真当 KTV 了？我这边唱，你这边吃果盘的呗，嘎嘣嘎嘣的。
1: 导播呀，
0: 哎，
1: 有没有小酒来点啊？
0: 松弛，谁也别闲着，你们负责打节奏啊。
2: 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
1: 哎呦我的妈！
2: 相逢本是百年修，相聚今生不可丢。
1: 导播拦他一下吧，不行，等不住他了。
2: 时光似酒酿温柔。
1: 拦住。
2: 心事诉于明月上。
3: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5: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5: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9: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0: 蓝色海，黑色河，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1: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2: 港子大叔烤鹅，
10: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2: 港子大叔烤鹅，
10: 烤鹅鹅掌手撕兔，
11: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0: 来口水收一下喽，
11: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0: 港子大叔烤鹅。
0: 一天哪，
1: 当 KTV 了，你试试。
0: 哎，真的，我想展现一下才艺，太难了。
1: 还好广告来的是时候。
0: 关键这什么广告进的呢？
1: 一下就给拦住了
0: 啊！肛肠有这什么呀？这是
1: 不上点手段是不行了，看来
0: 真的拦住了我。你看人家我儿爱吃肉就说了，这广告插的一下就拦住了，
1: 是时候。
0: 啊，
1: 雨刷时刻结束了，朋友们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啊，亲爱的朋友们，你平时要是听什么河南三妹呀，
1: 嗯，
0: 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你好听，
1: 是
0: 对吧？你经常在这个酷狗啊，或者说什么这音乐 app 里头，那听歌 app 里头，你一搜就能搜到。
1: 汽水啊，
0: 你要是听天宇演唱，
1: 最糟的，
0: 不容易找啊。
1: 花生米给我来点吧，大家。
0: 刚才嘎嘣嘎嘣又搁那造啥呢？哎，你这个康了，你这康了，没有刚才那脆子。
1: 啊，
0: 嗯，这不行，这声不行，这不对，我给你来一个，我挑挑硬实点的啊。你看，各是正常声。刚才有朋友问说，你俩第一个吃啥还没公布呢？
1: 刚才可能猜对了。
0: 刚才那个大家伙猜的还挺正确，真的。
1: 好好说话。
0: 刚才呀。朋友们发的信息发的挺正确，
1: 很多朋友猜对了，
0: 嗯，都说梨，
1: 南果梨，
0: 哎，咱俩梨，
1: 南果梨吗？
0: 哎，
1: 南果梨，
0: 过表一点的，
1: 这回吃的也很明显，是吧？
0: 嗯，刚才那个老香了，我的南果梨咋样？买的？
1: 哎，真行，
0: 是吗？哎，我就觉得南果梨吃完之后吧，很有那感觉，我把啥吐了啊？
1: 你吃鱼那个那会儿啊？
0: 它不有糊吗？
1: 亲友大卫来说，哎呀，还没唱完呢，嗯，我媳妇儿正录着呢，好不容易和天宇合唱一把。
0: 没事，等以后有机会去
1: 找到 KTV 的感觉。 KTV 感觉就是这样式的，
0: 嗯，
1: 一群搁那块唱的没完没了的，别人想插都插不上话的，一群搁那喝的没完没了的，爱插啥唱啥。
0: 那什么，你唱去，咱俩来，来来来，那什么，哎，老关，咱俩老长时间没见着了，快，
1: 是不是？
0: 哎，刚才已经到位了是吧？那什么，
1: 我这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来续上，续上，
1: 来，
0: 那开一个。
1: 这一年感情行不行？
0: 可不是咋的，
1: 那就整一个呗。
0: 哥们儿，来，咱俩干一口呗。
1: 来，
0: 行呗。哎，好嘞。
1: 这不烫的。
0: 哎呀，
1: 干了！你别干，别干，别干。留
0: 什么？
1: 留一口。
0: 你随意。
1: 留一口。
0: 哎呀，太不容易了！我现在真的就这酒表达我的心情，
1: 行不行？哎呀，这不像喝酒这个，烫的。
0: 你看看那个。叫服务员进来，咱再点点的。
1: 你不行唱歌呢？
0: 唱歌啊，哎别，他都唱呢，他都唱呢，
1: 是吧？果盘的来一个，
0: 我干了哥。哎呀，还是咱家乡酒好喝呀！
1: 一会儿不用再蒸着羊串去了。
0: 第二个，
1: 搁这喝挺贵的。
0: 哎，演的名牌的，
1: 这是一波，还有一波呢，是搁那唠的没完没了的。
0: 嗯，
1: 就跟那边音响声老大老大了，唱的
0: 特别烦，你知道啥时候吗？
1: 你啥也听不着，
0: 就是在歌厅里头跟你唠嗑的，
1: 趴你耳朵边唠。
0: 哎，太恶心了，就是在你这一阵。哎，我跟
1: 你
0: 讲，你
1: 说，
0: 哎，你知道不？就在你那耳朵旁边就这样。哎，完，经常还捂着点跟你说，
1: 听不着。
0: 哎，我还说还没有啥正事儿。就搁我旁边，我就感觉那个哈气，哎呀，我就想说，哎呀，你别跟我这说话，这难受劲儿的。
1: 哎呀，就 KTV 里边的三种人。
0: 到这儿了是吧？
1: 行不行？
0: 你歌都起来了。

0: 起，
1: 烦死人了呢，
2: 这不得跟着合唱吗？
1: 人家那个凤琴友说，百年修得同船渡，
2: 哎，
1: 千年修得共枕眠，
2: 搭档呢都是上一世磕头的兄弟，
1: 大哥
2: 三弟，
0: 这一拜
2: 大哥
0: 忠肝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愿同年同月，
2: 你自己去吧，你比我大二十多岁呢，哥
1: 同日喝
2: 喝吧，行，
1: 拜上了，那这玩意儿。
2: 七安说了，刚才你俩吃那东西不查心吗？
1: 又梨又枣的，你知道？
2: 我俩吧，早点梨，
1: 早梨，梨枣的。
2: 主要是我这边喝了，我不喝了吗？我就怕自己查心。
1: 查心。
2: 哎，你说到这吃东西的问题，宝宝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呗。
1: 嗯。
2: 我扎心，就是这两天吧，我可注意了，我天天都吃两顿饭。
1: 嗯。
2: 啊，早上一顿，早中晚，应该说早中一顿，然后中晚一顿，我基本上都是16+8的那种吃法。
1: 早中一顿，中晚一顿，就是早上和中午中间吃一顿，
2: 对，
1: 中午和晚上中间吃一顿，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基本上都不吃，晚上都不吃
1: 啊，那挺好啊，
2: 都是一两二两的瘦，你知道吧？一上秤一两二两的瘦，
1: 那正常，一两二两就不容易了
2: 啊、嗯。然后、嗯、我昨天吧，我就吃了点米粉，我中午吃了顿米粉，晚上呢跟我那个大闺蜜，
1: 嗯，
2: 她说她也要吃米粉，我说咱俩真是好朋
1: 友，晚上又吃一顿米粉，
2: 晚上我又吃了一半的米粉。
1: 中午一顿米粉，晚上又一半米粉，
2: 上秤2斤，我说这不要命了吗？啊，我在那紧紧巴巴的减了这老些肥啊，这老些天肥，加加外呢瘦了2两。
1: 人都告你了，减肥就只能吃这水煮蔬菜、水煮鸡胸肉，
2: 那一顿都不让放肆啊！
1: 那不当然了，你这米粉属于咔重点爆热量炸弹呢，这都是。
2: 完，当时中午吃那米粉的时候，我还点了几个炸串，
1: 哎呦我的！
2: 我一下炸
1: 麻不加辣了，
2: 哎，我都没想到能长这些，那怎么的？那要是减肥的话，天天都不能吃呗，就啥也不能吃。
1: 你没整瓶饮料了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这两天呢，我说实话，我悄悄跟大家伙说，奶茶我都溜着呢。
1: 厉害，
2: 我都告诉他3分糖。
1: 你都多余减肥。
2: 那天我遇着谁了呢？遇着你部门那个一个小姐姐，减肥特别成功的
1: 啊、
2: 哦、啊，疼爱姐姐
1: 啊，疼爱姐姐，
2: 疼爱姐姐，
1: 哎、她减肥真成功。
2: 哎，唐爱姐姐减肥老成功了，
1: 她怎么的、
2: 啊、那天呢我正好我就问着她了，我说姐、
1: 嗯、
2: 你咋瘦这样呢？
1: 嗯，
2: 姐说了，你就管住嘴你咋胖的你不知道吗？我当时想说，我说姐，
1: 有道理、
2: 啊、你说出精髓了，就是你胖是吃上胖的，
1: 有道理呀、啊、
2: 你瘦你必须得从嘴上勒，
1: 有道理，
2: 是不是？她这一句话一下就给我点题了，
1: 点醒了。
2: 她说你咋胖的你不知道吗、嗯、
1: 对不对呀、啊、
2: 对不、
1: 哎、
2: 但她真瘦得太明显了。
1: 那人家毅力减，就是减肥。
2: 就在我身边最近几天哈，我觉得瘦的比较明显的一个是小肖姐
1: 啊，
2: 是吧？肖军姐姐，
1: 肖军姐姐本来也不胖，
2: 关键是她这次
1: 她有一阵生孩子之后胖来
2: 了，瘦了好多好多。
1: 那人家是减肥嘛？
2: 对呀、啊，那大家能够勒住嘴、管住腿，我觉得就非常牛了。嗯、像我这样的，吃碗米粉胖2斤，我真的。我整个人都不好。
1: 老姨减肥也特别成功。老姨有一阵特别胖来着，
2: 一飞
1: 减的，哎呦，我现在减的太瘦了，
2: 是吧？
1: 真不一样啊！
2: 那大家是怎么能够坚持下来的呢？
1: 都从嘴上来，基础都是嘴，然后再说别的。
2: 啊、那你最近咋样啊？
1: 我最近不太行，最近运动没怎么跟上，然后嘴呢还行。
2: 勒上呗，天天没事就自助的。
1: 嗯，最近有点，
2: 反正体重不往下走了。
1: 不往下走了，
2: 往上升没？
1: 略升一点点吧。
2: 那你现在基本上和你最胖的时候能差多少斤？
1: 差个12-13斤吧。
2: 我呢基数小，我如果差个12-13斤的话，我好像就不剩啥
1: 了，剩盒了。
2: 其实就是这种基数小的才不好减。
1: 当然了，
2: 是吧？
1: 对呀，基数越大越好减。
2: 啊、嗯，圆圆说你是什么压力肥不？
1: 哪是吃的呀、
2: 啊、
1: 跟吃一点关系没有，这家还安慰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4: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18，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 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2: 现在，我们的那个雨刷时刻的名单
1: 已经出炉了，
2: 大家伙儿共同期待一下，
1: 都有谁获得我们的奖励了呢？
2: 第一位，
1: 第一位是
2: 辽记D61352，
1: 你看现在这新能源车明显增多呀。
2: 是的，
1: 烧火云的轩哥为您提供价值100元的驯鹿礼品，这真正到节前了啊！平日餐桌不单调，烧火云的轩哥好味道，到节假日那更得来点这个，哎，烧火云的轩哥。哎呦，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提前最好预约一下啊，打电话13841600668。
2: 这不中秋节马上到了吗？
1: 是
2: 健康美味，熏鸽相伴。
1: 对，
2: 主要鸽肉啊，不但营养，
1: 哎，就减肥，太适合鸽子肉了。
2: 因为这里面含有什么钙、铁、铜、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维 E 等等吧。
1: 这个减肥呀，最适合的就是飞禽的肉类，鸽子呀、鸡呀、鹅呀这些东西。然后呢，其次就是
2: 红肉，
1: 兔，
2: 兔那么可爱，怎么能吃兔兔呢？
1: 是，我也发现了，上回你就很仁慈，你就看见兔子。你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2: 哦，我说太可怜了。
1: 从嘴角就流出来的。
2: 像你说的那么馋呢啊。
1: 兔子，然后其次就是牛羊。
2: 对，牛羊肉。
1: 牛羊肉。
2: 吃完牛羊肉还有劲呢。
1: 嗯。
2: 哎，宝宝们，你要想长高啊，孩子长高，那天我看了一个运动员分享。你就喝牛奶。
1: 那当然了，不
2: 一定喝牛奶。他说他呢特别怕自己长不高，完后来呢家长就给他喝牛奶，他直到说长大了以后都要养成习惯喝牛奶，像喝水似的，
1: 是吧？
2: 他个长可高了，一个小女孩。
1: 哎，喝牛奶呀，完了还有那个，就是水里的生物，
2: 鱼
1: 也白肉，尤其海鱼，
2: 再加上深海鱼，
1: 哎，
2: 对什么那个欧米伽呀、
1: 鱼油啊、
2: 贝塔呀，就这些含量都很高。
1: 然后最后呢，可能就是猪肉啊，猪肉可能对减肥就不太友好了，
2: 尤其是肥肉。
1: 对，
2: 那红烧肉那才香的。
1: 那
2: 哎，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朋友去上那家吃过红烧肉？
1: 哪家你也没说呀？
2: 有人在微信里头，在抖音里头私信我。
1: 我的妈，那是几个人啊？
2: 有几个，基本上天天有问的，我都挨个给回复了。你们吃的咋样？
1: 你看你家开的吧？
2: 不是我家开的，是我觉得好吃的，我就愿意跟大家伙分享，你知道不？
1: 反正总之啊，减肥的人多吃点鸽子挺好啊。
2: 没毛病啊，叫一鸽胜九鸡。
1: 一鸽胜九鸡啊，一只鸽子比九只鸡都强啊，
2: 营养含量还要高。
1: 烧火云的熏鸽啊。
2: 好，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63K06，
1: 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0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2: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又是新能源车辽记D E9655，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联合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651573。
2: 第四位，恭喜一下辽记06-10这位车主，
1: 您将获得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在太和区南广路102-10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6622210。
2: 第五位车主辽记39R43，
1: 您将获得金水十二汤给您提供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提前半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在科技路灵溪大街交叉口西北角。
2: 我那天看着一个广告，有关于金水十二汤的，我当时一看，我说：“哎，这不是在咱这儿也那个双这个雨刷时刻？”
1: 对呀，
2: 啊，念过，然后也给好多朋友发奖。我说这私汤究竟咋回事？咱也没洗过私汤啊，
1: 是吧？
2: 啊，完我一看，我说这玩意儿挺酷啊，这里头
1: 行不行？
2: 哎，那里头还有啥呢？我一看哈，有那个有床，
1: 那很奇怪吗？
2: 很奇怪，我以为澡堂就是洗澡的地方
1: 啊，
2: 它那里还有床，
1: 休息一下嘛，
2: 那还能休息。我说这边正经整的不错呢，完还有好多朋友可以往里头什么打麻将什么。
1: 对呀、啊，一边泡着一边打麻将，多爽啊！
2: 我说太酷了吧、啊！我这是也是一个那个小休闲聚会的一个场所了哈。来看一下第六位获奖名单，辽记 Z734D， 恭喜您！
1: 您将获得的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四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在延安路二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2: 闻闻咖啡味儿、精神疗养费，这不就出来了吗？
1: 行，
2: 哎，第七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1798A，
1: 您将获得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都可以领取，妇婴医院东行100米路北，这是总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呢是在市府路民购广场东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2: 以上获奖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去盛世检车线领取一下玻璃水2瓶，让各位的视线更加清晰。要不然呢，在雨刷时刻你夸夸自己刷，你还差点啥？
1: 是不是？
2: 差点玻璃水，别忘了去盛世检车线领取。地址呢，在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
1: 感谢盛世集团。
2: 哎，也恭喜以上获奖的听众朋友。
1: 看那会儿留言吧，
2: 哎，
1: 很多留言没看呢。
2: 太多太多了。
1: 骑士一角说老纳不是老关的
2: 贫尼怎么的现在
1: 不是老纳、
2: 哎、心在哪儿了，七言一马的
1: 老关纳，他是老关纳
2: 老纳
1: 老关纳北京海里怎么能看到你们直播那什么玩意
2: 儿？哎，我觉得关键和你现在头型非常的符合。
1: 老纳，
2: 老纳，
1: 这像有理了。老关呐，
2: 哎，
1: 老关，
2: 以后我就觉得叫老纳挺好。
1: 老纳
2: 是吧？关维这回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
1: 叫
2: 老纳。
1: 人家叫老关呐。
2: 老纳怎么的了？
1: 他说怎么在北极海里看你们直播？
2: 你等他修好了，可能就能看着了吧？
1: 坏了？
2: 他不是坏了，在维不是叫维护
1: 啊？维现在看不着是吧？
2: 不知道昨天是。
1: 那、
2: 哎、你先别得，也许是昨天今天人家就能看着了呢、你先别起范儿了，
1: 放松那玩意儿，
2: 你这把鞋穿上、
1: 哎、
2: 让你放松心情，你放松脚干什么玩意儿、
1: 这个、放松这给我，
2: 哎呀妈，咱这汗脚这一股味儿啊，你快穿上，你
1: 不行是吧？
2: 哎哎，系统正在升级维护中，脱吧。
1: 啊，那没事，那你这个给我吓坏了
2: 是吧？你别脱鞋了，不行，哎呀，
1: 香肠都不干了，我
2: 辣眼睛，你这玩意儿、
1: 放松更放松、
2: 让你放松精神，
1: 哎呀妈，
2: 是吧老纳？
1: 刚才大气儿没敢喘。哎呀
2: 啊，继续啊，格瑞说了，郭老板很爱吃葡萄
1: 啊，
2: 天宇姐姐也爱给他拿葡萄，啊，然后呢你给他拿葡萄的话他就送你螃蟹，
1: 你给我拿葡萄我给你送你螃蟹，
2: 对，我给你拿完葡萄你给我送螃蟹，
1: 成交。
2: 啥时候送我呀？
1: 你先把葡萄拿来，
2: 葡萄不费劲，我明天就能给你拿，你要是爱喝的话，你爱吃的话，我今天我就给你拿去了，
1: 整
2: 啥时候给我买螃蟹。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北京时间眼瞅着8:30。
1: 什么报时方式的？
2: 8:27:57，
1: 眼瞅8:30，
2: 没毛病啊。
1: 嗯
2: 啊，现在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南向北方向呢，车辆还是非常多的，
1: 满桥了。
2: 大家伙儿这回真的可以等待一下了，
1: 倒计时了已经啊。
2: 现在小凌河南大桥啊，基本上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1: 我预计是不是中秋就能开业？
2: 嗯，不知道，
1: 有这可能，
2: 不好说，
1: 等待吧。
2: 嗯，因为现在路灯呢基本上已经安装完毕了，道路划线呢也差不太多了，
1: 画一多半了，
2: 是不是？
1: 那不好画了是吧？
2: 嗯，哎，我这次看完南大桥，我整体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好洋气，
1: 洋气，
2: 嗯嗯，我觉得好酷，因为我看的是那个俯瞰图，
1: 啊，
2: 它旁边呢不都是那种铁棕色吗？
1: 是，
2: 那
1: 色儿挺特别，
2: 那色儿挺特别。然后所以我是说挺洋气，哎，
1: 就那色儿了吗？不，
2: 就那色儿了。
1: 我以为这底色呢，
2: 不不不，就
1: 那
2: 色儿了。
1: 然后呢，整点什么那个，一般桥不都蓝白色的吗？象征蓝天白云呢，或者河水呀，
2: 啊？为啥是这个呢？因为它整个设计的理念叫铁运，
1: 铁
2: 运。铁就是钢铁的铁，运呢，
1: 嗯，
2: 就是那种韵味的韵，
1: 嗯，
2: 它是一种设计风格，
1: 钢铁风，
2: 代表着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力量的象征
1: 啊，
2: 咱们工人有力量，
1: 嘿，
2: 哎，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桥上发现很多的细节，比方说呢，在一块砖上面写的一个数字，从多少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
1: 啊，就是，
2: 这代表着咱们锦州啊这工业发展的一个历史
1: 啊，
2: 当年呢应该说在咱们新中国当中哈，咱们锦州呢也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当然了，
2: 嗯，在工业领域，
1: 当然共和国长子嘛，当时很多的那个机床厂啊，这锦州有好多的工厂啊，现在好像都没有了。过去那都问哪个厂子的，
2: 嗯，
1: 我是那个叉车厂的，我是中药饮片厂的，什么什么的啊，
2: 是吧？
1: 对，
2: 哎，为啥我觉得洋气呢？
1: 嗯，
2: 它和那个我们脑海当中想象当中，比方说像云飞大桥啊，
1: 不太一样，
2: 那种感受不一样，就是那个可能更现代化。
1: 我觉得挺好，就是每一个桥有自己的特色，不错。
2: 是
1: 啊，
2: 然后据我了解呢，也未见其能改名，应该还是叫锦州南大桥，就是南桥，
1: 啊，
2: 嗯，
1: 就是。不增加名了，
2: 对对对，我觉得这名挺好的呀。
1: 那西大桥就解放大桥，
2: 嗯，
1: 然后那边就云飞大桥、灵川大桥，
2: 还有东湖大桥，
1: 这边就叫南大桥了。
2: 是
1: 啊，
2: 嗯，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2: 反正整体上看哈，它没有那些繁杂，
1: 嗯，
2: 就一马平川，你就过就完事了，体现一种朴实的状态。
1: 桥不就是为了大家通行的吗？
2: 是呗，
1: 对吧？
2: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南桥开通的那一刻，到时候我们现场呢给大家伙进行直播，比方说我们邀请，
1: 嗯，
2: 负责人，
1: 哎，
2: 然后再加上工作人员，
1: 给我们讲述一下南桥的前世今生，还有这次新南桥它有哪些故事，是吧？
2: 一起了解
1: 建桥的时候有哪些故事，
2: 共同期待，
1: 挺好。
2: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路况。刚才说到云飞大桥，咱就引到了中央大街南大桥了。
1: 是
2: 啊，其他的路段呢，咱们再来瞅一瞅。目前来看呢，因为8:30。整个的街路通行呢趋于顺畅一些，
1: 没有太堵车的地方了。
2: 嗯，小街路吧，咱们来说一说哈，小拥堵的地段，比方说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位置。
1: 汉口街这边有施工，就是宜昌路汉口街这边有施工啊。
2: 哎，断断续续，咱们现在施工的点位可不少啊。
1: 到9月就是10月以前又能完成一批了。
2: 是，你比方说锦华街的部分道路也是出现了施工的点位。
1: 嗯，对
2: 啊，加上旁边呢，我们关注一下解放路沿线和锦华街的交汇处，这里车型压力就复杂了。
1: 有施工，还有洛阳路那边，就是福德转盘的人也有施工哈。
2: 嗯，现在桥面上我们看看灵川大桥呢，车辆稍显滞缓，
1: 小多
2: 啊，还行吧。
1: 嗯，
2: 其他路段呢，比方说大北港平时容易拥堵，今天看没问题，
1: 挺好行驶。
2: 然后学校周边科技路沿线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1: 学生们早就已经进入教室了。
2: 再来看看延安路沿线，延安路沿线呢，平时说愿意拥堵的点位主要是和广州街相连。
1: 嗯，
2: 今天一看延安路问题不大，
1: 是，
2: 但是和云飞街相交汇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呢，还是需要等待两个灯期左右的，
1: 没有太大问题。
2: 啊，其他路段现在一看都挺好行驶。
1: 那咱们看看大伙儿留言。
2: 哎，先说一条通告
1: 啊，
2: 通告介绍完了之后呢，咱们再看看大家的信息。
1: 嗯，
2: 从9月19到29号。这段期间，
1: 9月19到29啊，这不就这段期间吗？
2: 正在进行的
1: 啊，
2: 施工单位呢会对重庆路中国昆仑有限公司到968医院西门的这个段落，
1: 重庆路
2: 啊，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嗯，
2: 是这重庆路的市营街到市营街东行30米这个段落，
1: 嗯嗯，
2: 还有红星街至市营街段北侧道路南侧可以通行啊，北侧道路呢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
1: 好
2: 啊，好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
1: 没问题。如意说昨天刷抖音还在有人啊半夜在那个南大桥上说，那可能施工人员呗，人家也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是不是？
2: 灰太狼说了，你俩一会儿下节目到前台把那个包房费给结了。
1: 包房费不太多，主要9000多。
2: 果盘钱也挺贵呀，
1: 这一首歌整进去多少瓶酒。
2: 刚才那歌啊唱完了之后，好多朋友都觉得我唱得好。
1: 是吗？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没事看心情，说咱俩要是不出道的话，白瞎咱俩这两副嗓子了，
1: 是不是？
2: 哎呀，关维既然到这个环节了，
1: 哎，
2: 大家伙都给咱俩捧到这儿了，
1: 怎么样，
2: 是不是得给大家伙唱一首？
1: 没问题，
2: 唱一宿
1: 来，
2: 只要咱俩不下去谁也别上来。
1: 瞎演一下，别现眼就行。
2: 关键是咱俩就经常现眼呢。
1: 没事，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2: 只要我们不尴尬，
1: 尴尬的就是大家。
2: 先要多说，刚才咱俩吃的大枣贵呀、啊。
1: 这叫啥枣？这叫还不是那种灵枣那个哈？
2: 这啥？反正长条的枣。
1: 嗯，长条通红通红的。
2: 我有时候就不爱吃这枣，你知道为啥？
1: 马牙枣是？
2: 要不知道？
1: 不是马牙枣，
2: 反正跟马牙长倒挺像。
1: 但是挺好吃的，脆甜脆甜的。
2: 嗯，我不爱吃这枣的原因呢，一是茶味，还有个就是它经常会有那小片片呼嗓子上嘛，就抠不下来；要不就是塞牙上了，老难受了。
1: 拿那针扎呀？
2: 多费劲呢！
1: 拿中医的针给你扎呀？
2: 哎呦，哎，对，刚才也有位听众朋友忘了是哪位了哈，就说天宇，你告诉我。因为我是老师，我的嗓子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1: 用声带工作的人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2: 啊，比方销售人员也容易
1: 啊，对，
2: 因为你说话说的多呀，
1: 成天说话，
2: 对吧？讲课的老师啊，对，方方面面，很有可能就是咽炎。
1: 有，
2: 这时候你首先得让大夫先看你是不是嗓子后壁就有那小泡泡，
1: 对，
2: 那泡泡肿没肿？
1: 哎呀，
2: 或者发没发炎，红没红？
1: 那玩意儿可别随便的去扎去、啊。
2: 咱自己可不行啊，你必须得大夫去给你看。
1: 那
2: 然后尤其是。咽颊两侧，
1: 嗯，
2: 他一看，他说：“哎，滤泡多了，你就上那儿正常挂号，挂那个咽耳鼻喉科，
1: 哎，
2: 就完事儿了。
1: 耳鼻喉科，
2: 啊，完大夫一给你看，看完拿这么着长针，咔咔就扎你，
1: 看我扎不扎你就
2: 完事儿了。”
4: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2: 个人说了，听关老板和白雪公主唱歌啊，真好。
1: 嗯，
2: 说有一个优点呢，不用买会员了，
1: 是不是？
2: 给大家伙省钱了。
1: 要不现在会员挺贵呢。
2: 可不是，我那天我自动续费了，汽水音乐。
1: 哎。
2: 啊，好像一年也得个80多块钱。
1: 下不来吧？
2: 80-90块钱，
1: 百十来块钱吧。
2: 嗯，也得是这样。
1: 小钱，这是我雨姐这歌唱太棒了。
2: 哎呦，
1: 这声线就是原唱啊！
2: 谢谢。
1: 来年。老关纳妾，老纳还是老关纳？老纳就是老关纳妾呀。举办婚礼的时候，你出场费少收点。
2: 什么年代了？
1: 真的了，
2: 还敢纳妾？
1: 是一道，
2: 有那福气吗？他
1: 那是福气呀、啊，那是封建糟粕。
2: 哎呦，给你要不？
1: 我先感受一下。
2: 说那话说的，
1: 妾说 CP 粉儿让电台屏蔽了，咋的？咋不读呢？看看啊，
2: 一天不夸你俩我们都难受啊。
1: 梅雨唱的也太动人了，
2: 主要您夸的吧，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1: 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2: 哎呀，刚才那首歌确实唱的还是挺走心的吧。
1: 谁没人夸你自己夸呀？
2: 我不管大家伙夸不夸，反正我觉得吧，挺好听的。还有一首歌呢，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是这首歌大家伙会吧，和刚才那个歌是一起的，一起火的，叫若不是因为你，
0: 有一点想见到你，
1: 又唱上了，
2: 正好到这儿了吗？

0: 就到这儿吧。
1: 聒噪，聒噪啊！
0: 你不懂得欣赏。
1: 哎呦我的妈！噪、
0: 哎，就刚才那种感觉咋样，朋友们？沉醉没？
1: 沉醉啥？我倒是为你挑首歌，就是最近我挺喜欢的一首歌。
0: 叫什么歌？
1: 就是声线也适合你的这种，别老、
0: 哎、
1: 你别老杨钰莹了又啥的。
0: 杨钰莹我也行。
1: 你太不行了，叫《情醉》。
0: 情醉
1: 啊。
0: 哎，你别说，就这种声都适合我。
1: 沙哑派
0: 啊，这啊，我得学学。心里无助，
1: 曾经欢乐，哎，就老适合你了这张歌。
0: 有过
1: 比较那个什么呀，缓慢、
0: 啊、
1: 然后呢又低沉，又有点沙哑，然后高音的时候还有点尖的感觉，
0: 哎呦，
1: 就那种感觉，然后把情融到里边，你都想我一边想我一边唱，
0: 那唱出来了。

0: 个吧，
1: 就这个。
2: 谁又是为谁犯下情罪？
0: 朋友说你俩干啥呢？啊？
1: 唱挺好，感情没融入进去，你想你想我，你
0: 想
1: 我，
0: 想不了，那
1: 想
0: 不了，
1: 想我就融入进去了。
0: 哎呀，那唱不了了这歌。
1: 应圆圆说：“你不是压力性肥胖吗？”
0: 对吧？刚才说
1: 哪是吃这个吃没关系啊。
0: 还说：“哎呀，应该我们边吃边听演唱会，你俩怎么还造上了呢？”
1: 融入
0: 是吧？
1: 大灰狼说：“油价能减减肥不？”
0: 油价能不能减肥呀？
1: 油价现在不是减肥，是增肥的啊！
0: 现在增肥增的邪乎呢。
1: 光明说：“我猜刚才吃的嘎嘣脆那个是香蕉，是不是香蕉？”你是没话说了，是不是？
0: 谁家吃香蕉嘎嘣脆耶？
1: 哎呀，还有主持人早上好，刚才这首歌好好听啊，是什么名字啊？
0: 好几首歌呢，您说的是哪个？
1: 说的开始你唱 KTV 那首。
0: KTV 那首啊？
1: 嗯，
0: 妈想不起来了，叫啥来着？
1: 叫河南三姐。
0: 河南三妹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家妈不家了。
1: 谢又多说大枣贵呀、啊，今天大枣真是贵。
0: 十多
1: 块钱。我看那个普通的枣10块钱，好一点15。
0: 是。
1: 我天哪！
0: 那为什么呢？人叫旱枣。
1: 涝梨。
0: 啊，那也就是说今年不旱，是吧？不旱。
1: 后期有点旱。哎、
0: 后期前期水太多了。
1: 是。
0: 是吧？然后看一下李春风说了，天宇可以出专辑了，能大卖，肯定大卖。到时候签名一下，还得收藏，有这个价值。真的，等到哪次啊，咱们见面，在我没大卖之前，
1: 哎，
0: 咱先签售一波。
1: 未来可记住，这首歌简直就是为天宇而写，太合适了、啊、
0: 哎呦，大家伙太爱了，捧了啊！吴震说了，那天那个治鼻炎那配方了解到没有啊？
1: 了哪个呀？
0: 哪个配方啊？
1: 好几个配方呢。
0: 啊？
1: 点点点说，真别说这首歌的声线呢，真有，还有这调啊，真适合天宇，太适合了啊！
0: 看着没，亲爱的朋友们，有时候啊，唱歌也是有市场的。
1: 浩子说，这歌真适合天宇，我刚才打。刚打广播以为天宇唱的呢。
0: 是吗？有趣说了，老衲上歌厅吃俩枣，爷爷的。
1: 哎呦
0: 我的天哪，你们真能整啊。
1: 爱咋咋地说，滨河路太平街至云飞街西向东路段路面都是小坑啊。
0: 啊，
1: 马上过节了，麻烦主持人联系一下市政部门，修复一下破损的路面。
0: 好嘞好嘞，您最好啊把这个照片呢给我们发过来。
1: 是。
0: 行不行？小帅哥说了，刚才我听那个雨刷时刻怎么的，理想汽车提供理想汽车2台。
1: 那你喝多了可能是。
0: 帅哥。
1: 你要提供两台汽车，我把路口都包了，每路口我放一辆车，我必须得得着我。
0: 你要这样式的话，我都不离开理想汽车
1: 的
0: 门口。
1: 哎，快快睡觉说锦州小田镇。
0: 哎呀，
1: 所以说天宇唱真好啊。
0: 谢谢。哎呀，怎么办呢？
1: 我的妈呀，这出啊！
0: 哎呀，你这都不好意思了，你这啥呢？
1: 赵杰孙里说老四，
0: 哎，
1: 今天今儿鸡汤有点灌多了。
0: 那我还没灌完呢。
1: 就锦州这个地界没有那么大压力
0: 啊，
1: 停车场看不到那些红点儿。
0: 有，
1: 是
0: 吧？也有，你不信你瞅瞅。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留意，
1: 嗯，
0: 就是在停车场当中，有的人吧，他把那车灯啥都关了，
1: 那等人的吧，那是
0: 怕费电呢，还是怕费油啊？嗯、
1: 米汤说80块一年就960啊，
0: 啥呀？
1: 80块就一箱油涨80啊？
0: 那可不是吗？但你朋友一年960，一年多1000块钱。
1: 哪有啊，那是一箱80，你一个月多几箱油啊，你算过吗？
0: 一般情况下你一箱多点也就够了呗。
1: 那我就不够。
0: 反正吧，我一直我也没算过。完我前两天加完油之后，我就把那日期写上了，我想看看我这一个月到底这一箱油能花多少钱。
1: 嗯，一箱油能用几天？
0: 对对对 对，
1: 一箱油花多少钱有数？
0: 就是说这个月的油钱能花多少钱？
1: 算了吗？
0: 没算呢，没到日子呢。我前两天加的，9月多少号来着？9月10几号。
1: 我算了一下，我那一箱，我算了一个月油钱大概是1000块钱吧，不到，
0: 嗯，
1: 8-900。它现在涨完之后得1000块钱了，
0: 差不多。
1: 一月1000块钱，一个月一年就是10000块钱。我开的还不算太多呢，
0: 因为你经常骑电动啊。
1: 现在我跟你说。这半年来
0: 无敌小电动，
1: 这半年来油钱也就花不到1000块钱，电动太香了，
0: 受不了了。
1: 电动太，但是冬天不行了，冬天就得开车了。
0: 嗯，冬天太凉了。
1: 哎呦我 就停车太方便了，就这手不光省钱，还有停车真方便，还有就是你修不修路的我都不害怕，到哪儿去不打怵。
0: 但我想说的，骑电动车的朋友哈，务必得注意，可不能闯红灯。
1: 那对
0: 啊，就这件事情，我已经不说是天天看着吧。
1: 那对 对。
0: 那但是基本上时时常常有。今天早上我在开车出来的时候，我一看那边不是红灯吗？
1: 嗯。
0: 然后这边是绿灯，咱就可以拐了，
1: 嗯、
0: 对吧？我这车就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了。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个电动车，咵就过来了，那红灯，我就觉得多危险呢。因为那个路口，就我出门的那个路口，总有发生事故的，好几起了，我都看着、
1: 嗯。
0: 那就是电动车闯红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是。
0: 你要说人机动车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没注意瞭望。
1: 嗯，
0: 那你说你开的嗖老快的，呲就过来了，多吓人！今天早上我就现看着的，
1: 没给整两句。
0: 哎呀妈呀！我跟你讲，我这是不赶趟了。我要上班，我要赶趟的话，我高低我就把那车窗拉下来，我跟他说两句。嗯、我说你闯红灯了，你不知道啊？
1: 我用你管呢？你干啥呢你呀、啊？
0: 我干啥？我交通广播主持人，我不能管他。
1: 交通广播那个，你管我干啥呀？
0: 我管你，我不能管
1: 你。
0: 找你
1: 的，这不多事儿
0: 作为锦州市民，看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不能说吗？
1: 你咋那么多话呢你？
0: 哎，就你这出，
1: 我跟你说，
0: 老赖皮了，
1: 绝对有这样人，
0: 太烦人了。他要是那样跟我，嘎，我把车停下来，
1: 非得警察罚他才老实。
0: 我出门我就倒地上，
1: 嘎，我抽过去。
0: 你看看我哪不哪他就完了。我说你电动车碰着我了，
1: 气不气？
0: 多烦人呢啊！就嘎嘎闯红灯，那怎么的？就是没有违法成本呗。
1: 对，你说对了，你说对了，违法成本太低，
0: 那不行。
1: 所以说这应该，而且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就大事儿。
0: 那是，
1: 嗯，
0: 哎，多少回了？我就是在那路口，为啥说我到这儿我格外的注意？
1: 是，
0: 我就怕碰着，因为旁边吧，在街路上停了好多的车，你本身拐的时候就有视觉盲区，
1: 对，
0: 啊，你一旦看不着了吧，那边车速再快，你再出去扎一猛子，哐当就碰着。
1: 有道理，
0: 真的就是我遇着好几回了。交警同志在那儿搁这写笔录呢，咱也不知道是干啥呢哈。完这边呢又站了好多的人在那围着，
1: 那处理交通事故呢呗。
0: 就这样的场景我看的不下五回，
1: 太多了
0: 啊、
1: 几乎每天咱锦州市都有机动车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0: 而且我说的只是我家的那一个小路口。
1: 嗯，你要说整个锦州市呢，
0: 那你看看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了。
1: 但是电动车啊确实也方便，所以大家就是在带来方便的同时要注意安全。我前两天呢就是去那个古塔公园附近
0: 啊，
1: 去接个人去，去骑电动车接，我真不打怵，
0: 对呀，
1: 哎，我真舒服，
0: 上哪儿都能停。
1: 但是前两天我开车去一回，哎呦，闹死心了，
0: 没地方停车，
1: 人不出来，完我就把那个道占上了，但我在车里头，你明白吗？小
0: 我明白，
1: 小道我还不能停，啊，停大路上不那个违停吗？
0: 嗯，
1: 停小道，小道也没地方停，
0: 嗯，
1: 我就占着那个行车道停着了，但是我在车里头，后面有人家有过车的时候，我就往前提点，给人把这道让开。我就是让开完我再回来那我停前面还把人家月亮门挡了，小区出不来，
0: 嗯，
1: 我就往后倒完之后再回来来回被人家撵呢。
0: 那我想知道你等完那个人上车了之后你跟他发脾气没？
1: 没有，
0: 怂了。
1: 怂，嗯，这没招了，去早了，那玩意儿
0: 那怪你了。
1: 那你说怪我也是咋整的？
0: 那地方真没有地方停车，
1: 哎，真没有地方停。
0: 你反正你硬停也能停，
1: 但是我骑电动车就没事儿，
0: 就没问题。
1: 哎呀，乐呵的。
0: 你刚才一说话，眼睛一出来老纯真了，像大耳朵图图似的。
1: 拿个小手机看个十分八分也没人管你。
0: 是，
1: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玩意儿就是，哎呀，各有各的利弊吧，各有各的利弊吧。
0: 我吧以前不开车嘛，
1: 嗯，
0: 我以前打车打得多，
1: 嗯
0: 嗯，我就觉得特别方便。但是真正当我自己开上车之后啊，
1: 你就知道了，
0: 我好像有点离不开开车了。因为前两天我不说把车送去修那个什么电瓶啊什么玩意儿，那个，
1: 老不方便了。
0: 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少点啥似的，
1: 是
0: 啊，生活当中少了一些什么。那么自己有车吧，以前我就觉得好像到哪儿停车就觉得我的妈呀，那上哪儿停脑瓜堵多疼啊，
1: 嗯
0: 啊。后来有车了之后又发现，反正我上哪儿停，使劲停，我也能找着位置。
1: 那对，
0: 远点呗。
1: 我就觉得这个骑开车这事儿跟那个婚姻差不多。
0: 怎么说呢？
1: 车就相当于媳妇儿似的
0: 啊！
1: 哎呀妈，开始腻的不行，喜欢不行不行的了，就老，
0: 哎，
1: 老喜欢了，就是打着酱油都想开车去
0: 啊，
1: 坐车里就舒服，在一起跟这车在一起就得劲
0: 儿。嗯，
1: 现在时间长了不咋的，那咋就？我还不喜欢开车了，电动车舒服了。他有时候也
0: 你吃俩桃你不噎着了吗？
1: 是一回事吗？ 但是吧，就是一方面跟那个油价经济也有关系，但关系没大，因为咱开车它不是成天开的，它使劲使劲开能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停车呀，这个违章啊，这个交通事故啊，
0: 嗯，
1: 碰碰啊，
0: 是真闹心。
1: 洗车埋汰呀，
0: 哎对，
1: 哎这些东西都加下来之后，就觉得哎呦，电动车太好了，太舒服了。
0: 有时候啊，你停到那儿，尤其是一出门的时候，你看有一张罚单，你心里头当时就挠嘤一下，
1: 啊、
0: 我这100块钱我干啥不好？
1: 或者是鸟啪那个鸟屎，整车上了，哎呀，这个闹挺的。
0: 你还得起来抠它。
1: 完了那个车整成灰了，你说洗不洗？洗的话吧还不趁，不洗的话还有点埋汰。
0: 嗯，
1: 还得洗一下车，洗个车现在，我那洗车59吗？
0: 你可以上那个叫几元六元洗车店呢，
1: 自己洗、啊、
0: 自己洗啊，这天累的那个汗巴流的你知道吗？
1: 完了那个还有一个到交保险前一个月，这电话给我打的呀，哎呦大神们，你们都咋知道我电话的？我的妈，我就当时就买车的时候就报一个电话呀，就给一个人了，这
0: 行业是相通的，
1: 人保、平安、太平洋，这怎么都知道我电话？大地，这成天给我打电话呀！
0: 你知道我现在是啥？
1: 先生，这交保险呗，到时间了我给报个价，这玩意儿
0: 可有意思了。
1: 嗯，
0: 最逗的是这车呀，是咱老家的车
1: 啊，
0: 你知道吧？基本上到保险的时候呢，哎，你说后来还给我打上电话了，
1: 啊、
0: 因为我也没留电话呀。完，我直接说，我说你找我爸吧。啊、你找我爸？
1: 这事不交钱，这事不归我管。
0: 对，你找我爸。
1: 这咋知道我电话呢？你这我这电话你们卖多少钱呢？你这一玩意
0: 儿，你那个电话不值钱，不用那么卖。
1: 咋都知道的呢？这一天给我打电话打的。
0: 你火呀！骑士精神的一角说：“老衲呀，咋的？开黑车了？你发脾气肯定不行啊！乘客会给你差评的。”
1: 啥玩意儿？
0: 不知道。
1: 说啥呢？
0: 谁道啊？上来就老衲呀！你看看现在这名儿已经叫开了。那
1: 人家老关呐
0: 啊，老关呐，老衲啊。来，小皮卡说了，对对对，关维就像大耳朵图图，眼神特别清澈，天真又无邪的。
1: 一线落你天真的双眼。
0: 老头子，咱把鞋穿上。
1: 不让放松吗？
0: 你这别老放松，都放松这老长时间。一说北京海不开，你这怎么的？
1: 我这
0: 把鞋穿上，
1: 你像
0: 这味儿啊，
1: 不行啊，
0: 这上炕上惯了，待会儿理解啊。
1: 嗯、
0: 你要知道熏不熏大伙儿，就熏我一个人，那成啥了？你说呀？
1: 正常时间过日怕那玩意儿。
0: 关键你拖了老长时间，你都穿上啊，差不多行了。
1: 不让是吗？
0: 你试试，你不让。
1: 眼膜间吗？
0: 快快，好好穿上啊！哎呀，我看到那个，这是帅也给我们发来了这好长的语音呢。您说的是什么内容啊？
1: 简单听听。
0: 简单听听。
1: 这么长 啊？
0: 是呢，太长了。
1: 唱歌呢？
0: 我不知道。加入我们的 KTV 呀、啊。
1: 打不过就加入。
0: 我来听听啊。
3: 交通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开4米2的箱货小车，然后啊，我是送货的，现在产品都是这个。严管机设的越来越多了
0: 啊，
3: 就那意思，严管机的意思目的就是不要那个乱停乱放，但是严管机到边上边那个地方吧，我们这种车有的时候根本就停不上去
1: 啊，
3: 因为它大
1: 啊，
3: 要送货吧，像我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都是大点儿，
1: 大点儿
3: 只能停那个道边临时送货。但是近期以来，这个交警部门给我贴了很多的这个单儿。
1: 哎呀，那
3: 临时送货他也贴单儿，你这个太为难我们了。
1: 这个就是贴很多单了，还这样呢就不行。贴第一次单你就应该想办法了。
0: 但是人帅说的也没毛病啊。

0: 边很为难呢，我很为难呢。
1: 别人呢？
0: 那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我这么整，
1: 是不是都不让，就是都不能这么送，或者改别的车送啊，对吧？这个车只能送到某一个区域，那个、
0: 再换辆车去，
1: 对，
0: 或者说用那种他不有那种货的拉货的小车吗？
1: 对呀、
0: 啊，你不行是不是中间
1: 就得倒一下
0: 转一下呢？
1: 要不然咱们锦州城区就这么大地方，你都这种那个四米二的车都进来的话，那对城市交通就造成很大影响了。停车的话可能也不方便，别的车也不方便。
0: 你真的帅，你问问你其他的小伙伴
1: 啊，对，
0: 就比方说同行们，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首先我们对您是非常共情的，
1: 不可能就您一家是吧？
0: 因为。为啥要共情呢？大家都是为了生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都不容易。但是呢，我们站在比方说交警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交通管理的
1: 角度，城市公共交通的角度
0: 啊，那你说有严管街这事儿呢，也是无可厚非的，
1: 必然
0: 啊。希望咱们城市是更加的畅通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这个事儿就不太好解决。
1: 而且您都是您自己都说了，我被罚了很多次，这就有问题了。你罚第一次的时候，你就应该或者想办法，或者咨询，或者是了解一下。你不能说。这边挨着罚，那边送着货，这一直这么挺着，那哪行啊？
0: 那是不行的。
1: 对不对？哎，
0: 或者是你问问交警同志。
1: 对呀、啊，
0: 你问问交警同志，我这车我应该停在哪里，或者我应该怎么办？
1: 对呀、啊，
0: 是不是给我们指一个道儿、嗯？你最起码让我们得生活呀，
1: 是
0: 是不是？哎，相互之间磨合磨合啊。接下来呢，咱们有“秒杀”两个字儿，可以打在平台当中。
1: 这是商城吧？
0: 啊，好多小伙伴的信息没读到呢，没关系，回去我整理啊。明天咱们继续说。今天呢，平台当中打出“秒杀”两个字儿。今天推荐的这个包，我觉得很好。
1: 啥包？
0: 蔻驰包。
1: Coach，
0: 因为那天吧，我看着有个朋友，他带了一个Coach的围巾，买给我稀罕够呛。我当时想说Coach围巾啥时候能上啊？
1: 拿下。
0: Coach包也好啊，
1: 哎
0: ，Coach包呢，它也属于低调奢华版吧，
1: 嗯，
0: 对不对？同时呢，今天我们平台当中啊，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叫智颜面霜。
1: 一个面霜一个包是不是？
0: 嗯，是秒杀两个字。如果您正好对这两个品比较感兴趣的话，不妨呢平台当中打出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
1: 蔻驰
0: 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多少钱吧？
0: 智颜面霜呢，正常一个正装75毫升的830，
1: 嗯，
0: 官网价格啊。今天大家都知道，就是交广平台呢向来对于秒杀产品力度非常的大，
1: 当然
0: 尤其是化妆品啊。299，
1: 你说这是那个面霜吗？
0: 对，正装正常830。
1: 哎呦我，
0: 今天大牌清仓破价299一支，没到底，
1: 没到底，
0: 没到底，囤两支150毫升499，
1: 两支499合一支200多块钱，
0: 对，
1: 200多啊！
0: 哎，所以这波羊毛大家可以薅一下了，
1: 嗯
0: 啊，叫什么？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如果此刻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面霜家里头没有了，你不妨呢选择一下胶原紧致肽支架肌肤，牢牢撑起您的肌肤轮廓的这款面霜，
1: 雅诗兰黛，
0: 雅诗兰黛的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蔻驰女包，这属于一个返场了
1: 啊，
0: 因为前一段时间蔻驰女包卖得很好，
1: 是
0: 啊，这次呢价格599，
1: 599
0: 还有礼盒，
1: 哎呦，
0: 还有礼袋，多款多色任选，
1: 就来这个吧
0: 啊！
1: 我就来这个，
0: 相中哪个了？
1: 就是那个托特包，
0: 托特包，托特包比较流行
1: 啊。
0: 嗯，
1: 就这种那个一看就是，
0: 它有那种棕色老花，还有浅棕色老花，
1: 像 LV 似的哈。
0: 有点那个感觉哈。
1: 嗯，
0: 这个假如说大家平时呢出门的话，你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包，你就觉得少点啥，
1: 哎，
0: 对不对？然后这个价格599包您满意了，
1: 599，
0: 这是属于轻奢大牌蔻驰专属福利，限时返场。他家的包呢辨识度很高，因为大家对于这品牌很认可，
1: 是
0: 对吧？国内的很多的高端商场啊，奥莱专柜啊，都能够看到，再加上明星啊，时尚博主啊，好多人也都有。它的材质呢是软韧挺阔，上手比较有质感，关键的耐用抗造，背几年不成问题。哎，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
1: 秒杀，还有699，还有799的啊，各种样式任你选择。这一款卖的最火的是599的这一款啊，
0: 也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那叫
1: 托特包，托特包，
0: 嗯、
1: 啊，
0: 这里面有流浪包，
1: 嗯，
0: 有波士顿包，
1: 水桶包，
0: 还有手提包，
1: 盒子包，
0: 单肩包，
1: 还有垃圾袋单肩包。啥名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啊、这个
0: 啊，这有点像那 LV 那款，
1: 是不是？
0: 嗯，我觉得不错。
1: 还有这个，哎呦，这个就适合商务了，适合那个。
0: 你看它那个边多像 LV，
1: 是吧？

0: 像那小花花跟四叶草似的，
1: 卡其色的，这899这个更洋气一些了哈。
0: 现在是这样，599起，
1: 599起。
0: 但正常的，你要专柜正常买一个包的话，它也得1-2000呢。
1: 最贵的是波士顿包，
0: 波士顿
1: 包999啊。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我觉得吧，如果您要是想选择一款正品，然后再加上呢，它整个的那个什么款式啊、性价比啊。今天这个你可以拿一个，
1: 拉满了
0: 啊！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啊打出"秒杀"两个字儿，
1: 秒杀，
0: 而且什么防尘袋啊、塑膜啊、精美礼盒啊，啥都有。
1: 好嘞，
0: 好嘞，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0: 是，
1: 主持天宇冠维，监制李鹤南，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稍后，
1: 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2: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北京时间9: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秋分，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啊，而且呢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你看今天咱们的温度呢依然还是比较高的哈、但是我觉得过了秋分之后啊，慢慢慢慢它整个的气温就开始往下走了。秋分呢它是平分了秋季啊，从此开始呢北半球的昼短夜长，白天呢就会越来越短了啊，我们说天都越来越短了是不是，然后天气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凉。我觉得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咱们可以把一些厚的衣服可以翻出来了啊。过了今天呢秋意真的就渐浓了，希望大家的能够好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哈。都说呢秋天最适合听老歌，适合安放心事。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应着这温柔的秋分的时节，和大家来重温一位很特别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阿杜啊。这还要特别感谢于哥哈，昨天呢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了一个阿杜演唱的视频啊，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啊。我觉得阿杜的这个嗓音就像是秋天的晚风一样，不张扬不喧嚣，但是呢却句句入心，很温暖很治愈。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抖音直接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关于阿杜的歌曲呢其实还挺多经典的，比如说像什么坚持到底啊，包括像这个他一定很爱你啊，就是我马上能想到的思夜天黑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算是他很冷门的一首歌，但是呢也是在他众多歌曲当中我还挺喜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差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咱们就说每天宇哥呀都能够坐到这个沙发的位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哥说了什么呢，就是很准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一位很准时的朋友。说米兰，周三上午好啊。阿杜的歌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一首《坚持到底》。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哎，然后他也扩展了一下，他说人生的很多事情啊，都需要坚持到底的，包括爱情，包括事业，也包括听米兰的车主大联盟。真的，于哥好像参与节目真的是好久了，然后感觉每天都能够看到他的留言。其实我觉得对于主持人来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情分。有很多听众尽管说没有见过哈，尽管现在呢已经有这个抖音，大家知道米兰长什么样是不是，但是呢我真的很多听众朋友我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见过面哈，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份独有的情怀哈，尤其呢是一直在收音机旁在默默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感谢大家。来吧，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啊，坚持听米兰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一种很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阿杜的这一首歌《坚持到底》。

好的，刚才我们分享到来自阿杜带给我们这一首《坚持到底》。阿杜很多歌曲呢，大家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声就像是他的人一样，就听起来特别的真实，然后就会有一点点自带沧桑感的这种滤镜，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很多歌曲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上午时光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很浮躁很不开心，希望都把它抚平了啊。好，话不多说，继续来听歌。无论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在抖音当中，大家都选择听阿杜的这首 Andy。 抖音当中是我们的老听令狐少侠，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强子，他说美兰上午好啊，关于阿杜的歌我能想到的就是那首 Andy。 哦，看来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啊，我还没有听过，跟你们一起来听听看哈。

好了，怎么样，朋友们？这首来自阿杜的《Andy》，听到副歌部分才知道，哦，原来是这首歌。其实关于阿杜的歌曲经典还是蛮多的啊。今天大家好像似乎分享的都不是那么人气高的歌，但是也蛮好听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三好啊。”哎，朋友们，我才想起了一个事儿啊，过了周三，明天周四，然后咱们就放中秋假期了，是不是？忽然觉得今天周三，忽然之间这个心情就好起来了。海燕说：“这几天有点热呀。”过了秋分，今天是这个24节气的秋分，过了秋分之后马上这个温度呢就会降下来了啊。他很推荐的是阿杜和江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梦中情话》。他说阿杜呢参加了一个综艺的节目，然后呢说了自己的经历，谈到家庭，特别是他的孩子给他带来的幸福。今天呢是秋分啊，我觉得秋分呢是一个很温柔的节气，不冷不热，但是属实今天有点热，不急不躁，是不是？就像阿杜的歌声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到海燕分享的这首歌吧，《梦中的情话》。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哈、附属港现在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然后今天呢重庆路沿线呢集中在小商品批发门前东向西，桥洞这个时段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市医院门前，我们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集中在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同时呢，花鸟鱼市门前现在的南向北也是有车在缓行当中。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今天还好啊，主要是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现在看到这里是北向南方向，有车辆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走进的是阿杜。哎呦，这首歌曲太经典了，来自我们抖音平台当中于奈的分享《思夜》。

哎呦，听着这首《思夜》，今天呢，我真的是细细的去品了一下这个词啊，就是感受出，其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听阿杜的歌，你真的会让你有很多的感悟哈、啊。然后看到抖音当中朋友们这个分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我们说阿杜命最苦，为什么命苦呢？不是在风里，就是在雨里，要不然就是在天桥下。对，因为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哈、啊、是有这样的歌词出现哈、啊，对，或者是在车底哈、啊。但是真心觉得。他的歌曲当中，只有你长大之后，你经历了之后，你有感悟之后，才能够听得懂。会藏着生活的无奈，也有坚持，当然也有温柔，对不对？秋意正浓，老歌正好。今天呢，专属阿杜的音乐时光，也送给所有在收听和收看米兰节目的朋友们。两种方式互动，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抖音哈，抖音呢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抖音当中朋友们的分享，要听到的是一直翘首以盼的啊。这一首《天黑走着》。

哎呦，听了好多伤感的歌，接下来的时间我必须给大家缓冲一下。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磊的推荐，他说：“美兰姐啊，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秋分，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天气变化。”他罗列了很多的歌，我选中了这首《天蝎蝴蝶》。

0: 这首歌的前奏我一响，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喜欢听阿杜的歌曲的朋友，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啊。
1: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
0: 是的，就是这一首，耳熟能详的，名字叫做离别。哎，都说秋天适合怀旧，然后到深秋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会有悲秋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要说听离别会不会哭出来啊？来继续听到阿杜的声音。

我想人到了一定年纪，应该会越来越偏爱阿杜这种很真诚不刻意的歌声吧。在他的这个沙哑的声音当中，你会觉得有温柔的成分，嗯，然后很多歌曲可能你听着听着就释怀了。 I've got a good feeling， 希望大家在听阿杜的歌曲的时候依旧是如初心动吧，因为他的歌真的是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也安放过无数人的情绪。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他一定很爱你》。

北京时间9:55了，朋友们。其实我觉得一些老歌啊，尤其是自己从前很喜欢听的那首老歌，它是能够治愈人心的。对，希望今天大家的这个心情能够通过阿杜的这个音乐专场能够被抚平。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要送给大家来自阿杜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就像个小孩啊，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熟悉的旋律能够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00，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想和昆威都美我们来聊聊车、唠唠嗑、唱唱歌什么的，
1: 行都行，
0: 都行啊！
1: 对，你咋说都行
0: 啊，咋说都行啊！反正这个快过节了嘛，大家心情都好，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轻松加愉快的。
1: 哎，
0: 嗯，
1: 这个还有啊，25号，
0: 啊，
1: 中秋节，
0: 对呀，
1: 啊，团圆的日子，
0: 嗯，
1: 这个一些好朋友啊，
0: 嗯。
1: 你这中秋国庆啊，
0: 嗯，
1: 回不回来呀？
0: 啊，是啊，
1: 啊，这个想不想吃点什么熏鸡、猪蹄儿啊？
0: 啊，对呀，
1: 干豆腐皮儿啊？
0: 对呀，
1: 以及小锦州烧烤啊？
0: 嗯，是
1: 啊，这个在外地的咱们东北的孩子们，
0: 嗯，
1: 啊，这个希望你们能回来，常回家来看一看。
0: 没错，尤其是到了这个快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一到这个节，就是很多朋友是特别盼团圆的。
1: 嗯。
0: 你看啊，你这个节日跟别的节日不太一样，
1: 对，
0: 是不是月圆人团圆的时候？
1: 是呢，
0: 嗯，
1: 啊，这个也希望啊，这个在外地的，
0: 嗯，
1: 啊，这些从小在锦州长大的啊，一些好朋友们啊，我觉得回来看一看家人嘛，
0: 和家人团聚团聚哈。
1: 这过现在咱锦州这个也挺好，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很多朋友啊。这个没时间回来，一是不好买票去，
0: 嗯
1: 啊，
0: 还有忙什么的。
1: 然后你看现在刷一些短视频
0: 啊，
1: 都是干啥你知道吗？
0: 啊，干啥？
1: 哎，这个千里送饭
0: 啊，千里送饭，
1: 就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吃出妈妈的味道。
0: 哦，明白明白。然后就这饺子送过去了。
1: 哎，比如说长时间，对，长时间这个不吃家里的菜，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从贵州完了嫁到山东了，
0: 嗯，
1: 这家伙挺远哈。然后呢，你在山东，你可能吃什么面呢，葱啊这种
0: 啊，对对对，
1: 啊，面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就有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嗯，
0: 啊，
1: 我就刷到过很多，每次刷呀，这个都是热泪盈眶啊，
0: 对，眼泪吧擦的哈。
1: 哎，然后呢，都是你去我家了，
0: 嗯，这怎么这么像我家做的呢？
1: 这是我爸做的，
0: 你看看，
1: 这味儿是我妈的啊，这个，然后这我们附近有这个外卖吗？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是我觉得家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就你一吃就能吃得出来，
1: 真是。
0: 比如妈妈包的饺子就那个味儿，一吃就吃得出来。
1: 我跟你讲，同样你比如说是我这个我岳母和我妈做的这个这包的饺子，
0: 嗯，
1: 我一吃
0: 就
1: 吃就
0: 能一下子吃出来。
1: 是我妈包的还是我岳母包的？
0: 是，就这个东西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1: 哎，真忘不了，
0: 忘不了的味道。
1: 哎，是啊，
0: 嗯，
1: 这个味道你想你从小吃到大吃的，
0: 对，
1: 你这么想，就是你从小大你记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啊，几岁的时候记事儿，然后那过年吃饺子，
0: 嗯，
1: 什么时候中秋吃饺子
0: 啊，是
1: 啊，那这个什么抢秋边，
0: 对，
1: 立春立秋都得吃饺子啊，什么上车还得饺子，下车还得面，
0: 哎，
1: 啊，这饺子应该净吃饺子了啊，那你这吃了好几十年了，
0: 嗯，
1: 那这个味道是记忆犹新呢。
0: 那当然了，这你尤其是比如说你在千里之外，你要真是能吃到家的味道，妈妈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那得是，哎呦，你就觉得多幸福啊！
1: 对呀，然后可能常年有时就没有办法，你说比如说你是在贵州，你嫁到了山东，
0: 嗯
1: 啊，
0: 那这饮食习惯整个都不一样了。
1: 对呀，啊，你包括这个中秋啊或国庆，这可能像我们也有很多也是外地的主持人，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0: 对对，
1: 你像什么谭越啊，
0: 嗯，
1: 什么林涵呐，
0: 嗯，
1: 啊，什么笑颜呐，
0: 对，
1: 啊，这都是外地的。然后呢，这个就在赶上假期回去看看爸妈呀，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在爸妈不论他现在什么年纪啊，在这块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可能回家了就是爸妈的孩子。
0: 那当然了，
1: 哎，我说不起来就不起来。哎，
0: 我就任性，
1: 对，我说不干活就不干活，
0: 嗯，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嘛。
1: 对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姑爷他不明白呢，哎，不懂呢，
0: 嗯，
1: 有的真是回去还，哎呀，咱们咋不帮这个老太太干点活呢，
0: 嗯，就是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咱小孩在那耍贱呢，你知道吧？
1: 是呢，
0: 啊，就是因为回家了嘛，就知道家人一定能够宠着自己的那种，
1: 对呀，
0: 肆无忌惮的感觉。
1: 是呢，人家最后你们看那短剧也这么说吗？这个，
0: 嗯，
1: 这时候啊，这个岳父，
0: 嗯，
1: 端着洗好的水果出来，嗯，哎呀，姑爷啊，
0: 嗯，
1: 女婿啊，
0: 嗯，
1: 爸跟你说呀，
0: 嗯，
1: 你看嫁到你家，在你家她是你的太太，
0: 嗯，
1: 是你孩子的妈，啊，然后呢，她还要照顾你的这个，还要照顾公公婆婆。但是她回到家里边，回到我这儿，她就是我的闺女，
0: 对，
1: 她就是我的公主。以前我怎么宠她的，
0: 嗯，
1: 在这儿我还一样怎么
0: 还是怎么宠的，
1: 理解了。
0: 哎，这个姑爷子有的时候必须得通过这个岳父的这个话才能明白这个意思哈。
1: 嗯
0: 嗯，对。另外，这个乡音和家的味道真的是都很难让人抵御的。你比如说咱们节目也是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在外地回不来的，就在网络上听咱的声音，就听乡音就特得劲儿，
1: 哎。是呢。
0: 啊，家乡的广播，这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
1: 那以后这个交广的主持人就全部用乡音上节目，
0: 啊，用锦州话呗。
1: 大家好啊！
0: 不是你，主要你这个主持人队伍里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你说我吧，虽然生在锦州吧，我还是个混血，你也不太纯。
1: 没事，锦苏，
0: 对，
1: 锦苏混血。
0: 就以前有的说那个东北，你用锦州话说，我说我其实我从小我家里边我爸是南方人嘛，
1: 啊，对，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那锦州话肯定不地道。
1: 是呢，
0: 哎，
1: 啊。哎，以后就是大家在外地啊，你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或者看您下载个我们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你看我们，
0: 对，看我们。
1: 啊，然后呢，您这个时候呢，你看看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动不动呢还有直播
0: 啊，是
1: 啊，你比如说马上我们的小凌河南大桥，哎，就要开通了，
0: 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
1: 啊，马上啊，9月30号前后啊，对吧？咱没有什么具，还没有什么具体日期呢啊，9月30号前后啊。这时候大家可能这个你想陪伴了我们哎呀50年吧，
0: 对呀，
1: 半个世纪的桥啊，这有的时候可能见证了很多70、80、90
0: 那必须的，
1: 啊，的一些孩子的成长，你可能都在这个桥下边玩过或者走过这个桥，啊，这个半个世纪50年嘛，
0: 那是啊，
1: 啊，这次焕然一新了啊，很多朋友也关注着啊我们这个整个锦州城市的发展，所以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各个的一些节目啊，然后呢会给大家呈现更好的我们锦州的一个样子。
0: 对，我们会第一时间呈现，大家多多关注啊。关注交通广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呐，啊，一些比如说一些好物跟大家分享，包括您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个时候呢，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啊，如果说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新车出现啊，像之前我们提到很多像预售啊，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新上的一些车。
1: 对，
0: 那这个汽车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信息，就是红旗的 G919。
1: 哎，这个方盒子啊，
0: 啊，方盒子，
1: 这个国产版的大 G。
0: 哎呀，
1: G 嘛，开头
0: G919。 对
1: 啊，这个昨天
0: 还说酒呢，
1: 对，昨对还有酒，
0: 今天就俩酒都上来了，
1: 919。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红旗的首款硬派越野，红旗的 G919 啊，三款车型，售价区间359800到439800，而且采用非承载式车身，增程式动力，定位中大型 SUV，
0: 中大型的。
1: 昨天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
0: 啊，
1: 就是我又想起很多网友的留言，
0: 是吧？
1: 就是。大家都喜欢红旗，但是呢他真的希望红旗这个车型啊，他这个定价能亲民一点，你这一下定35万多，到43万，40多万，这样的话可能会流失一部分想买它的朋友，
0: 有可能
1: 这个价格带竞争太激烈了啊，太激烈了，除非对红旗品牌对方盒子结合在一起，然后呢，
0: 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那行。要是真是不是特别喜欢，你想这价格带太能拿了啊，
0: 这个价格集中的有好多啊，可圈可点的。
1: 那当然了，你这个价格带，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吧，红旗不是大家不喜欢，是有的时候你这定价呀，咱能不能定的相对来说。啊，你亲民一点，但是他说凭啥呀？
0: 对呀，
1: 啊，那凭啥那些新势力都定三？你比如说像问界 M 八
0: 啊，你到我这儿你就让我那个降价了。
1: 那问界 M 八呢，也359800到459800呢？啊，那咋的？啊，他咋就能定这个，我就定不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如果他能再稍微降一点的，低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有竞争力了。
1: 是呢，
0: 你看这大车多霸气呀！
1: 对呀，
0: 你把它想成大 G，
1: 哎。然后呢，我就说到像提到这个问界 M 八啊，也是增程的啊。然后呢，这价格也在这儿。然后你包括说理想 L 八， 36.98万到42.98万。
0: 对，
1: 咱说你就是真是智能化表现这块，哎，你能不能和他们去抗衡？啊，虽然说，哎，那我这个你看，他俩都是城市型的，
0: 嗯，
1: 哎，我这个是属于硬派越野的，
0: 我可以越野，
1: 对我硬派，
0: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儿，
1: 他俩没我硬派，
0: 嗯，
1: 哎，是他俩是没你硬派啊。那咱就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路虎的神行者八，
0: 他这个多少钱呢？
1: 哎，人家价格也30到39.99万，30到40的价格，你想想，
0: 他比他还要贵，
1: 对。这个咋的，还是个品牌吧，
0: 他也是跟你竞争的，
1: 哎，还是个品牌啊，这路虎吧，
0: 对
1: 啊。然后你再比他，再比这个红旗再硬派一点的，还有个这个猛士的 M817，
0: 嗯，
1: 看着那是不是更硬派，
0: 这个价格多少啊？
1: 29.99万，
0: 哦，
1: 啊，29.99万到39.99万，
0: 你看看都比他低，
1: 哎，都比他低。人说我红旗，
0: 嗯，那倒是是，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
1: 猛士 M817还插电呢，
0: 对呀，
1: 啊。

0: 还插电式混合动力呢。然后呢，你再想这个硬派一点的，什么那叫啥来的，方程豹吧，
1: 嗯，
0: 啊，方程豹什么豹五，啊，又啥的，这不都是硬派越野？
1: 也是二三十万的，是吧？
0: 你现在就是，哎呀，包括坦克400，
1: 对，
0: 这不都是硬派越野的吗？
1: 对，
0: 啊，你这就在这个价格带呀，竞争太激烈。哎，太激烈！你说说，
1: 有比它高的，有比它低的，
0: 对，然后有比它、
1: 太多了，
0: 有比它这个可能说在智能化表现好的，
1: 好的，对，
0: 哎，
1: 所以这么一说吧，好像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让人担忧哈。
0: 对，这是不是说我就说他，哎呀，真是希望他呀
1: 越来越好。
0: 对，
1: 当然人家红旗品牌自己觉得我是红旗品牌呀，对不对？我是有代表性的、
0: 啊、
1: 但是你在市场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老百姓会横向对比。
0: 除非他这车我就压根不走量，
1: 嗯，
0: 哎，我不走量，然后我看别人在我这在这个同样价格带夸夸卖的，我也不着急，
1: 嗯，
0: 啊，我就是给喜欢我的有缘人，
1: 就是等着他，静静的等着
0: 对啊，哎呀，这个红旗 G919 啊，非承载式车身，2.0T 增程，搭载4电机，配3把锁啊、
1: 嗯，
0: 这挺厉害啊。然后呢，综合续航呢能达到1350公里。
1: 啊、哦，1350公里。
0: 对啊，首款硬派越野，首款啊。所以呢，它的上市，它自己就会把这个和什么坦克700呀、啊，啊，方程豹豹八啊，
1: 嗯，
0: 啊，可能会直接变成它的一个竞争对手啊。但是你说这个什么？坦克700，哦，坦克700是不便宜，40多万，嗯，
1: 那你就得看真正的一个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了。
0: 方程豹的豹八也40多万，
1: 嗯，
0: 但是它都是小众的，
1: 对，
0: 都太小众了，它不是那种，买我反正在锦州我没看过几个方程豹，
1: 就看的很少、啊。
0: 对，这个方程豹的豹五啊，泰七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啊，这马上出个泰九
1: ，
0: 哎呀，
1: 哎，你说像这样的车，是不是真的都出去野去了？
0: 他上哪野去？野去？
1: 那你比如像红旗这个 G919，是不是应该出去野呀？
0: 那上哪野去？
1: 那它有那么多的模式，又是雪地，又是沼泽的，又是涉水的。又是沙地的，还有草地什么的，我感觉那都得是上啥地方去越野去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这个模式倒是挺多的，但实际上真的那种极限越野的一些朋友还真像你说的还是少数人哈。
0: 嗯
1: 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期待它能够越卖越好，越来越好吧。
0: 对
1: 啊，因为红旗品牌好像我们心中中国人有一个执念似的啊，这个红旗品牌哈、
0: 嗯、对
1: 啊、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汽车方面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嗯，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节目，
0: 嗯
1: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可以随时拨打。大家有一些卖车呀或者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咱们来讨论讨论哈。
0: 是的啊，这个前天的卡宴也上热搜了
1: 啊，卡宴
0: 上了个热搜
1: 啊。
0: 是啥呢？
1: 是啥呀？
0: 说卡宴降30万。
1: 哎呦啊！不是，卡宴降30万
0: 啊！
1: 哎呀，怪不得上热搜了。
0: 哎、这个词条，
1: 嗯，
0: 说卡宴降30万，还得61万呢。
1: 啊，
0: 哎，这个登上了微博热搜的位置。
1: 就是降了30万，还得61万呢。
0: 就引发大量的网友关注啊。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词条主要源于啥呢？网络流传的一张关于保时捷卡宴降30万的一个海报。
1: 哦。
0: 啊，就是从网传的海报看到啥呢？
1: 嗯，
0: 2026款的卡宴3.0T，
1: 嗯，
0: 逐梦版官方指导价格91.8万，
1: 嗯，
0: 现实特惠价61.8万，
1: 嗯，
0: 所以从这个价格方面来看呢，除了直降30万之外，购车还能享受5年60期的低息分期政策。
1: 哦，
0: 哎，然后呢，关于海报上面的这个优惠信息啊，有媒体同行
1: 嗯
0: 联系了很多家 4S 店，
1: 嗯。嗯，
0: 都被告知已无此价格车型，没有
1: 后悔了吗？是咋的？
0: 哎，然后呢，一位经销商呢还向媒体透露说，卡宴现在60多万可办不下来啊，
1: 嗯、
0: 已经涨价了，
1: 嗯，
0: 办期得80多了，
1: 嗯，
0: 80多万，而且也这个没车了，啊，而且也没车。
1: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海报啊？
0: 嗯，
1: 还是有，
0: 就是海报啊，只是为了引流。
1: 哎呀，就等于是我来了之后，我其实拿不下来。
0: 哎，不过这个卡宴的终端优惠确实有20多万呢。
1: 嗯，但是这个优惠确实也挺可观的。
0: 哎，如果有同品置换的话，能做到优惠30万。
1: 嗯，
0: 裸车最低能做到70万。
1: 啊，
0: 70万买卡宴。
1: 嗯，那都是百十来万的。
0: 卡宴，
1: 对呀，
0: 保时捷，
1: 嗯，保时捷嘛，你70万元左右，六七十万，70万元左右。
0: 哎，保时捷呢，一共这卡宴推出4个版本的车型，
1: 嗯
0: 啊，官方指导价是91.8万到250.8万。
1: 嗯
0: 啊，实际上呢，这次呢也并非保时捷卡宴首次被传出降价的一个消息啊，去年就有报道说保时捷卡宴在全国多地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优惠。
1: 哎，你说之前我们一直觉得啊，就是豪华品牌人家跟咱这竞争不参与啊，但是现在一看这豪华品牌也都降这样了，这一降降好几十万，
0: 那你看看，
1: 嗯，也都挺不住了啊。
0: 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然后再聊。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保时捷，提到卡宴这个降价的一个消息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0: 对，这个保时捷都被传出降，我在想哪天法拉利、兰博基尼啥的，是不是？
1: 哎，你说。是不是也不远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冬梅，昨天呢，
1: 嗯，
0: 你看我这个刷视频，我刷到啥了？
1: 刷到什么了？
0: 我刷到了保这个劳斯莱斯的直播间
1: 啊！他们都已经转拥抱新媒体了。
0: 一个小伙贼帅气
1: 啊！
0: 哎，然后呢，站在库里南前面直播，劳斯莱斯哪家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店啊？然后呢？然后公屏显示都是
1: 嗯，
0: 哎，我这手机咋的了？这
1: 对呀，我怎么
0: 啊？怎么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1: 给我推这个呀？
0: 我推这直播间的怎么？然后我也在想，
1: 嗯、
0: 我也一样，我这，
1: 人家看出了你的潜力，知道吗？
0: 啊，
1: 就所以推给了你。
0: 我这不是库里男的，我兜里男现在。
1: 哎，这个你看，这不也都是。向市场低头了吗？妥协了。
0: 对，你看他也直播了，我刷到过劳斯莱斯，刷到过这个宾利。
1: 嗯，
0: 哎，然后呢，剩下那些品牌呢，动不动刷着我都点不感兴趣。
1: 你看看，
0: 都不感兴趣。
1: 那你说他这种品牌都已经上直播了，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直播期间限时优惠啊？挂个车什么的？
0: 那不知道，
1: 车里边就挂一台车。
0: 啊，这个保时捷传降价，其实最近这2-3年吧，
1: 嗯，
0: 这销量确实不好啊，承受压力很大啊。然后你看前两天我们还在讲的这个又裁员，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裁员，然后呢缩减经销商啊。现在就是啥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崛起，
1: 嗯，
0: 然后呢保时捷在咱们国内的销量大幅下降，
1: 那肯定的
0: 啊。就是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咱们国内销量可能才14000多台车吧，
1: 下滑了不少吧。
0: 当然了啊，以前你想想，原来比如保时捷比较畅销车型卡宴，
1: 嗯
0: 啊，马坎、帕拉梅拉啊，就这个都不行，都下滑，全都下滑，啊，
1: 那谁能撑得住啊？你说他不给人优惠能行吗？
0: 对，所以呢豪华品牌降价已经大家我觉得见怪不怪了。
1: 对，
0: 真的
1: 豪华品牌裁员也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国内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呢越演越烈，之前还说什么不能打， 那是一句话的事吗？
1: 对，现在都有点搂不住、
0: 啊、那价格战的背后就是啥呢？通过降价求生存呐。
1: 对呀、
0: 啊、所以那车企不得不以低价去争抢客户啊，然后呢刺激汽车消费的这种欲望。
1: 嗯，
0: 现在汽车消费欲望不强，但你通过我们节目就能发现出来。
1: 对、
0: 啊、
1: 也有想买车的，但是不是那么多了。
0: 对，卖车你看也不卖了。
1: 嗯，
0: 那以前我们啊，这时候啊，天天呢真是那、啊、大家买车的欲望啊，卖车的换车的太多了，
1: 各种评估，各种
0: 哎，汽车消费欲望很强。现在你看，没有人来买车，啊，就消费欲望几乎为零。
1: 所以这对于汽车市场来讲，也是一个困局了。
0: 哎，然后你想想，包括这个保时捷现在也没有推出它的一个电动化就太好的一个电动化的迭代，
1: 嗯，
0: 这一块也是没有跟进啊。那你现在你说你为了推出新车型，然后呢你对老款车型你就得降价处理啊，这个是很正常。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也在等，就是啥时候的保时捷它不是说优惠这个30万，优惠到30万我就去买。
1: 不是，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再给来个热搜呗，就是保时捷降价60万。
0: 一字之差
1: 啊，
0: 他这就是降价了30万，降价到30万
1: 拿下。
0: 哎呀，
1: 哎，不是，会不会有人把咱俩这个录音了，然后又传进来？哎，保时捷30万就能拿下了？
0: 你有道理啊！
1: 对嘛？你不能这个断章取义。我们这是假设，
0: 哎、
1: 如果这样，我们坤总就买去。
0: 我送一台。
1: 对，直接送我一台，他再买一台。
0: 哎，
1: 保时捷啊，能卖2台呢？
0: 那你看，
1: 我想想，考虑考虑
0: 啊。这个，但是你说短期的降价确实能提升销量，
1: 嗯，
0: 啊、但是啊，豪华品牌，我跟你讲，它的品牌价值啊，那就降低了。
1: 对，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吧，你豪华品牌，你的价格也得豪华点儿
0: 啊！
1: 对对对，我这
0: 那现在太豪华，它有点卖不出去，
1: 卖不出去，所以挺不住了，你只能就是降价了嘛。
0: 是的，
1: 嗯，哎，我问问你，坤威，你说像这豪华品牌价格降了，然后它保养是不是不降了？
0: 那不可能降，
1: 那保养还是很豪华的。
0: 那你看，
1: 让你知道我这个豪，就你咋的，你得记住我这是个豪华品牌。
0: 嗯，
1: 别看我现在落魄了，我价格降了。但是呢，我这个你维修我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那啥哈。
0: 是的。
1: 黄金亮说：“领跑D99怎么样？
0: 开着你是哪方面咋样？”
1: 嗯，你具体说说想
0: 啊。
1: 嗯，纯电的。
0: 你就想了解啥？
1: 对，哪方面？
0: 这领跑的车现在我跟你说不愁卖。
1: 嗯。
0: 呱呱呱呱，卖的最多现在就是它。
1: 是吧？
0: 嘎嘎走量。
1: 嗯。
0: 真的，领跑D99啊。
1: 哎呀，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在一个4S店看到有人来人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估计领跑现在应该就是
0: 那一个月交得这个100多台车吧？
1: 你看看，就让很多店都很羡慕啊！
0: 当然，现在老羡慕他了。
1: 对，大家想问我们车的话，可以这个有指向性，但是家用，黄金亮是家用，就你想说它哪方面怎么样？
0: 你想了解啥？
1: 对哪方面
0: 的？是了解，是我是了解它的这个电池，了解啥？这个底盘，了解啥？
1: 对，
0: 咱得知道你想知道啥呀？
1: 你想关注这车哪方面？然后你有没有去看这车呀？
0: 家用是咋用？
1: 嗯，
0: 那啥车不能家用？啊，那大个车 D99 也好，D19也好，那车就是为家用准备的。
1: 嗯，
0: 啊，能拉快跑啊，是不是？
1: 所以呢，这个黄金亮，您可以，你要想具体聊的话，打个电话其实更方便啊，可以把您的信息说得更全面一点儿。也提示其他朋友，我们的热线呢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那他说想关注电池，说还没去看呢，电池方面怎么样？
0: 电池宁德时代的，
1: 嗯，
0: 你还需要看啥？
1: 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宁王上电池D99，啊，不论增程的还纯电的啊，宁德时代的，
1: 嗯，
0: 啊，你要纯电的话，115度的，这容量很大啊，容量很大，而且呢是这个，快充1000，而且它是1000伏的快充平台，啊，这个你还需要了解啥？啊，
1: 对，还有哪方面？
0: 就一个宁德时代，是不是咔嚓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就是不用讲太多故事，
0: 对，
1: 把这往这一放，
0: 哎，四个字，宁德时代
1: ，就完事儿了。
0: 你还需要说啥吗？
1: 就能更放心。
0: 这需要给讲啥？宁德时代还需要讲啥吗？
1: 嗯，
0: 还需要给他过多的，他就替你说话了。
1: 嗯，
0: 这就好比说，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商务应酬，啊，你去带这个想请客吃饭啊，过年过节啥的，然后呢，这个 好家伙，你直接你整一些就不需要你解释的那些什么毛五剑，叭往桌上一拍，完事了，往桌上一摆啊，大家都知道，
1: 就明白是
0: 这是，他就替你解释了。
1: 对，
0: 你要不你整一个这个，哎，这是啥的？那这还讲故事，讲半天。
1: 对，
0: 哎，宁德时代四个字，就这电池叭往这一放，他还需要别人给他解释吗？我也不需要给他解释了。
1: 嗯，
0: 啊，宁德时代这四个字就够了，妈。不，你不会连宁德时代没听过吧？
1: 那要这样的话，
0: 那我就得给讲一下。
1: 对，你就得讲讲宁德时代是怎么回事
0: 啊？我就得讲。
1: 你这就要纯电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这个电池，就是你要像比这个保值率的话，一说这个电池，可能就能卖上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咱不好说。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它的力度。所以呢，这个你要是真不知道宁德时代是什么的话，
0: 那我这段可以讲一讲。
1: 讲一讲，咱们先那什么，先了解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呢，不知道的朋友，我们可以给您讲一讲啊。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带劲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这个时间呢，这个附属港目前呢，附属医院南门的北京路东西双向，这个车是在缓行的。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呢，现在看起来也是缓行。公铁桥洞现在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上海路汉口街东西双向车都是压力大。再有就是西安街到上海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也是不少的。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和平路广西街这一段我们也看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好了，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洛阳路到福德转盘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到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压力。桥面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城市以东啊，还有以西，大部分路段都是好走的。云飞街啊，云飞街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缓行，南向北是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有朋友跟我们说路况，此时此刻说呢，汉口街宜昌路目前有施工，所以呢把上海路汉口街南北，南向北的方向封闭了吗？怪不得这条路现在是确实是车有些拥堵哈。这个施工的这个施工季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路段会随时发生变化，那么大家可以把信息多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3: 对啊，感谢此时此刻发过来的路况消息啊，
1: 哎，发的特别及时，听我们报路况马上就告诉我们情况啊。
3: 对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然后呢及时的发来路况啊。
1: 哎，
3: 现在可能说一些路段呢会有一些维修，
1: 对，
3: 然后呢包括我们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去做推送，
1: 那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好，包括我们的推送号、公众号，大家都看一看啊，有很多信息可以跟分享的哈。
3: 对啊，这个黄金链你没去赶紧去啊，这我们刚才给你解释了，
1: 对
3: 啊，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见。
1: 是的，那么看到一嘴鱼棍也是感慨说，金九银十现在对于汽车消费市场好像不太灵了啊，现在呢任性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这个车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要能开的话我先暂时先开着，
3: 是，
1: 虽然新车很多我也很想买，但是一旦手头宽着了然后再说呗。
3: 对，昨天呢也有一个朋友啊，私底下这个给我发消息，说这个想问他那个车呀是走报废呀还是想换车啊，相中这个是啥车呀？
1: 什么车呀？
3: 好像20万左右吧。
1: 20万左右的，
3: 然后呢，他有一台像奥创一，有一台小飞度，有一台小速腾，然后呢是想换个纯电的。平时呢，这个接孩子啥的，这个因为孩子已经考到高中了，在这个是在锦州中学，平时呢可能也要来回接、来回送啊，
1: 有一段路程。
3: 对，然后呢就觉得这个 油啊，
1: 嗯，有点费油
3: 啊，想买纯电的。后来我给他算了一笔账
1: 啊，
3: 我说你合计合计啊，你孩子今年高一，你现在还有三年，
1: 这三年得不少花钱呢。
3: 对，啊，得不少花钱呢。然后你说你花20万去放在一个车上，你刚赔，你刚买到落地，这车可能就立刻就得赔好几万。
1: 那肯定的
3: 啊。那我说你这个就是这20万，让你天就是天天跑，就你加油再费油，它能费哪儿去？18万，
1: 就你这三年的话，
3: 三年一年，咱说一年油钱3万够不够？
1: 嗯，肯定的够。
3: 那得咋跑？一年油钱3万块钱？
1: 对。
3: 啊，你还跑三年的吗？你还是还留个8万块钱的吗？这个时候，就像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反正后来我想，这个人家两口子，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企业的双职工，
1: 就不差这钱。
3: 哎呀，我以我的这个视角啊，以我的现在的处境啊，
1: 我们都替人省钱
3: 啊，以我现在的这个角度啊，啊，主要是以我的处境，我分析了人家，你说，人家俩人加起一个月2万多，
1: 你看看，然后
3: 我拿一个人工资，我给我孩子花补课啥就够了。我说不好意思，弟弟我片面了。
1: 对，
3: 不好意思，
1: 没考虑到你这个。
3: 所以说呢，我那天你看我也接受了这个我吴姐的一个一个这个批评。
1: 人吴姐不说了吗？
3: 我们这个就不看什么残值。
1: 就是你跟我说这都没有
3: 用。没
1: 有用，
3: 对我们不看就喜欢你。你看，你这角度处境不一样。
1: 嗯。
3: 所以说呢，我这个我现在我发现我接触人呐都不一样。嗯、我现在我这个。我也得用我身价过100万的视角，
1: 你必须得这么弄
3: 和角度，去看问题。
1: 就是，
3: 我老给人省什么钱，也不花我钱。
1: 就是咱这，就你看，我跟你说，你买什么20来万的那样的，20-30万的车，你就不用想着给他省钱。
3: 是呢，不是我就真是像那个一走一过说的，真的，就现在呢，挣钱不容易，
1: 挣钱不容易，但
3: 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我觉得啊，你就是你那工资再高，你面对一个高中生，我觉得你且得攒点钱呢。
3: 对呀、啊，我说你等孩子3年之后考上大学了，你再换，那个时候的新能源是啥样发展？那肯定比现在又更加的先进吧？
1: 对。
3: 然后你说你3年之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不准备卖了。”我一想想，哥哥，你才40多岁，
1: 就不准备卖了
3: 啊？你就不准备换了啊？这一台车、啊，你从今年26年买的，能开10年吗？
1: 但我感觉有点
3: 8年都报废了都。
1: 对、啊，昨天还提他8年报废呢，就不准备换了。
3: 啊、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我讲的是这种情况，家里有孩子啊，你这个一有孩子之后，可能重心全部转移到孩子。
1: 对。
3: 啊，初中、高中，啊，初中应该还好一点吧？
1: 初中好一点，就你高中，我就跟你说，就是你这一日三餐，你给他准备那些东西。
3: 对。
1: 那就得钱了，
3: 一天这个
1: 就吃上就得钱了，
3: 一天不得个200-300呀？
1: 你至少啊，就是你各方面你都想给孩子弄点好的嘛，
3: 哎、
1: 对吧？
3: 吃穿用度是吧？
1: 那当然了，
3: 那鞋，
1: 尤其鞋确实是挺费钱啊。
3: 那上学他穿校服嘛？
1: 是那因为他买不着啥衣服，
3: 对吧？这还行，
1: 穿点鞋呗、
3: 哎，对，穿点鞋呗啊。然后呢，你说。吃，那不得顿顿都得有蛋白质，
1: 基本上都是你肯定要为他精心去考量一下、
3: 哎、
1: 营养配比什么的，
3: 牛羊肉啊，
1: 嗯，
3: 这个海鲜呐、啊，哎，这些东西你得搭配着来吧。
1: 有的说那不能给孩子娇生惯养，但是你就当你就这一
3: 个
1: 孩子的时候，
3: 这个叫啥娇生惯养、啊？
1: 对，
3: 你做好你高中，咱说
1: 后勤很重要。
3: 你高中的一些家长有哪个你能给孩子辅导？
1: 对，咱这都做不了，你就也就给孩子弄点后勤吃
3: 的
1: 什么的。
3: 你保障好后勤，孩子前边这个冲锋陷阵的，
1: 对，很不容易啊，也
3: 真的得后勤你保障不好能行吗？哎，
1: 所以这就得钱了。
3: 对，所以就是孩子想吃啥就给孩子做什么啊，正长身体的时候啊，那用脑啊，
1: 对，
3: 那天天的脑细胞得费多少啊？
1: 至于这个车吧，咱就是代步啊，孩子够坐。
3: 对。
1: 也就无大所谓。然后这个钱嘛，你留下来，你别说你现在你够不够，你将来都给孩子添他身上呗。
3: 哎，
1: 那干点什么事儿都挺好的。
3: 我这昨天说了，我说你有这18万20万，你这样你省，你不需要买电车吗？俩车都卖了。
1: 嗯。
3: 说报废。
1: 嗯。
3: 报废一个能补个12%吧，应该是，啊。然后呢，你就买个8万块钱的车，10万块钱车开呗，那玩意儿。
1: 他这个对他这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孩子刚上高一，是不是
3: 还挺优秀呢？
1: 那所以父母也有心劲儿啊，就是想，哎，我给孩子换一台车，然后来过来去接送他，多好。
3: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你两个车可以去选择报废，然后换一个便宜点的。
1: 对，别买太贵的。
3: 对啊。 毕竟还是个儿子，你想想
1: 那更费钱了哈。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高中生家有学生的一些家长啊，就是想着法的给孩子琢磨这个吃啥，就像刚才昆飞说的，学习上咱也帮不上啥忙啊，
3: 对呀，
1: 咱也不是这什么科科都会啥的，
3: 嗯，
1: 帮不上。那在吃的上，就比如说早餐吧，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群的推送就是那个玉米汁儿，知道吧？
3: 啊，知道。
1: 哎，我觉得这个给孩子就行啊，你就得给他考虑这样的东西，又简单又方便又有营养的。
3: 嗯，
1: 今天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给您推的是一款叫做祖名牌的 NFC 非浓缩还原玉米汁儿。
3: 哦，
1: 它不是那种勾兑的，它是那种就是纯甜玉米汁儿，然后呢是300克一瓶，一共8瓶一整箱啊，优惠价格是41.9元。而且这个祖名的品牌是一个老品牌了，品质非常靠谱，而且它选的是那种非转基因的甜玉米，这个采用的是 NFC 的非浓缩还原工艺。一般咱们买果汁现在都要认准这个 NFC 这仨字儿哈。然后呢，它是新鲜玉米直接给您榨的，它也不是浓缩，也不给您兑水，直接还原，牢牢地锁住了玉米的原生的果香和营养，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还给您用的是那种无菌的罐装给您锁鲜，每一口你都能尝出那种现榨的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呢，家有学生朋友的哈，你比如说平时吃面条吃够了，你给他吃点这个玉米汁搭配点别的，早餐搭配日常包括解渴啊，包括那个这个吃什么饭腻啦解腻啊，小孩给他加加餐，这是家庭常备的，包括你送个礼呀什么的，过节了这都特别合适哈。然后这个玉米汁呢，冷藏饮用口感更好，是属于那种清爽解腻的，特别的百搭。提示大家，这个祖名的正品的 NFC 的鲜榨的玉米汁呢，它是玉米含量非常高，没有多余的添加，41.9元到手8大瓶，全家都可以喝的这种健康谷物饮品，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大家还没进我们的福利群的话，您可以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就二维码，加他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可以去蹲一波啊。我们这个福利群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福利呢，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了，那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呢，看一下他的预算25万左右。他说呀，我有可以享受报废补贴，我呢还有加充。我就是带孩子，然后来回上下班，他比较注重安全和保值。
3: 嗯，
1: 他看的是 Model Y， 然后比亚迪闪充。
3: Model Y 能25万吗？
1: 是吧？他说2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
3: 啊、
1: Model Y
3: 不是我没看错吧 ？Model 我这，哎呀 ，Model Y 他咋能25呢？
1: 反正他这个
3: 再补贴，他的补贴20000多。
1: 哦
3: 啊。
1: 下不来哈、
3: 那 Model Y 25，你那你是低配的呗？
1: 那有可能
3: 最低配的，25000差不多。
1: 他说有报废补贴，
3: 就
1: 是将呗，
3: 就最低配的。
1: 嗯，
3: 这个最低配26万多那款。
1: 他说那意思吧 ，Model Y 呢就现车直接就可以拿，然后呢他说比亚迪闪充等的久，怕错过这个。
3: 现在闪充这个车少。
1: 是，他说怕错过国补，然后说问问昆飞说，那我可怎么选？有更好的车型推荐吗？
3: 选特斯拉没毛病，啊，除了配置低点。
1: Model Y
3: 安全性，你因为考虑到安全和保值，特斯拉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选特斯拉，可以啊。
1: 那还是可以的哈。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说， 插混方盒子 SUV 我倒是想买一台，平常呢就是上下班呗，然后节假日还想自驾游，他看了长城的 H10、然后广汽传祺的月7、还有银河战舰700，还有太7，也没少看，想听听坤威的建议吧。
3: 哎，你这排序都已经排差不多了，我看的
1: 就是第一个把长城 H10 给放前面了，
3: 够大哇 ，H10 够大
1: ，H10 哈，
3: 对啊，然后你看你自己就是对空间，就是月7啊，战舰700都不错，但这里边销量比较好的是太7，
1: 太7销量好，
3: 但前三个它刚上，那战舰700还没上呢，所以这块啊，你这个自己得等车，而且 H10 也好啊，这个月7也好啊，战舰700也好，我跟大家讲。他们这个等车的时间都要长，
1: 要等的时间长，
3: 对，都要长啊，因为它新上市的车型，它不会，就你月7最起码等的话，得等个一个月吧。
1: 哦，
3: 对，就这个情况啊。战舰700也是方盒子，但是还没上呢啊，跟大家没上呢啊，只是说有一个预售价格是199,800啊，然后呢到这个269,800，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个陆地方舟版，干到38万多，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考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看的这些都行，都可以挑一个自己外形喜欢的买就行了。
1: 也就是说，它这些都不错哈，
3: 都是现在主流的技术，你就得挑一挑啊。
1: 行吧，就是当这些车呢，你觉得已经是不分伯仲的时候，就像坤威说的，哪个外形你更喜欢？选哪个？
3: 对啊因为这个咱这么说，就是啊，你像长城的 H10 啊，它很大，它空间也不错啊，中大型的
1: 方盒子，
3: 对，那个太7啊有点小，你坐后排你自己去可以去感觉，真的有点小啊，所以你看你自己的一个到底是啥想法，对吧？你追求啥空间呢？确实这个 H10 更大啊，你自己追求的啥咱也不知道啊。
1: 就这个方盒子造型现在确实还是受很多朋友的喜欢的，
3: 当然了
1: 那好多车一设计出来全是方盒子，
3: 是啊，对啊，就一设计就是这个造型啊。你看这个叫长城 H10 是属于中大型的，这个月7也属于中大型的，
1: 都是这种
3: 方盒子的啊，都是这种方盒子，所以我说了，你看哪个都行，都可以。空间呢确实这个 H10 表现更好啊。
1: 好，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来去决定吧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给您做一个参考，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热线电话呢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王啊发来信息说，两位老师，特斯拉啊 Y 和理想
3: y,、
1: 对，和理想的 i6 我应该怎么去选呢？那得看您的要求喽。
3: 对呀，
1: 您把您的这个在乎的点告诉我们一下。
3: 你要是真是追求的是舒适性配置，理想 i6 可以啊，可以，这是可以的啊。你要是说追求的那种整体的这种驾控的感受安全性啊，相对来说的在这个保值这块要好一点的话，特斯拉的 Model Y 更不错啊。但确实你和理想 i6 去比，什么内饰啊配置啊，那一看就是清水房和豪华大平层的感觉，那不一样，
1: 你差那么多。
3: 昨天我们就开玩笑说了吗，真是啊，试驾特斯拉的这个，然后呢这个销售就说，这大哥这车是咋样啊，不错，那挺好的。但我想这个我一会儿还想去试试这个理想呢。
1: 哦，试完我再回来啊。
3: 啊，对，然后这时候你就看副驾驶的销售哭了。为啥哭呢？哎呀大哥呀，你要去试驾完事之后啊，你直接就下定了。
1: 你就不回来了。
3: 你就不回来了。
1: 就这么大的魅力，
3: 当然了啊，这确实是不一样了啊，在某些方面，你就各有所长嘛，
1: 看您在乎哪方面呗。
3: 对，
1: 这两款车就是其实区别也挺大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区别在哪儿。
3: 对，
1: 我觉得区别大的车也好选，就看您在乎哪方面。
3: 没有绝对的好坏啊。
1: 对，
3: 没有绝对好坏，你是更在乎开得爽还是坐得舒服？所以呢，你这块自己合计好啊。刚才我提到了 Model Y 就是驾控好，保值率高，理想 i6 空间大，配置更丰富啊，更舒服啊，所以就是在这儿了啊。
1: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头像应该是一家三口吧，也看 跟你一块去试乘试驾的，是一家人一起去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3: 你要三个人去的，我跟你讲，肯定你就提 i 六了。
1: 对
3: 啊，肯定提 i 六了啊、
1: 嗯。
3: 所以呢，这个你自己得把要清楚你自己想要的市场很关键哦。
1: 嗯，没错啊。接下来仙草呢，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的亏电高速120巡航，这个油耗大概是多少哈？他说呢，听说 DMI 的亏电高速方面很费油啊，比同级别的油车的油耗啊。
3: 这都听谁说、啊？
1: 嗯，是，
3: 就是咋的？就是买了这就一点油就不能费，就不能加。
1: 嗯，
3: 这你还比同级别油车耗油？它没那么夸张啊，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它你巡航的状态下，就是你刹车120巡航，
1: 嗯，
3: 啊或者90这个100巡航的话啊，这个不会比同级别燃油车费油的，你放心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在这块就说 DMI 亏电高速费油的说法，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啊，澄清一下，就是你。咱这么说，就是你车速120，你想想这个风速很大，你所有车油耗都会比市区要高，插混它也不例外啊。
1: 嗯，
3: 所以说你拿高速油耗和市区油耗比，你就会觉得啊，你跑的里程你得在那摆着啊，和同级别油车比它并不费油啊，并不费油，同级别燃油 SUV 你高速油耗咋的得我算算八九个吧，啊八九个，海狮05我跟你讲，也就是6升7升这样，
1: 反而比它低。
3: 对，我跟你说，基本说高速八九个油打是费油的，你看看它都咋开的，激烈驾驶，啊，满载开空调，不代表正常水平啊。
1: 对
3: 对，
1: 所以你别听，别偏听偏信吧。
3: 对啊，不会啊，所以你不用回那个事啊。
1: 嗯，
3: 对。
1: BOSS 王、
3: 啊，但是还有一个提醒啊，
1: 嗯，
3: 如果强制保电的话，发动机会额外发电给电池充电，这时候油耗会变高。啊，这时候也会变高，不强制保
1: 情况，
3: 不强制保电啊，让系统自己管理的话，油耗会低啊。
1: 嗯，好，那仙草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然后刚才那位王那位朋友说，准备上新 i 六，
3: 那你问我特斯拉，
1: 就是王爷把特斯拉放前面，
3: 真的嘞，
1: 准备一家人都去试驾一下，
3: 真的，
1: 那我估计肯定就拿下了。
3: 是的，我。你需要我给你做点啥不？我再给他这个储贤发一个信息。
1: 哎，这两天这个咱们的这个锦州分贤肯定心情大好，一看咱节目啊，
3: 我也得给他拍一个。
1: 嗯，每天都有捷报传过去。
3: 王祖贤锦州分贤呐，
1: 嗯，
3: 有一个 BOSS 王，
1: 你看
3: 看，特斯拉 Model Y 的 i6 呢啊，这个准备上新 i6 了，你这人去的时候提交广，你就给送点啥？
1: 啊，
3: 你看我又给发过去了，
1: 你看看，哎，这要提交广真能给发点啥哈，你咱们的听友你说哈，
3: 那
1: 嗯，咱们听友很给力，
3: 我给你洗洗脑啥意思？哎呀，买就买了这东西，
1: 对，一家人喜欢就好啊，
3: 嗯，
1: 对不对？你要真是家人坐上去都特别喜欢的话，那有钱难买喜欢呢，
3: 对喽，
1: 对吧？你别管别的东西，
3: 你看，但是你说你买增程，你看我没有，但是真是。没有绝对的好啊，
1: 嗯，
3: 没有绝对好，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你就是看你图啥，真是在舒适层面，
1: 嗯，
3: 配置丰富这块啊，确实理想会比特斯拉要好，
1: 嗯，
3: 但是你说在乎保值，在乎驾控感受，那肯定是这个特斯拉更好啊。
1: 所以没有绝对的好，
3: 嗯，
1: 看你在乎哪方面，只要高兴就好。
3: 是的，对，高兴就好。
1: 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说说笑笑的，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5: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6: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5: 国际。

0: 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啊，这个中午非常美好的时光，也非常荣幸呢，我能陪您度过。希望呢，大鹏主持的每期节目呢，您听后之后，听过之后呢，有所思啊，有所想啊，觉得有意思、有趣味啊。欢迎大家来收听吧，这里是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然后马上也快到这个佳节了哈、啊，祝愿大家吧，提前祝愿大家啊，节日快乐啊，阖家欢乐。得了，一开始呢，咱们还得说说那个清朝雍正朝的事儿哈。现在讲到哪儿了？讲到人家哥俩的感情了，就是雍正和他的十三弟啊。咱们继续聊聊，可以吗？然后也欢迎大家呢进行这个交流啊。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我主持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这个抖音直播上，还是在我们平台上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没问题啊，大家互动一下可以啊，您打字就可以了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加关注啊，加粉丝，好吧，点赞，欢迎您了啊。咱们这么说嘛，在清朝当官哈，这个最怕的呢不是皇帝骂你，也不是呢同僚踩你，而是呢工作上出了纰漏。一旦出了问题，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不过呢有一条潜规则啊，得先弄清楚，是吧？处罚力度是分人的，有的人呢犯了错，那是天塌地陷；有的人犯了错，就跟没发生过一样。皇帝呢还主动帮忙呢找借口。那谁有这个本事呢？当然是雍正的十三弟怡亲王胤祥啊。这位爷呢，在雍正朝呢是身兼数职，总理事务大臣，管户部，管钱袋子，管圆明园保安队。整个大清朝最要命的活呢，基本上啊都攥在他手里。但说实话，这些正经职务呢还不足以呢概括他的实际工作内容。老十三呢更像一个救火队员，哪里冒烟呢就往那里冲。雍正啊经常连正式的任命都省了，直接一句话啊，十三弟你去办一下。这其中呢有一项最要命的任务，就是替雍正呢传旨。皇帝的意思由你传达，就等于你的嘴就是皇帝的嘴。那么以老十三呢跟雍正的关系，他传的旨意跟雍正啊亲自开口基本上没区别。但问题来了，万一传错了呢？哎，这事儿呢还真就发生过。哪一年呢？雍正五年11月，议政处发现一份圣旨出了差错。圣旨写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国家最高指令，出了问题呢要追责到源头。一查之下，问题呢出在口头传达环节。传旨人谁呀？正是老十三胤祥。这时候呢，一个叫西宝的人呢站出来了。西宝啊可不是普通角色，他是顺承郡王，是清朝初期呢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是正儿八经的叫勒克德浑后代，属于代善呢哈萨林那一脉。论那个宗室地位呢，满朝文武啊能跟他平起平坐的没几个。西宝就上了一道奏折，是吧？直接弹劾呢怡亲王传旨有误。按照正常逻辑哈，既然呢老十三呢传错了，雍正呢随便找个台阶下就行了，比如说自己当时呢没有表达清楚，是吧，替弟弟圆过去。但西宝这么一搞，事情就变味儿了啊。你西宝居然敢参奏我最亲爱的十三弟。这雍正的处理方式啊，堪称啊护犊子似的教科书。你看、啊、他怎么处理的啊？ 他先是在诸王大臣面前亲口证实，朕当面问过老十三，他转述的谕旨，没有任何差错。问题出在哪儿了？是负责写圣旨的那帮人，要么听错了，要么写错了，反正跟怡亲王没关系。接着，雍正话锋一转，开始数落细胞，说：“朕早就下过旨意，让你们议政王大臣把写错的原因清楚报上来。”你西宝倒好，这么长时间你查明白什么了？你什么都没查出来，现在呢倒有脸呢来弹劾一亲王，你这叫什么呢？叫巧诈推诿。最后的结果是西宝直接被交给宗人府问罪。你仔细琢磨这事儿，还就会发现一个诡异之处。当时呢满朝文武，从京城高官呢到地方大员，谁不知道老十三呢是雍正呢最信任的兄弟？这西宝不可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敢弹劾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手里有实锤，就是老十三确实传错。但雍正呢根本不在乎什么实锤啊，你敢动我弟弟我就动你。西宝啊堂堂铁帽子王照样吃瘪。所以说得罪雍正呢或许还有活路，但明着得罪老十三下场可就不好说了。其实呢在这之前几个月，雍正五年八月呢，老十三呢还犯过另外一件事儿。雍正呢下了一道谕旨，涉及呢户部的工作范围，结果户部那帮人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把这道谕旨呢给遗漏了，就根本呢就没往下发。那么老十三当时呢主管户部，上谕没发下去，这责任他跑不了吧？但雍正呢又出来打圆场，他给出的理由是老十三他们呢天天一堆事要处理，忙的脚不沾地儿的，连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哪能还顾得上衙门刑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呢？最后雍正拍板，老十三这件事儿就算了，不用追究，但户部其他官员该处理的处理，其他部门也要自查，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同样失误发生在老十三身上，叫忙不过来，情有可原；发生在别人身上，叫玩忽职守，严惩不贷。这道双标玩的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还有一件事呢，更能说明问题。雍正七年，哈。北运河有一段呢被大水漫了，大概就是现在通州到天津那一片。这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老十三的反应呢很有意思。他先是呢弹劾了相关负责的官员，然后呢顺便把自己也弹劾了，说自己呢叫督率失仪啊，请求一并呢交给刑部呢严加议处。雍正是怎么回复的呢？他说啊，老十三呢，你呢弹劾那些官员没问题啊，必须严办，但是你本人呢，哎，就算了吧啊，你工作这么忙，哪有可能亲自跑到河边上去盯着看呢？那都是啊那些河道工作人员呢办事不力，是吧，跟你没关系，不用呢交布议处了，这事儿呢就这么算了。哎，你看什么叫双标，这就叫双标，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不对就不对，对也不对。雍正对老十三的偏袒呢已经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

谢谢啊，这个沧海一笑关注了主播啊，我更希望我的粉丝多一点啊。当然也有人呢替雍正说话，老十三呢确实干重活是吧，干活卖力气，最后累出一身病来，甚至呢有人说他是活活累死的。雍正心疼弟弟，多偏袒一点也说得过去，这话呢有一定道理。但接下来往下看哈，你就会发现呢，有些事儿呢已经不是偏袒呢能解释的了。哎，就下面这事儿啊，估计呢能刷新很多人的认知。就是雍正四年四月，两江总督扎必纳保举了一个千总，想让当守备。千总呢大概是从五品是吧，守备呢是正五品。这封疆大吏呢推荐一个基层军官升一级，这是再常不过的这种操作。但问题就出在呢千总的名字上。这人啊叫什么呢，叫刘允祥。注意啊，允祥这两个字儿跟老十三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就是雍正登基后呢，把他所有兄弟名字里的印字呢都改成了允字。所以老十三这个时候的名字叫允祥。雍正一看这名字当场就火了。一个千总什么档次啊，敢跟我十三弟叫同一个名字。于是这雍正呢就直接拍板，刘允祥这个人不行，肯定有问题，守备别想了，革职回家。至于空出来那个职位，让老十三呢从蓝岭侍卫里找个人顶上。推荐刘允祥的两江总督扎必纳也没捞着好，雍正专门啊发了一道谕旨，说你扎必纳啊保举的人跟怡亲王呢同名，你不但呢没让他改名，还就这么送到京城来了。你现在啊什么也别干了啊，立刻马上用最快的速度你来京城，让人呢好好审审你是几个意思。你两江总督的职务呢暂时呢交给别人打理是吧。第一次看到这条记录的时候啊，说实话有点震惊。以前呢只知道要避皇帝的讳，没想到大臣的讳也得避。而且呢这还不是普通大臣，是皇帝的弟弟。如果刘允祥跟哪个这个闲散宗室同兵，估计呢也没人在乎，但偏偏是老十三那就不行。刘允祥啊算是倒霉倒到家了，扎必纳更是冤枉，就因为保举了一个名字犯冲的人，堂堂两江总督啊巴巴的跑到京城来解释，你说这上哪儿去说理去。

同样倒霉的还有谁呢？还有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这年希尧呢，因为弟弟年羹尧和这个敦肃皇贵妃的原因吧，这个雍正登基后呢，让他当了广东巡抚。去广东之前呢，老十三呢专门找他啊，交代了几件事让他去办。结果呢，这事儿呢没办完，年希尧呢就派了一个家人呢进行办事儿，是吧？顺便呢让这个家人呢当面给老十三解释一下原因。因为怕家人记不住嘛，年希尧呢就写了一张纸条，把没办完的事儿呢列了个清单。你看，按正常操作哈，这个家人最好的做法是把清单背下来，当面呢给老十三呢口头汇报。你再不记呢，到了老十三府上把纸条拿出来你照着念也行。结果这哥们儿啊，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脑子短路啊，他直接呢把纸条呢交给了老十三府上的仆人，让仆人转交，自己走了。你想想啊，这等于什么？这等于上级交代的事儿没办好，写了一个未完成清单，连当面解回都没有，直接让秘书转交，是吗？这态度的确有点不太尊重。这事儿就被雍正知道了，性质就变了。在雍正看来，年希尧这是傲慢的没边了，对我最心爱的十三弟这个态度那还得了。雍正呢就当即发了一道上谕，像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啊，就把年希尧数了一顿，最后要求他看到上谕后立刻把老十三交代的事儿全办完，并且向老十三请罪。年希尧接到上谕啊，吓得赶紧呢给雍正回消息，各种承认错误，态度诚恳的不能再诚恳了。前面几件事虽然离谱，但好歹还算是大事儿啊。下面这件事小到不能再小，却更能看出啊雍正的偏心程度。雍正元年3月25日，内务府呢给雍正呢上了一道奏折，申请呢给老十三呢新收的差役和太监呢发放钱粮。按说呢这是例行公事，内务府呢只需要按老规矩办就行了，然后呢你就顶多汇报一下就完事儿呗。结果呢内务府啊在奏折上最后加了一句，说这件事儿呢我们已经通知怡亲王了啊，让他呢来向皇上谢恩。让老十三向雍正谢个恩，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雍正的这个脑回路哈，怎么说呢，有点超出常理。雍正呢在内务府的奏折后面直接啊朱批了一大堆，大意是说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啊这事已经是旧章程了，直接办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你们裁定之后还要让怡亲王来向朕请恩呢？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简直不可理喻。这件事儿呢移交吏部和刑部彻底审查，查清缘由，从重定罪。你听明白了吗？雍正在意的不是内务府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让老十三呢向自己请恩的这个动作。在老十三这件事上，雍正敏感到什么程度？就是哪怕让老十三稍微呢放低一点姿态他都受不了。你让怡亲王来向朕谢请恩，你这是暗示什么呀？你在贬低谁呀？当时管理内务府的是谁？老十六庄亲王胤禄。这位爷呢也是雍正的弟弟，而且呢在雍正登基过程当中呢出了不少力，但碰到老十三那真是亲疏有别啊，不好使。同样是弟弟啊，在雍正心里分量那是天差地别。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会问哈，雍正这么偏心到底对不对？从感情上讲可以理解，老十三呢是雍正最亲的兄弟啊，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九子夺嫡的血雨腥风，
雍正登基后呢，又拼了命的干活，最后呢累出一身病。雍正呢心疼的想护着他，这是人之常情。但从道理上讲，确实不太合适。传圣旨这么大的事儿，搁别人身上那是要杀头的。在老十三这儿，连句批评都没有。户部遗漏上谕，老十三呢作为这个主管领导，一点责任不用担。北运河出问题，他自己弹劾自己，雍正呢还帮着找借口，甚至名字跟老十三一样都成了罪过，这怎么说都说不过去。但话说回来了哈，雍正呢就是这么一个人啊，

也是他很真实的一面，要么不信任你，一旦信任了，那真是掏心掏肺，恨不得把心呢挖出来给你看。他对老十三的好啊，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那就是啊，发自于内心的想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塞给这个弟弟。至于老十三心里怎么想的，史料里呢没有记载，但是咱们可以猜一猜，一个人呢被这么无原则的护着，心里大概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知道这是哥哥的心意，另一方面他可能也会想，哥，你这样搞，让大神们怎么看我呀？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吧，这雍正和胤祥这段兄弟情哈，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甚至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都是独一份。一个皇帝呢，能对自己的弟弟偏心到这种地步啊，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吧？啊，雍正对这个弟弟是真心的好啊，咱们也听了这么多啊。这还不算完呢，这个明天咱们继续讲讲啊，这个雍正怎么对待这个弟弟的啊。休息一下，好吧。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到了历史上的今天环节哈，首先来说说今天。今天是9月23号，是24节气里的秋分啊。这一天呢，就是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了。从今天开始，天气呢就彻底转凉啊，就是秋天的主场了，是吧？而我要说的是800多年前的，就是1215年9月23号，就是这个秋分这一天，蒙古大草原上降生了一个能够改变中国千年历史的孩子，您知道是谁吗？忽必烈，对吧？说说他，是吧？忽必烈啊，刚出生那就是顶配当中的顶配，皇族天花板啊，超级豪门富二代当中的顶级王者。你看啊，他爷爷是成吉思汗，相当于当时的世界顶级战神啊，全球最强霸主。他爹突雷呢，那就是成吉思汗最能打、最受信任、兵权最重的亲儿子，相当于全国总司令。所以说忽必烈一出生，那就是含着金钥匙，拿着王炸剧本落地的。按照啊这个正常剧本走呢，他这辈子应该是从小当兵，长大打仗抢地盘当王爷，一辈子呢靠武力呢横行天下。但忽必烈呢，我跟你说，从小和别人不一样啊。咱得说说那时候的蒙古草原，那时候的蒙古草原风气呢特别简单粗暴，谁能打谁敢杀，谁猎物多谁下手狠谁就牛人啊，就跟现在一样啊，只看成绩只看输赢不讲道理啊。别的蒙古贵族小孩3岁上马，5、6岁拉弓啊，天天比谁凶谁狠谁能打赢别人。哎，唯独忽必烈，是吧？忽必烈什么呢？体格上明明比别人壮，骑射天赋比谁都高，却性格稳，心思细，爱思考，心软善良。

有人说忽必烈还心软善良吗？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能看出他的性格。就他小时候呢，这个草原的集体打猎，所有贵族小孩都一个样啊，看见小动物一箭射死，谁杀得多啊，谁就牛，对吧？哎，谢谢啊，陪伴你好啊。只有忽必烈看到受伤的小鹿、小兔子会叫停啊，不忍心补刀。当时呢，他身边的长辈都笑话他说：“你是黄金家族的孩子，你是草原雄鹰啊，你心软呐，成不了大事儿啊。”换在现代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人都在卷暴力、卷狠劲儿、卷胜负，只有他在卷格局、卷善良、卷长远，是吧？所以小忽必烈心里就明白一个普通人看不懂的道理，就是什么呢？打架呀，只能赢一时，是吧？留人才才能稳一世，抢地盘靠武力，守天下那得靠人心，是吧？他为什么能有这个想法啊？受谁影响啊？那他有一个超级厉害的老妈，知道吗？他老妈叫啥呢？叫苏鲁和托贴尼啊，这个不好念哈，叫苏鲁和托尼，这就是古代顶级的女智者哈，放在现在那是顶级的教育专家啊，人生导师啊，格局超大的宝妈。别的贵族母亲天天教孩子争抢狠斗，别吃亏，多占便宜，唯独忽必烈他妈天天教他说，做人要稳，做事要忍，待人要善，治国要仁，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呢，在所有人都崇尚那个暴力为王时代，忽必烈呢被教育成唯一一个走文明路线的贵族子弟。这长大之后差距可就越来越大了。当时所有的蒙古贵族王爷心态特别的统一，放在现在特别的好理解，天天喝酒撸串聚会玩乐摆烂，嚣张跋扈，仗势欺人，有点像现在啊，有些人家里超有钱是吧，有权就整天混日子，横行拔刀的富二代。唯独忽必烈完全另外一个极端，别人玩他学习，别人狠他读书，别人横行他思考啊，他还专门呢这个招揽呢全国各地最有文化的读书人，组建了自己的私人的智囊团，叫什么呢？叫金陵川幕府。好比现在有人，别人天天泡酒吧，他天天的开研讨会；别人天天玩车，他天天学管理学、学治国、学经济学，是吧？这些读书人呢，就天天的给他讲最真实的道理：说蒙古人打仗太猛，攻城太快，但是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只会破坏，不会重建。打完一座城，抢光、杀光、毁光，良田呢变成了草地。短期看着爽，长期就是没人、没粮、没钱、没民心，江山呢早晚得崩。这帮读书人呢，就告诉忽必烈一个核心的啊至理名言：骑马能打天下，绝对不能骑马治天下。就这句话，直接改变了忽必烈的一生。等到忽必烈成年，他的哥哥蒙哥呢就当上了蒙古大汗，相当于当上了最高总统。蒙哥呢就特别信任弟弟忽必烈，给他了一块超级大的地盘，就整个中原汉地，相当于把中国最繁华、人口最多、经济最强、最难管的整片区域全权交给忽必烈打理。刚接手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烂得一塌糊涂，常年打仗啊，官兵呢乱抢、税赋乱收，老百姓活不下去，田地荒芜，是吧？时势呢久空。忽必烈上任呢，就直接呢改革大换血，干的全是反常规、反蒙古老传统的事儿。第一个，你看他做什么？严禁军队抢东西，严禁军队扰民欺负老百姓，相当于现在严禁的暴力执法。第二，减免老百姓的税赋，让普通人能活下去，相当于减税惠民。第三，鼓励开荒种地，恢复农业生产，就是恢复经济民生。第四，安抚流民，让老百姓回家过日子，就是现在什么呢？稳就业，稳人心。哎，这就短短的两三年出现奇迹了。别的蒙古管辖地那战乱、贫穷、混乱，民怨呢沸腾。哎，忽必烈的地方安稳、丰收、热闹，老百姓感恩。老百姓啊，第一次发现，哎呀，原来当官的可以不凶、不抢、不坑人，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可就是因为太得民心了哈，忽必烈呢就遭到职场的大打压，蒙古那些老贵族啊全是保守派，就看他特别不顺眼，说你怎么对汗这么好啊，你是不是收买人心想篡位啊，是吧？然后一群人呢天天在他哥的耳边造谣抹黑，打小报告。一开始他哥呢不在乎，慢慢的也被说动了，就开始怀疑弟弟，就派人严查忽必烈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账目、所有部下。这段时间呢是忽必烈啊人生当中呢最黑暗、最危险的低谷期。这好比你工作做得好，老百姓爱你，业绩第一，结果呢同事集体抹黑你，领导怀疑你，全方位审查你。当时啊忽必烈手下人呢都急了，说主公啊，你看咱们啊，咱手握重兵啊，怕什么呀，咱直接起兵得了呗，自保。但咱说过，忽必烈的人格局超大，他选择了忍忍退让，不造反不内斗。他怎么做的呢？他一个人不带一兵一卒，亲自啊去找他哥哥坦诚交代，主动认错，主动放权。结果呢很好，是吧？兄弟和解，避免了一场国家大乱。这一步就能看出忽必烈是政治家，不是莽夫，是王者，不是打手。时间来到了1259年，转折点来了，就是大汗蒙哥突然战死，相当于最高领导人突然去世，国家瞬间群龙无首，这所有王爷瞬间开始抢地盘啊，抢权力，国家呀、啊、马上呢就要内战崩盘。这时候啊，蛰伏多年、忍了多年、积累多年的忽必烈正式出山接盘。人家呢不慌不忙，稳住人心，控制住军队，镇住局面，打败对手，平定内乱，稳住了大蒙古的江山。1260年忽必烈呢这个继位大汗，1271年他正式建立元朝，这国号是取自于这个易经，叫大斋乾元，有大气正统文明啊。这里也跟你说一下哈，成吉思汗呢是打天下的，忽必烈呢是建王朝的，相当于成吉思汗是创业打江山的创始人，忽必烈呢是把公司呢正规化、规模化，建立正式集团王朝的董事长。到了1279年，忽必烈呢就彻底统一全国啊，结束了这个唐末之后几百年的分裂战乱、南北对立什么的，相当于把分裂了几百年、天天打架、各自为政的中国重新呢拼成一个完整统一安稳的大国。而且呢忽必烈有一个很牛的一点，他是唯一一个彻底愿意学习中原文化、愿意汉化、愿意文明治国的蒙古帝王。他干了很多很有影响的事儿哈，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说他修建了元大都，相当于今天北京的老底子，是他亲手奠定了北京的千年首都地位。第二，他干什么事儿呢？就疏通大运河啊，打通南北经济，相当于古代版的超级物流大动脉。第三个呢，重农业，轻税赋，稳民生，通商路，就是让元朝成为全世界最繁华、最开放、最有钱的超级大国。当然哈，忽必烈也不是完美圣人，晚年有失误，有腐败，有政策漏洞，给元朝的短命呢就埋下了隐患。但总体来说，他的功劳是远远大于过错的。你看忽必烈的一生哈，特别励志，特别传奇。别人出生只会打架，他从小学会思考；别人掌权只会享受，他掌权呢就拼命建设；别人遇到打压翻脸造反，他遇到呢这个猜忌就忍忍顾全大局；别人只会破坏江山，他一生都在修复江山，安定百姓，统一全国。记住啊，就是800多年前的9月23号秋分之日，就是今天，一个草原的孩子降生啊。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看，是他结束了乱世，统一了华夏，奠定了北京，开通了国运，然后呢把暴力的草原帝国变成了文明正统的中原王朝啊。记住啊，9月23号谁诞生？忽必烈。当然后来那些皇帝就差的太多了啊，要不是差太多，元朝也不至于那么短命啊。看一般来讲，开国皇帝还都是不错的，是吧？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昨天呢，大鹏和大家聊聊了哈，就是那个在几个重要的节日哈，这个皇宫内都吃什么。今天啊，咱们再说说几个节气啊。昨天节日，今天说节气啊，皇宫吃哪些比较稀罕的东西，都有啥仪式哈。先说霜降，这是秋天呢最后一个节气啊，天儿就慢慢冷下来了。咱们普通人呢，霜降爱吃柿子，清宫里呢也吃柿子，但人家吃的不是新鲜柿子，而是晒好的柿饼。宫里呢管这个叫什么，叫柿霜。而且这柿饼呢可不是皇上自己呢单独享用，是皇家专门拿来赏赐文武百官的。这是清代一个老规矩，一到霜降，皇上呢就要啊上膳间啊准备好呢这个柿霜啊，分给朝堂上的大小官员。那么做这个御赐柿霜呢是很讲究的，用哪儿的呢？山西、山东两地出产的柿子，这两个地方水土适合，长出来的这种柿子品相好，味道甜，晒着柿饼是宫里一等一的这个茶点。柿饼还分档次，上品的这个柿饼表面呢会结一层细细白白的柿霜啊，一片一片看着呢就跟落了一层雪花似的，润润的，就特别好看。那么皇上为啥要在霜降的时候给大臣们发柿饼呢？这可不单单是天冷了啊，给大家发一个甜的小零食暖暖嘴，这不是。这柿饼表面一层呢雪白的柿霜，寓意呢是叫清白世君，说白了就是提醒当官的，是吧？你们做官要清清白白，守住本心，踏踏实实干活。那么大臣领到这一份呢御赐的柿饼呢，一方面要感恩呢皇上的恩典，另一方面呢也等于收到提醒，做官得清廉啊。你看小小的一块柿饼，不光是吃的点心，还是皇上呢劝官员好好干活，守好底线的小载体。把君臣之间的这种劝诫呢就藏在一口这个柿饼里啊，甜甜的柿饼。那么霜降一过呢，秋天就算结束了，紧跟着就入冬了。这里要说的节气是小雪，小雪一到，寒气越来越重，紫禁城里啊暖阁的火墙都烧起来了。清宫讲究呢秋冬养身体，按照皇帝内经的说法，秋冬要进补。这个时节御膳房最拿得出手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猪蹄儿。猪蹄儿这东西呢胶质足，性质呢温润，吃了补气血抗寒气，特别适合冬天。

史料记载呀，就康熙58年的时候呢，招待琉球国王的宴席上，就有一道名菜叫炒猪蹄儿。御厨做这道菜呢，工序很麻烦，先把猪蹄骨头剔出来，拿老母鸡干贝调出的高汤慢慢的煨，煨到肉酥烂之后呢，再加点花雕提香。做完之后呢，还能把猪蹄呢重新整成原来的完整模样，看着就跟整个猪蹄一样。吃的时候不用费劲呢啃骨头，肉软乎乎的，但又带一点筋道，是吧？是宴席上呢很精致的一道菜。后来呢，御膳房又做了改良，就把猪蹄呢和那个糟卤呢结合在一起，做出了糟卤猪蹄，拿酒糟、八角、桂皮调出卤汤，猪蹄呢焯水之后呢，泡在卤汤里面，慢慢的浸上半天，酒糟的香气呢渗进肉里面，既能压住呢猪蹄本身的油腻啊，酒糟呢本身又能驱寒啊，适合于冬天养生。御膳房还有一个做法，拿猪蹄熬肉冻，啊。就像《随园食单》里啊写那样，把肉呢炖烂了，骨头去掉，汤汁呢冷却凝固，做好的肉冻晶莹剔透，啊，入口轻轻一抿就化了，既能滋补，还方便存放，是宫廷常备的小凉菜。慢慢的，这个宫廷里的这套做猪蹄的办法呢，又传到民间。那普通老百姓家里当然没有什么老鸡呀、干贝呀、吊高汤，那就简化，用家常卤汁来做。当年皇家御膳的养生之路呢，就这么来到了寻常百姓家啊。冬天家里餐桌上面呢，一盘卤猪蹄暖身子，这就是宫廷美食啊变成市井烟火的例子。再往后就到冬至了。老话讲啊，冬至大如年，一到冬至，就进入数九寒天，气温一天比一天冷。这时候御膳房啊必做的暖身吃食就是羊羹。咱们现在理解羊羹大多是甜点心哈，是宫廷里的羊羹。人家宫廷里的羊羹是羊肉做的暖汤羹，天冷喝上一碗呢浑身都暖和。道光皇帝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出了名的节俭皇上，他对御膳开销啊做菜细节管得特别严。这史料里不有个小故事吗，说这个道光想吃一道这个片汤啊，内务府张嘴就要上万两白银来置办。啊，道光一听直接拒绝了，不让做啊，连一碗片汤都舍不得花大钱啊，可见他很能精打细算哈。那么御厨啊做冬至羊羹的时候一点不敢马虎，羊羹呢得趁热吃，对温度口感都有严格的标准。御厨呢要反复试火候，从炖煮到出锅送到皇帝面前，每一步都得小心谨慎，生怕哪一步啊出错啊。虽然不能说动不动就砍头吧，但皇帝呢对这个食品要求还是很高的，这御厨呢也不敢松懈啊。那么一碗简简单单的羊羹也成了道光年间御膳房节俭啊严谨风气的一个缩影。好了，冬至过完就离过年不远了，很快就到了小年儿。咱们北方的小年儿呢是腊月23，北方是24啊，民间讲究祭灶。皇宫里面呢也保留了祭灶的习俗。雍正4年的时候呢，就是皇宫里下了一道谕旨，改动什么呢，就是祭灶用的这个灶君供糖。以前呢祭灶用麦芽做糖，雍正下的令改用什么呢，赤砂糖来制作供糖。就不光原料换了，皇上呢还专门呢吩咐呢灶办处拿模具给糖呢压上盘龙的花纹。你看方糖上啊盘着龙纹啊，看着就庄严是吧，自带皇家的威严。祭灶仪式里的是皇宫里啊很看重的仪式啊，仪式举办的时候将士们都要在一旁守护。等祭灶礼完成，皇上呢就把这些雕刻精美的供糖呢赏赐给护卫的将士们。啊，你这将士们领到这份来自于皇帝的赏赐，心里很高兴啊，是吧？一块小小的灶堂哈，一边连着这个民间啊家家户户祭灶的老传统，另一方面呢，也带着皇上呢对官兵的体恤关怀。所以呢，你看这个小年哈，这个节日在皇宫里面就多了一层温情色彩啊。你看咱们连续说了好几天的这个宫。

惊弓御膳的事儿哈。其实呢，你看御膳哈，远远不是单纯的山珍海味。从霜降的柿饼、小雪的糟猪蹄、冬至的羊羹到小年的灶糖，每个节气吃什么是吧，都有讲究。有的是顺着时节调养身体，有的是借着这个吃的东西呢传递君臣之间的规矩啊，有的是皇上表达对将士的体恤啊。至于当年呢，皇帝御膳房的手艺很多慢慢就传到了民间啊，皇家餐桌上想法一点点也融入到老百姓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啊。几百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吃不吃这个柿子哈，我是好多年没吃了，小时候我倒是吃过啊，现在还有印象。但说句实话，我个人哈对这个柿饼子不是特别感兴趣。哎，你说这个冬天炖猪蹄儿，我倒想尝试尝试哈。然后呢，小年吃灶糖也好多年没吃了，我觉得这些老传统倒应该捡起来哈，是吧？哎呀，你看这个一碗一碟的，不光是滋味儿啊，是我们中国人跟着这个时节过日子的古老智慧啊，不应该完全的这个丢弃。您觉得呢？是吧？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赢。
1: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到这儿啊，这个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就是告一段落了啊。有的朋友说和大鹏进行交流，这个你加我的抖音就可以了。然后呢，您在那个，如果您方便哈，我看一下啊，
3: 400，
2: 我看一看一眼啊。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好，现在中午12:01又到了我们今天的你好 Taxi 的时间。大家好，我仍然是代班主持人雨婷。嗯，好了，又在我们的 Taxi 上开始我们新一天的行程。各位司机朋友，今天上午怎么样？心情如何？拉的活儿怎么样啊？有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啊？哎呦，锦城的天气仍然是很热啊。嗯，什么时候能够凉快一点呢？我看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呢这样盼着的啊。好吧，今天我们仍然是欢迎各位把你们演唱的一些歌曲啊，把你们的倾心之作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让大家呢也欣赏到您的歌声。好，这里把天气情况为您介绍一下啊。那全天的预报是这样说，今天呢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23号的20点到24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有没有感受到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呀？今天呢早晨8点到晚上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呢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将会受到影响，航线也会受影响啊，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好，今天呢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呢把你们的歌传上来让我们欣赏呢？我看每一天大家呢都不会让我失望啊。我看现在呢在我们平台上已经有3位朋友的歌在等待了，这一位是谁呢？我看看，难道还是那位冰岛朋友吗？还是谁？您这个没有名字哦，确实啊，就是他的微信名字署名叫冰岛，还有呢就是小节奏的幸福，再有呢就是啾啾啾啊，我们的老朋友把他们的歌都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啊，真棒真棒啊！我看到一些朋友在我们平台上还是呢在不断的购物啊，大家呢喜欢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一些商品，那不妨大家就一边听歌一边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呢来逛逛我们的商城。好，我稍作准备，稍后来收听我们听友的歌。这里首先我给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

啊，这一首《如愿》啊，特别的送给大家。好了，看到呢，我们平台上啊，不断的有朋友呢，把自己的歌曲呢给传来啊，又看到了一缕斜阳在这儿呢。首先呢，先致谢意啊，因为大家传的歌，让我们节目呢就一点也不寡淡，每一天呢都会有新的期待，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首先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是来自这位微信名字署名叫冰岛的朋友啊，实际上大家呢对他非常熟悉，因为那一天他唱完之后，有一位朋友就说：“这不是嘉义的歌吗？”没错，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一首《漫漫红尘，慢慢走》。嗯，好，来，稍后啊，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带来的是《漫漫红尘，慢慢走》。

哎呀，嘉义这首歌啊，真是哈。哎，嘉义呢，大家呢来给我透露一下，小袁有没有把他请到过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么优秀的歌手肯定是来过我们直播间吧？这一首歌啊，可以说是唱尽了半生的感悟，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岁月安然。我感觉嘉义的声音呢是很质朴、很真诚，而且呢气息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我感觉呢是经过了这个生活的打磨，才能够用心的去感受这首歌曲，才能够呢从容，把这种心境呢给表达出来啊。哎呀，也希望吧，这样的一首歌，带给我们的这份岁月的从容，给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呢送去祝福。希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善待自己，静静的感受生活里的美好。谢谢，感谢嘉义，感谢嘉义啊！大家呢给我透露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请过嘉义来？给我们当驻唱歌手啊。好，大家来说一说哈。难怪呀，这幸福就说嘉义啊，人家是是首直播上的那个网红是吧？哎呦，厉害厉害啊。还有呢，这位朋友向我透露了，说是个主播，你看看。我说吧，就是这个呢，咱们就光说人家有才艺，我觉得都不足以让我去评判这个嘉义的歌声。嘉义在这个就是直播的时候也是一位那个唱歌的这样的一个网红是吗？哦，你的名字叫什么呀？我搜一搜您啊，你就叫嘉义吗？还是叫冰岛啊？看来大家呢都非常熟悉是吧？是不是是一个网红了啊？也肯定是收获了很多粉丝了啊。难怪呀，没有点儿武艺啊，没有点儿那个绝对的特长，怎么能够在这个互联网上站稳脚跟呢？对不对？但是嘉义呢，就是您的这个演唱的水平，让我感觉到，什么时候您成为真正的就是大网红哈？您现在拥有多少粉丝了？嘉义可以告诉我一下啊，让我也跟着沾沾光，真棒真棒啊！好，12:16，这里是你好 Taxi 啊，感谢嘉义呢，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感觉名副其实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一位听友啾啾啾啊，我对他非常熟悉呀，还有咱们听友对他也非常熟悉，是不是啊？好，啾啾啾今天给我们演唱的一首什么歌呢？今天带来的是《秋风吹起》。哎，今天是不是秋分呢？我感觉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哈。啊，没错，今天是秋分节气。

哎呀，你好 ，Taxi 啊，这个节目我觉得，上这个节目也很幸福哈。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啊，我觉得呢也很幸福，是不是？因为呢，无论呢在这里歌声呢是否呢像歌星那样的，没有瑕疵，然后像专业歌手那样，还是说呢一些业余歌手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歌手唱的歌都是冒着热气儿的，是不是？都是咱们锦州本土的这样的一些喜欢歌唱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份接地气儿啊，让我们感觉到这些歌呢就是充满着那种生命的活力啊。好，刚刚呢这一首歌曲啾啾啾啊，甜美的女声带给我们的这一首秋风吹起。刚才我说呢，今天正好是秋分节气啊，所以呢啾啾啾的这一首歌实在是太应景了。秋风起，落叶轻扬，那这一首歌呢自带淡淡的秋意与思念。那啾啾啾呢，我感觉这个情绪啊给的呢很到位，嗓音呢很这个适合这首歌的氛围感，没有刻意的炫自己的演唱技巧哈，非常的质朴动人。听完之后是不是感觉到那种秋风拂过的感觉？今天呢风力呢也比较大，刚才我给大家呢介绍天气哈，所以说在这个秋天也祝福我们各位朋友平安顺遂。感谢感谢啾啾啾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哈，我们马上呢又给大家呈现啊，这就是幸福啊。这位朋友说送上一首个人亲自演绎的《永远》，祝福大家午间愉快啊。我看看您这首歌是什么呢？我来啊，是《永远》是吧？啊，这也是一首老歌了，我们一起来听《永远》。

哎呀，这样的一首歌哈，应该说是郭峰的经典的老歌哈，饱含着呢热忱与期待，旋律呢很激昂，满含着美好的祝愿。那这位歌手呢演唱呢，我觉得声音还是很舒展的啊，能够呢感受到对这首老歌的这种喜爱，传递出了一种真诚和笃定的情感。正所谓是时光流转，经典不变呐。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大家呢也可以多来唱一唱。感谢幸福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啊，这位朋友还特别呢跟我说，说这首歌呢是好朋友听风录音制作的。看来呢这还是自己演唱啊，演唱是您，然后制作呢是另有其人了啊，这是呢联袂共同打造的这一首歌啊。这位朋友韩说这个哎呀有点像姜育恒啊等等啊。好，好，这里是你好 Taxi，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午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中午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天气，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4号的8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是不是有北风刮来，天气呢就会呢温度有一些降低呀、啊。

我看大家呢对于这位朋友的歌声呢还真是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有点张楚的味道哈，大家呢都在评价。还有呢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刷到呢什么羽绒服啊，买买买啊，就这样的字样啊，也是呢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在购物。

0: 好了，今天呢在我们平台当中呢仍然呢是有一些好物的啊，可以登录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来逛一逛。今天我们主要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您输入关键词秒杀，输入关键词秒杀啊，就可以呢出来这个大牌的化妆品，就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新款，这是75毫升的啊，这样一个面霜啊，这样一个面霜，正品保真啊，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好了，您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另外呢，在商城当中，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扣纸包啊，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啊，价格很心动，稍后回来。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

0: 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100.3 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目前玉飞大桥非常畅通，我们城市的北端、城市的南端没有看到啊有什么堵车的迹象，城市路网是很轻松的。在这儿就祝福大家行车一路顺利吧。好，刚才我介绍了交广商城哈，之前呢我说到呢，您输入秒杀就可以出来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新款啊，75毫升的，支持蚂蚁链溯源，不用担心是否是正品。另外呢，今天呢是150毫升，也就是到手两瓶啊，只需要499元，499元。如果说呢你买一瓶的话是299元，但是这个官网的售价一瓶就830元，那今天限时破价秒杀299元一支。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平台上的Coach包啊，这个包呢只要599元起，多款多色任选，加赠礼盒礼袋啊。那这个Coach 呢它也是属于美国轻奢大牌哈。来，今天呢只要599元起，时尚百搭，多款可选啊，有这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还有水桶包、麻将包啊。我这么说一般女生她都能懂哈。这一次限时返场只要599元起，您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锁定福利了。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进入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呢我们一直呢在听歌哈，而且呢大家唱的歌曲啊，我感觉都让我们有一种惊喜哈，因为每个人的歌声都是不一样的，而每个人带给我们的都是不同的一种听觉上的享受。下面仍然是我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啊，这位朋友就是一缕斜阳啊，看看一缕斜阳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歌呢，我们来看啊，一缕斜阳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这一首《从不放弃》。

好，现在是12:38，这里你好 ，taxi。啊，我看到我刚刚介绍我们交广商城之后呢，这位老三啊，马上呢就输入了秒杀啊。好，那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能够购物愉快，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多多选到自己中意的好物啊。好。马上看看还有谁的歌啊？啊，一缕斜阳，啾啾啾，还有呢，这位嘉义啊，哎呦，还有一位朋友，看看啊，这位景行，您是我看看啊，这位朋友呢，他是在我们平台上，我看您也是喜欢这个 Coach 包是吧？啊，马上呢弹出了链接了。另外呢，还有这位朋友是国泰民安给我们传来了这样的一个链接，好，马上我们来听这位朋友的歌曲。好，那这位朋友的歌曲呢，马上呢就为大家送上啊。这位跟我们唱的这一首歌叫《陌生》。

好，这位朋友呢，他在全民 K 歌当中呢叫童晨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叫一缕斜阳啊，给我们带来这一首《莫伤怀》啊，好吧，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莫伤怀，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嗯，这位开呀、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说我的歌怎么上传歌曲录音呢？您只需要呢把链接给我传过来就行。上传歌曲录音用什么格式啊？用什么格式？就是反正他们传来的就是一个链接，什么格式？这个我还真说不太好，是什么格式啊？这个我没有研究过，看看有没有这个比较这方面比较精通的朋友，您告诉我啊，因为这个他也谈不到什么什么什么格式哈，你不像我们这通过音频播放 MP3 格式，这个他也不是吧啊，有没有明白的朋友啊？总之他给我传来的就是一个链接啊，链接风起云涌啊，小袁呢现在在带队出行啊，敢不敢把你这条信息我发送给前方的小袁？没事儿啊，只是一句玩笑话啊。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吧。如果说大家呢现在手里还有歌，也可以继续呢把您的信息传过来。

很丰富的，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个 Coach 包，还有呢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化妆品哈。另外呢，您要是输入面霜的话，您就可以看到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哎，这个大家都很，我们女生哈，是不是都比较熟悉啊？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白绷带啊，是一个正装的大套组啊，大套组。官网的价格呢是很贵的，但今天我们频率呢是一个专属的福利，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限时折扣只要999元，礼盒礼套都是给您配好了，抓紧登录公众号啊，交通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啊，这是07清仓简陋款啊，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这个效期呢是到28年的8月份，我觉得还可以哈。白绷带的效期呢，黑绷带效期到28年8月，白绷带的效期呢是到27年的9月份。您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拼手速”就可以抢购了。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您可以点击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就可以抢购到这些大牌的限时惊喜折扣价的产品，手慢无啊，所以说大家就快一点哈，快一点。好了，12点47分。如果您还有好歌啊，还有您的收藏，您可以继续传到我们的平台。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啊，我看到大家不断的输入买买买呀，还有就是羽绒服啊，对，昨天我还给大家介绍这个羽绒服了啊，另外呢还有秒杀啊，都可以弹出大牌的化妆品，大牌的美妆啊，大牌的包包啊，还有羽绒服，还有什么这个羽绒被啊等等等，蚕丝被啊都可以，嗯。好，在这儿祝福呢各位在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购物愉快。这里把天气情况再给您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4号的8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天气情况是这个温度情况是这样哈，那今天呢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23号的20点到24号的8点，是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临海14度，易县13度。希望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人心沉，
1: 人心沉，
0: 浮浮沉沉。
2: 好，就让我们以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吧。那以上的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现在呢是中午1点钟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啊，忙完一上午的工作家务，那有没有趁着这样的一段休闲的午后时光，让自己松弛一下？那如果你现在呢正听到我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唠唠家常，聊聊升学，以及生活里大家都关心的那些事儿。现在呢正值是9月份啊，就很多的这个学生呢，9月份应该是新的学期嘛，那涉及到很多新高一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他们会涉及到年底的选科。那说到这个选科呢，就是简而言之，就是你选物理方向还是选历史方向，然后物理方向的话你会选什么样的组合，那它关联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关联到你未来毕业的时候要考的大学，高中毕业之后你要考的大学，选的专业，以及你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呢不少家庭啊关注志愿规划的时候呢，一些家长都会畅想啊，如果自己家孩子高考的分数考得非常不错，分数很高，到底应该怎么选择。这边呢就会出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就拿2026年高考考到680多分的那个女生为例啊，是我们辽宁的一位考生，她的分数呢完全是可以冲到顶尖的985，但是呢她却报了一个620-630分就可以被录取的，但是能够稳稳的进入体制内的那样的一所学校。所以说呢现在呢很多家长也都会纠结啊，如果你的孩子分数很高，你是要冲顶尖985名校来拓宽专业面，来拓宽自己的见识，然后未来考研读博去大企，还是去一些非常稳妥的事业单位呢？说到这儿呢还会有另外的一部分家长，他们就特别的务实，就假如说他们的孩子分数很高，他们也不一定需要挤进综合名校，他们会选择军校、警校，入学之后呢待遇特别的优厚，毕业会直接有编制，工作也超级的稳定，他们不会为了工作而发愁，毕业就可以端上铁饭碗，很少走弯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的孩子高考的分数很高，你是希望他去冲顶尖985的综合名校，还是求稳报考军校警校，毕业直接拿编制呢？这个话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家庭看重孩子未来无限的可能性，愿意让孩子在广阔的平台上自己闯荡，也有的家庭呢希望能够安稳踏实，体制内有保障，这是最好的归宿。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如果

你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位高分考生，你会怎么选？那如果你是这个学生本人，你又会向往哪一条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呢，面对这个小学生啊，包括初中生的家长，我们都可以现在呢就去思考一下。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欢迎朋友们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了，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花太香》。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任贤齐带来的《花太香》。这首歌曲呢是电视连续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是一首满满的江湖义气的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其实呢，这首歌最开始我并不是很熟悉啊。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时候呢？非常惭愧啊，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曲呢是前天大前天在湾区声明月的这场晚会上，刘宇宁翻唱了这首歌。当时呢这场晚会大家后来都知道它充满了争议嘛，有假唱的，然后有真唱跑调的，当然也有非常封神的现场，比如说刘宇宁他当时唱的这首《花太香》简直就是特别特别的棒，一个超级完美的真唱，而且呢音准卡的特别严格的一个这样的一场演出。当时呢就被这首歌曲我就被这首歌圈粉了。后来呢我也就是总结了一下湾区声明月这场晚会里边的一些好歌，除了刘宇宁的这首花太香之外呢，像周深的泪海也超级的棒，还有陈楚生的演唱也都是超级的棒。以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慢慢的为大家分享。湾区声明月这台晚会呢简直就像是华语乐坛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精准的照射出谁的唱功超级的棒，谁呢经过了岁月的磨砺现在呢只剩下了情怀。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演员啊，他们因为呢自身的专业领域不在歌唱这个领域呢，所以说他们会选择假唱，但是呢假唱真的是可以一耳朵就被听出来的。哎呀，总之呢一场晚会呢折射出了太多华语乐坛的一些现状。好了，这样的一首《花太香》刚刚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以后咱们再来分享其他的歌曲。大家也听到了啊，刚才一声咳嗽就证明什么呢？非常抱歉，我感冒了。哎呀，真的是不愿意用这样的声音面对大家，因为觉得真的很抱歉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让我很无能为力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拿我当个反面教材，最近一定要保重身体，因为气温的变化呢是起伏不定的，所以大家呢早晚的时候一定要添加外套。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抛出了一个今天特别现实的所有家长都在纠结的一个升学的话题，那就是孩子高考的分数如果很高，或者是你家有亲戚的孩子高考的分数很高，他能够有实力去冲顶尖985，那么在你看来你觉得他应该是为自己搏一个无限的未来，还是求稳报考军校警校毕业稳拿编制一生安稳呢？其实我觉得这道题呢真的是没有标准的答案，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孩子他们可能走的路就不一样。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看一看大家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看法。贼拉好看今天是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他说这个其实呢还是看孩子的具体成绩，以现在的社会情况来看，除非你是特别顶尖的成绩，不然啊毕业就能够拿到铁饭碗的专科院校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专业院校哈，毕业就能够拿到铁饭碗的专业院校是更好的选择。因为现在很多顶尖985毕业，但他并不是顶尖的那群人，最后呢都会走到考公这一步，转了一大圈啊还是编制稳妥。其实我觉得他这就是特别务实的心态。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稳定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底气。那一些军警校呢，他们不单单体面，而且福利待遇啊、职业保障啊都特别的完善，一辈子的安稳踏实就是很多家长心中的最优解。好了，感谢贼拉好看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分享您的看法。再来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阳光，他说呢我会支持

一个有实力的孩子去冲985名校的，分数高就是孩子寒窗苦读换来的底气，不能够早早的就把路给他定死。985的平台人脉、眼界资源是体制内岗位所比不了的。未来孩子呢，是可以考研、可以留学、可以进大厂去闯世界的。嗯，我觉得阳光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呢，我非常的理解啊。因为高分的最大意义呢，就是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顶尖名校带给孩子的，它不仅仅是文凭啊，更是开阔的眼界和无限的可能性，以及未来更高、更自由的那种发展。说到这个顶尖名校，想起来我的一位朋友，当然他现在呢应该是大厂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管了。他呢就是当年呢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一本，然后读研考到了顶尖的985的研究生，这个应该是清华吧，对，他考的是清华的研究生。他其实就是从小就是学霸的类型，就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年级第一。然后呢上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高考的时候一点点的失利，哪是一点点，反正就是失利吧，高考的失利，他呢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最后呢进到了一所普通的一本。但是他并不甘心自己的成绩，后来呢通过努力，通过考研，结果去了清华读研。然后他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大厂的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高管，而且现在呢去国外去弄一些相关的业务。当时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清华的研究生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实他呢说的特别的客观。他说呢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见识，他就觉得自己站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平台之上。比如说他研一的时候去实习，那这个平台呢就跟他普通的这个省内的一本院校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可以拿到很多世界500强的这个实习的 offer， 然后呢他还会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够做到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比如说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兼职，去当导游。他呢带的这个团呢就是一群外国的游客，而且小费给的很高。当然这并不是他的目标啊，他就是说我到了那个学校之后，我就是想去体验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生活。当时他跟我说到的就是他实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他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一些机制。当然了他也考过编，然后呢也考过这个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考上了，但是呢他没有去。不过他同寝室的同学是有去的，然后呢几十年过后呢，他就发现呢就各有各的好吧。那他现在呢是进了一所大厂，然后呢相对收入是非常的自由啊，财务也是相对比较自由。然后他对比一下他自己体制内的那样的一些同学，他觉得他们之间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差距，孰优孰劣的差距。体制内同学的那种安稳，那样的一种岁月静好，也是他所不能及的。但是他目前呢满世界来飞，时间自由，薪水自由啊，当然他也会放弃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可能呢家庭就会照顾的没有那么周到，但是他的孩子却非常非常的支持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985平台给予一个人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Soft and sweet, happiness is not so far. 那如果你要是身边呢也有朋友有同学选择了顶尖985，或者呢选择了体制内，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他的感受。老韩说了，老韩，听说老韩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他说我觉得这个孩子要是冲985或者是进体制内是要分情况的。你看孩子什么性格，如果他是那种性格沉稳能吃苦守规矩的，他就适合进体制内，比如说像军警校之类的。但如果他性格活泼，思维灵活，想闯荡，那是一定要去985的，不能家长一意孤行，你是要看孩子自己的性格的。对，特别的理性啊。教育和志愿的填报呢，我们一定不要跟风，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路，性格匹配，适配自己，未来才能够走得长远，走得舒心。
安然说了，他说我身边呢有很多军警校毕业的，他们待遇特别的好，五险一金齐全，一辈子都不愁，而且呢也不会经历失业裁员，我觉得高分求稳真的一点都不亏啊。哎，对，这个呢就是体制内最大的优点，抗风险能力强，在竞争相对激烈的前提下呢，一份稳定体面有保障的工作真的是很多人都求之不得的安稳。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上山热水，他说呢985名校的优势就是路子广，可以考公，可以进企业，可以创业，也可以深造，但是呢很多的体制内啊就会比较单一，一旦不适应了想回头是特别难的，体制内就是一个容错率很低。对，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中肯的，985最大的优势就是容错率高，选择面宽，那年轻就是资本，多给自己一些机会，未来的人生可进可退，是更加灵活的。知识榴莲说了，他说如果是女孩子呢，我希望能够稳一点呢，体制内是最为合适的，安稳体面，社会地位高。那如果是男孩子的话呢，其实是可以闯一闯的，冲名校，拼事业，未来大有可为。对，这是很多家庭呢共同的一个想法，男女孩子的职业规划，家庭期待不一样，安稳和闯荡其实都没有对错啊，只是适合不同的人生规划。远航说了，他说我觉得不要过早的去追求安逸，孩子年纪轻轻，分数如果特别好的话，正是奋斗的年纪啊，你20多岁就开始求稳，未来几十年太可惜了，一定要去名校见世面长格局。那体制内呢，如果你要想进的话，35岁之前你是都是可以考的，你一旦在外面觉得累了，那你就给自己留下几年的时间专门去考公，如果你有本事冲进顶尖985，相信考公对于你来说呢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嗯，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的有格局啊，人生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使命的，少年当有凌云志，趁着年轻去闯荡去历练，人生的厚度跟高度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在30岁以后呢认真思考和沉淀下来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不管呢你是在这个广阔的世界去遨游，还是呢想稳下来，都是来得及。那还有呢，阿哲说了，他说985名校同学的圈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身边呢全是优秀的人才，那你的眼界格局啊，人脉资源呢是普通体制内所比不了的，长期发展的潜力是更大。对，圈层和平台呢是名校最隐形也最值钱的财富，和优秀的人同行，孩子只会越来越优秀，未来的机遇和舞台呢也会更加的广阔。丽姐说了，她说我们普通家庭没啥资源，没啥人脉，选军校警校呢算是弯道超车了，直接跨越这个就业最难的阶段，稳稳当当的，它其实比盲目冲名校来得更加的实在。我觉得他说的呢也是非常非常接地气啊，纯大实话。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家庭，稳定的编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捷径，一步到位的去解决就业的难题，省心安心又踏实。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如果一个孩子呢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冲刺985，那他是应该为未来搏一个无限的可能，还是求稳报考一些能够稳稳拿到编制的学校。就今天看完大家留言，我也挺有感触的。那其实这道选择题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只有适配与否。选择顶尖985，选的就是无限的可能，广阔的平台，自由的闯荡，以及更高的上限。那选择体制内呢，选择的就是一生的安稳。
还有职业兜底、体面保障以及岁月静好。一个是少年奔赴山海，未来可期，一个是一生安稳无忧，岁岁安然。两种选择，两种人生都是好的。那如果孩子自律能吃苦，守纪律，向往安稳，军警校或者体制内都是

绝佳的出路。但如果孩子有野心，爱拼搏，敢探索，想闯更大的世界，985名校绝对是不负你的高分的。人生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有人年少闯荡惊艳时光，有人安稳度日温柔岁月。顶尖名校给孩子奔赴世界的底气，而体制内的编制呢，则可以给孩子抵挡风雨的铠甲。每一条路只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也希望所有的家庭在填报志愿的这个路口，规划志愿的这个路口，与其或者说是在选科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呢，我们可以多听听孩子的心声，少一些自我的判断，那多一份尊重，少一份跟风的焦虑。适合孩子的道路呢，就是最好的道路。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舒缓一下我们午后的时光，愿我们所有的孩子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所有的家庭万事顺遂，平安安稳。接下来咱们要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超级好听啊，名字叫做《一路生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奕馨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一路生花》。刚才呢，跟朋友们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如果你的分数能够有机会冲顶尖985，那你是会真的去为自己搏一个搏一个海阔凭鱼跃的未来，还是稳稳的去找一个能有编制、能有铁饭碗的升学路径？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家长呢，都比较偏爱那种编制稳、铁饭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分数高的孩子，很多的家庭呢，他们会去考虑这个军校啊、警校呀，还有大家常说的官校。其实，在很多老百姓的眼里呢，这三类学校听起来差不多，都是免学费、包分配、有编制、工作稳定，也是妥妥的铁饭碗。其实很多家长呢，可能还比较模糊啊，就是军校、警校、官校三者的就业性质、管理模式、编制待遇以及未来的发展呢，它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有的呢是现役军人的身份，有的呢是公务员、警察的编制，有的呢是普通的事业岗，看着都是稳稳当当的体制内出路，那孩子进去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呢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啊，军校、警校、官校同样毕业都是铁饭碗，到底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其实呢，同样都是铁饭碗，他们还都是有各自的不同啊。它虽然军校、警校和官校每一个都自带编制，但是呢，他们也有各自的特点。军校啊，待遇呢在编制里算是最高的，而且呢，如果你通过提前批报了军校，将来是百分百包分配的。只要你踏进军校的大门，衣食住行是不需要花一分钱，国家全部都给你包了，每个月还会给你发生活补贴。而且呢，从入学开始就计算军龄，你的父母还能够享受军属的待遇。其实呢，从2025年开始啊，面向高中生的军校呢，就从27所调整成了22所，专业呢也不再区分指挥类专业和非指挥类专业了。孩子毕业之后呢，他是直接包分配的，然后会授予少尉的军衔，每个月的薪资呢是8500到12000。随着你军级的晋升，薪资待遇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提升。那分配的时候呢，除了国防科技大学能够全军分配之外呢，其他的军校基本上是按照兵种和院校的表现进行分配的。比如说你本科就读的是陆军院校，那么你就只能分配到陆军，想要报考的话呢，大家还得有一些小小的注意事项。那如果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选科你一定要选对啊。高中招考的军校70%要的是物理加化学的组合，50%要的是物理类，所以报考军校啊，军校对视力的要求是裸眼不低于4.5，而且呢，你还要注意选科选物理方向。那如果你现在视力不达标，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做那种这个激光手术。我记得这个近视手术叫什么准分子激光手术啊？有没有专业的眼科的业内人士跟我们科普一下？就这个做近视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努力的提高分数了。那从2026年的这个形势来看啊，军校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在特控线上的50分才最保险。那再来说一说警校。警校呢，不是100%包分配，但它的上岗率很高，在90%以上。如果说警校是包分配，其实也不算过分啊。我们毕业之后分配的呢，就是家乡附近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日后呢想要留在爸爸妈妈身边，那一定呢就是

可以选择警校了。其实选择警校的孩子跟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任何的区别，寒暑假正常放，各种费用都要自己来掏钱，没有额外的补贴。但是呢，警校还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公安警校，还有一个就是司法警校。公安警校的分呢，它是比司法警校的分要高出很多，当然了分高呢是有分高原因的。走公安警校这条路，无论是部属的公安警校还是省属的公安警校，无论你是本科还是专科，孩子呢都能够参加大四一月份的统一组织的公安联考。这个公安联考它通过率是很高的，让你通过之后呢，按照成绩的高低先后挑选岗位，那最差的也能回到原生地来当警察。而且呢不用担心专业限制的问题，因为呢将来分配工作的时候不会看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只看公安联考的成绩。最重要的就是公安联考通过率打底呢基本是90%以上，所以你只要顺利的通过公安联考，那你就相当于是一名合格的公安警察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司法警校。司法警校相对来说分数呢要比公安警校低那么一丢丢，同样呢也是可以参加便捷的内部考试的，但是通过率呢它没有公安警校那么高，大概是在60%-70%左右。将来毕业之后大部分呢会去到像监狱、戒毒所、法院、检察院这四类地方去工作。但是呢报考司法警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清专业啊，因为只有司法行政警察类专业才能够享受便捷的入编的机制。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军校呢，从军校毕业的孩子虽然没有办法100%拿到铁饭碗，但是专业的设置、培养模式和校友资源，官校从官校毕业的孩子呢，虽然没有办法能够保证100%拿到铁饭碗，但是他的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以及校友资源呢，是可以让这类孩子进入体制内获得巨大的便捷的优势的。我们大家常说的这个五大官校考编专用校分别都是什么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上海海关学院、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这个就是五大官校。不过呢，我相信啊，大家听说过五大官校三真两假的说法，确实也是这样啊。五所官校里边呢，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现在已经没有考公的优待了，但是其他三所还是有便捷的入编绿色通道的，所以大家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对学校。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上海海关学院和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这三所院校呢，是有非常便捷的绿色通道的。2026年报考啊，这些军警类院校呢，可真是火了一把，分数连年看涨，高分的孩子985、211都不要了，认的呢就是包分配的铁饭碗。那像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的孩子毕业之后呢，就能够去到各级的党政机关的机要保密部门来工作。那上海海关毕业，海关管理的毕业的孩子呢，进到海关系统的上岸率特别的高，一毕业就能够端上铁饭碗。哎呀，这个书，你说读得值不值呢？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就跟大家共同的拆解了一下这些军警校、官校他们各自的一些特点和优势。那如果你的孩子要是想上岸的话呢，可不要等到高三才动手啊，第一关呢是在高一或者呢是在初中。那如果现在你的孩子还小，你还有想法和意愿给孩子来规划一下体制内军警校的这样的一些出路，那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呢也会为您详细的拆解在之前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共同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刘宇宁带来的《讲真的》。

其实呢，我真的是见过太多的家庭啊，孩子高考出分以后呢，才想着去要报考军校。明明分数达标，最后呢会卡在选科体检、正式年龄以及心理测试上，提前批的名额呢会被白白的浪费。那如果呢，朋友们，您要是想走军警校这条路呢，大家一定要从初中乃至高一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布局。其实分数只是最后的入场券啊，那前面任何一道关过不去，分数再高，可能呢也都是一声叹息。首先呢就是选科这一步呢，高一就得需要搞定，那你需要在初中的时候就定准自己的方向。现在新高考之下呢，军校绝大多数专业要求呢是要选物理的，像指挥类、技术类大多是限制物理类专业，部分政治学类、军事外交类呢会要求你选物化政。那如果你要想把军校所有的专业开放呢，物化政其实是最优的组合。高一选课一旦要是定错了的话，等到高三发现分数够了却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真的是后悔来不及啊。这一点呢和警校是一个

道理，是很多家庭的第一个坑，这就是选科。所以说呢，在提前一定要给孩子来规划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身体这一关真的是比我们想的还要细。军校体检执行的是什么呢？是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体检标准，它不是普通高考的体检那一套啊，它细得多，而且呢也硬核得多。那比如说视力，任何一眼的这个裸眼视力不可以低于 4.5。 你做过激光手术的行不行？可以的，但是有两个坑。第一个就是手术要满半年以上，而且呢晶体人眼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直接不算数的，就是 ICL 那种是直接不算数的。很多孩子高三才慌慌张张的去做手术，时间可能就不够了，直接被刷。所以说如果要有这方面的意愿和想法的，高一或者是高二就可以给孩子来规划做手术。再有就是身高了，这个身高呢，男生的身高卡在1.62米以上，女生卡在1.58米以上。那这个身高卡的并不是很严格啊，大多数男生女生是都可以达标的。那体重指数呢，体重指数啊，我指的这个是指数，不是你的体重。这个指数呢，男生是17.5到30，女生是17到24。如果你身上会有一些明显的疤痕呐、大面积的纹身呢，也是不可以的。这些都不能够在高三这一年来突击解决。近视是可以提前半年做手术的。那身高、体重、疤痕、纹身，高中三年呢，你就得留意了。如果你的这个身高不达标，那孩子在小学、初中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再多练一练。那体重如果不达标，比如说你瘦了或者是胖了，你这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完成的。其实呢，高中这三年乃至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给孩子做一些准备啊。再我们来说一说年龄和政审，它其实藏着两道暗坎儿。年龄呢是一条红线，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那报考军校呢，截止当年8月31号，年龄呢不能够低于16周岁，不能够超过20周岁。你看听起来很宽松是不是？其实呢，复读生就特别容易栽在这一块儿。你孩子生日晚一点呢，或者是复读一年呢，超龄了，分数再高也没有资格去报考了。政审啊，更是不能只考察考生本人。他要考察你的家庭成员，你要查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这个兄弟姐妹都是要查的。然后如果要是直系亲属有刑事处罚记录的，那可能呢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甚至有一票否决的危险。那祖父母甚至对你有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都可能要被纳入考察和考核。每年都有分数很漂亮的孩子，这些分数很漂亮的孩子最后呢会卡在直系亲属的问题上。这也不是高考完临时补材料是可以解决的。高中三年家里所有的人都要守规矩，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的违法记录。那再有就是心理测试了。心理测试呢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一关。很多人以为军校筛选的只看身体和分数，其实呢它还有心理的检测。军事专家说过一句话，说心理检测的淘汰率一点都不比体检低。他考的并不是你会不会做题，而是看你内核稳不稳定，情绪稳不稳定，能不能跟人协作。答题别做伪装，前后答案一乱，那系统呢对你的判断就会不稳定了。当然也不可以走极端啊，选一堆极端的选项。如果你要选一堆极端的选项，就会被当成防御型人格。很多文化课顶尖的孩子都会倒在这一关，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也没有人提醒过他们有这一关。军校真正的优势呢，它其实是在录取之后。很多家长啊纠结军校还是警校，那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啊，军校最大的底气是毕业包分配。那你读警校呢，毕业你自己要考公安联考，当然这公安联考的通过率还是很高的。如果你考不过的话呢，会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那如果你读军校，一入学就有军籍，免学费发津贴，直接授予
均授予授衔当官，国家会给你安排岗位，这是实打实的铁饭碗。但是代价也有啊，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军校呢是在提前批录取，一旦你被录了，后面普通本科的志愿就全部作废，女生录取分数呢会普遍比男生高出一大截，竞争超级的狠。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历年男女分开的位次，不能只看学校的最低分。而且军校的管理呢是非常严格的，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规划之前呢先想清楚孩子能不能去吃这个苦。其实军校拼的不只是高考的分数，而是选科、身体、年龄、政审、心理、志愿整个一套流程。它分数其实只是军校的一个门票，前面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就极有可能直接出局。如果想让孩子走军校当军官，那千万不要等到高三的时候才动手啊，规划越早上岸率就越高。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包分配的优势之下，现在就业环境之下，你看值不值得让孩子提前三年去拼一个军校的未来呢？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张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飞》。

好了，北京时间13:56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又要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能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其实生活呢

跟风报考重要很多。每一份稳稳的未来呢，都是源自少年时的自律和长久的铺垫，而每一条平坦的坦途都是自己的规划和用心培养所带来的。好了，看看时间呢，来到了13:56了。那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愿所有的少年不负时光，不负努力。愿每一位用心规划的家长都能够得偿所愿，让孩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光明前程。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肖战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灯塔》。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洋溢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

旧闻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静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又一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

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您更偏爱哪一首呢？

今天我们来听《水中花》，谭咏麟粤语原唱，歌声浑厚沧桑，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投入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今天我们分享1990年华语乐坛的名场面，三位实力唱将同台，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张学友改编出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再加上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金曲助阵，同台飙歌，氛围感满满，一起来回味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怒》，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总有一首歌能瞬间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筷子兄弟的这首《父亲》唱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中国式父亲的沉默与付出唱得感人至深。他从不说爱，却把最好的都给了你。父亲节借助这首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凌寒。

0: 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啊，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邀请到了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律师。李律平时非常的忙啊，终于呢如约而至了，欢迎李小娟律师。
1: 哎，你好。
0: 欢迎直播间的小白哥哥、我的小胖、冬天、静水流深，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直播间等候了，谢谢大家。欢迎小李还有护肤。生活当中呢，如果说遇到问题需要咨询呢，需要维权的话，欢迎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精作写字楼11楼，办公电话可以联络0416-7110-519，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讲几个小故事，来从这个故事当中呢，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法律方面的这些知识啊。欢迎南，下午好呀。那手机号呢，其实作为咱们每天都在用的，无论是您自己的也好啊，或者说亲朋好友的也好，现在要是没有一个手机号，估计都是寸步难行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啊，咱们提到这个手机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手机号是否能够作为遗产来继承呢？那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说手机号怎么还跟遗产相关。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遗产呢，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会认为是比如说房产呢，或者说这些有形的财物，或者说无形的这些数字类的，比如说你可能在某个账户上的这些多少多少米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吧。但是有没有想到过，这个手机号可能也会有可能成为遗产呢？它到底能不能成？咱们通过具体的这个故事，让李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手机号成为一个遗产范围当中一个小纠纷呢？我们来共同了解。
1: 嗯，是啊，就是在咱们那个移动互联网深度就是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的当下呀，这个手机号它和这个微信、支付宝还有银行卡以及各类线上的这种账户，它是紧密绑定的。承载着显著的这个显示出它一定的财产权益和这个数据的价值。那么机主去世后，他这个手机号码使用权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这是个因为在咱们的印象当中，手机号码它是一个虚拟的财产，就像你刚才说的哈，
0: 有形的无形的
1: 啊，
0: 这就算无形的。
1: 对啊，它不像说房子
0: 钞票、
1: 存款啦、汽车啊，这些是有形的这样一个财产。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呢，它是用虚拟的财产，是否能够继承，咱们根据结合一定的案例来分析一下。2025年，这个温某某的母亲病逝了，他的母亲生前呢使用的手机号码呀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那么温某某作为幼子啊，他就想把这号码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是运营商却告诉他需要提供这个继承权证明，就说你取得这个使用权是基于什么法律关系。这种情况下呀，这个温某某因为和两名姐姐就该号码的这归属无法达成一致，那温某某就把这两个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母亲手机号。

0: 码使用权的继承权。那么这个大家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就说这个手机号码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
1: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0: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这个案件的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手机号码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的可继承遗产范围。因为这个民法典规定啊，遗产是自然人死亡的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本身呢，属于国家所有的这个码号资源，本身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那么这个用户啊，通过和这个运营商订立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该号码的这个排他性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该使用权呢，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一方面呢，其作为合同的债权，可由用户的这个继承人继续享有；另一方面，手机号码附带的这个绑定账户、数字资产等具有交换价值，该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那么，根据民法典呢127条，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应被认定为合法财产权，这个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协商处理。首先明确一下，就是说这个手机号码的使用权可以作为遗产来进行处理。那么咱们再具体到本案当中哈，这个温某某和两个姐姐呀，均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这三个人呢均有继承权。经法院主持调解，在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啊，温某某的这个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事实，温某某的两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的继承权，双方达成由温某某继承该号码使用权的协议。该协议啊，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法院予以确认。最终啊，法院出具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某某继承，温某某的两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那么该调解书于当日送达并生效。这个案件虽然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来结的案，但是通过这个法院对这个案件的整体分析可以看出，就是这个手机号码可以作为遗产来进行继承，法院是可以来处理的。那么继承手机号码呀，是继承手机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在这里面也强调几点哈，它是一个使用权，这个手机号码所有权仍属于国家。关于继承方式啊，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大家可以协商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那么协商或者裁判确定归属后，继承人应该持就是这个公证文书，比如说几个继承人如果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的，或者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方能完成权利转移。那么在此提醒啊，就是广大听众朋友哈，为减少日后的这个争议，可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该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啊便捷的过户通道。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小案例。它就是这个，首先明确呀，这手机号码它是属于这个虚拟财产范畴，是可以来继承的。第二个呢，那么这个手机号码这个继承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呢仍然属于国家。第三方面哈，就是说简单提示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怎么来解决。第一个是可以协商，大家协商。

0: 后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应该是需要公证的。第二个是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可以诉至法院，法院来给出具判决书和调解书，那么能够作为这个产权就使用权转移的一个依据或者说凭证。
1: 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涉及到继承方面的啊，这手机号如果要是没有缴费的话，有没有可能会销户呢？
0: 这个一看那个咱们那个各那什么是怎么规定的吧。手机号码应该是逾期60天到90天，如果你没有缴费会自动销户。像我们平时像我们平时这个使用手机，如果是超期几天，像我有时候可能就偶尔超期一下，完马上就给它交上，
1: 要用的
0: 啊，马上给它交上，那么它就立刻就恢复了。但是它是应该是有个日期，有这个有一个期限的。
1: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
0: 对，及时续费。
1: 及时续费。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是关于抚养费方面的。患病的成年子女啊，是患病的成年子女，有特殊情况的成年子女，是否能够向父母索要这一方面的一个抚养的费用呢？大家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啊，因为生活当中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关于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是特定的环境，就特定的条件。那如果说有类似的，很有可能会因为证据方面的不一致，或者说有些细节的不同，结果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有问题要咨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生活当中呢需要咨询或者维权，欢迎可以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精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永字律师事务所，办公电话0416-7110-519，理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

0: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来欢迎一下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律啊，百忙之中的做客直播间。其实律师平时真的是挺忙的，有的时候不仅仅呢本地办案，还得全国各地的去跑啊，非常的辛苦。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锁定每周三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呢，咱们共同来学习呀、探讨啊这一方面的知识啊，希望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所帮助。那如果说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可以前往永字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也可以联络李律1384060714113840607141，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那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成年子女，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生活，那是否可以向父母要抚养费呢？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我们有请李律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样的事儿啊。当然这个如果要是换一个条件，或者说其他情况，也许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咱们就事论事。
1: 这个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抚养到子女18周岁。但是那么有没有特殊情况或者是什么情况下成年子女也可以要求父母继续承担这个赡养义务，这个抚养义务？那么我们结合一个相关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0: 好。
1: 这个案例这个是圆圆呢，就是这个刘某和张某的儿子叫圆圆。2011年呢，刘某和张某协议离婚，约定呢，圆圆由母亲张某直接抚养，这个父亲呢，刘某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是10万元。但是不幸的是啊，圆圆后来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日常开支和医疗费用远超预期。这个10万元费用很快就不够用了。此后啊，经法院调解，刘某啊，就他的孩子的父亲，应给付的抚养费先后调整为每月400元、800元。靠着这笔费用啊，和张某的悉心照料，圆圆的生活勉强维持。那么一直到2025年的5月份，圆圆年满18周岁。刘某呢，这时候认为儿子已成年，自己的

0: 抚养义务就到期了，所以说便停止支付抚养费。就孩子爸爸认为孩子都年满18周岁了，
1: 嗯，
0: 我就不用再给钱了。但是现实是啊，圆圆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缓，完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经张某申请，法院宣告圆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张某担任其监护人。那么这个一边呢是每月庞大的医疗和生活开支，一边是抚养费的断供，这时候就断供了。
1: 嗯，
0: 张某啊多次和刘某协商继续给付抚养费，他这个谁刘某都没有答应。他呢这个时候张某想要起诉刘某，但是因他呀缺乏法律专业知识，诉讼能力薄弱，检察机关在民事检查履职中发现了该线索，决定依法支持起诉，帮助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抚养费纠纷诉讼。那么这个法院受理该案后啊，坚持啊这个法理和亲情并重，与检察机关呢协同开展纠纷实质性化解工作，承办法官全面核实圆圆的实际生活医疗开销，同时充分考虑刘某的经济承受能力，也得看他到底能承受多少钱哈，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工作。圆圆虽然成年了，但是他患有精神疾病，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无法独立生活，这不是他主观上不愿意自立，而是客观上确实做不到。调解过程中，法官向这个刘某啊，释明法律规定，父母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仍然负有抚养义务。同时啊，法官向双方做出风险提示，讲清拒不履行给付义务的法律后果，从源头啊降低后续欠付的这个隐患。那么经过法院和检察院协同努力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刘某啊一次性给付此前拖欠的抚养费6300元，就以前还拖欠了呢，
1: 嗯，
0: 并自当月起按月给付圆圆抚养费900元，直至圆圆恢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日止。这个我们大家注意一下最后一句话哈，正常的这个如果是离婚案件当中判决抚养费，就是说比如说某某某支付抚养费直至18周岁止，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直至圆圆恢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日止。
1: 不太一样，一个是年龄限制，一个是状态的一个限制啊。
0: 啊，这个成年呢，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成年不是父母监护责任这个终点，成年也不等于抚养义务就到期了。这个现实生活中呢，不少群众存在认识这个误区，认为子女年满18周岁，父母呢抚养义务就归于消灭了。在实践中啊，部分成年子女因为疾病、残疾等客观因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独立维持正常生活，父母啊，仍应该依法承担抚养这个责任。咱国家民法典呢，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这个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这个权利。那么哪些成年子女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里面第41条进一步明确，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 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这个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1: 嗯，
0: 圆圆呢，因为患有这个精神疾病，被依法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呀，并不是因为主观原因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其依法享有要求父亲给付抚养费的权利。那刘某认为儿子已经成年，拒绝给付抚养费，于法无据。此外呀，该案呢是民事支持起诉制度在家事领域的这样一个实践。那么依据咱国家的这个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对诉讼能力不足、权益遭受侵害的当事人予这个程序帮扶，依法支持其提起诉讼，补齐当事人诉讼这个短板，保障了弱势当事人的这个诉权。案件审理阶段呢，法院立足家事案件特点，坚持调解优先。在这个案件里是法院呢，检察院协同发力，以温情介入修复这个破碎的关系，既厘清了法律义务与亲情责任的边界，也为特殊困难群体这个筑牢司法保护这个一种屏障。嗯，这个案件也是有点特殊。
1: 嗯，
0: 虽然这个当事人就咱们平常遇见的多数哈，大多数都是未成年子女要求父亲或者母亲给付抚养费，但是特殊情况下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也可以要求父亲或者母亲继续支付抚养费。
1: 其实总结下来呢，刚才李律提到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赡养义务方面的一个规定啊，或者说判定，原则上呢，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呢是法定义务，就包括父母对子女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了，不会因为子女患有精神疾病呢会直接免除，所以说后来像刚才所提到这个案件当中该负责的呀，该去管的还是要去管理的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这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平台上他说想问一问，这个监护人的任选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或者说一些要求。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回来为大家进行分享。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鸟精准 4.0 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荆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15:31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都能正常通行。什么时候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会在平台上跟大家来聊一聊来说的。如果说您发现什么地方不好走，也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律师李律。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欢迎前往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静坐写字楼11楼进行咨询，也就是锦阳路这儿，也可以联络04167110519，或者呢联络李律13840607141，13840607141。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有问到说，就刚才那个案例来讲，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呢，如果要是子女方面的话，那这个监护人的选任应该是怎样的？

0: 一个选任方式方法呢？
1: 刚才我看他那是选任的，
2: 他是需要咨询选任的顺序啊，还是说方式方法？我首先说一下哈，就是这个这怎么声没有声吗？
0: 声音过大
2: 啊。
0: 关于这个选任的方式方法，可以简单的来跟我们
1: 来介绍一下。未成年人的这个
2: 监护人的顺序，首先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未成年人的父母永远是这个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第一监护人没有的时候，假如父母去世了，那么他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是第二顺序监护人。第三个顺序就是他的成年的兄姐，就是他的这个哥哥或者是姐姐，但前提是必须是得成年了能担任他的一个监护人。
1: 第四个呢，就是当
2: 下面这上面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有一个愿意担任他的监护人，然后当地这个居委会呀，但是应该取得当地居委会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顺序。然后这个方式方法呢，就是首先呢应该是通过这个法律程序确认这个该子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这个指定呢，然后就是说法院来指定，如果在这个之间产生了争执了，那么法院是会以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被监护人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来在具备监护人资格这个近亲属中指定。当然如果这个被监护人超过了，就是是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吧，不是，就是超过这个8周岁吧，或者法院认定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也可以征求一下被监护人的意见，参考一下。
0: 那刚才这个说到的是法定监护人第一位是父母，父母去世之后由伯父、叔叔、姑姑、姨或者是舅舅作为法定监护人，他意思说是不是可以？
2: 可以，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是，第二顺序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这个没有了，那么下面可以是兄姐，在其他的亲属。也是可以的。
0: 那大伙儿如果要是就这个问题还想延伸还要咨询的话，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呢大家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啊，需要维权呢，可以联络永字律所，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或者是您可以记录一下办公电话0416-7110-519，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
2: 刚才这个常友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再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呀，我怎么起诉啊，写哪些材料啊，然后我会再继续跟你交流的。
0: 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永字律所的李小娟李律，欢迎李律。
1: 哎，你好。
0: 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探讨啊，下面这个问题呢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手机号，就是遗产方面的继承的问题，还有说，患病的这个特殊子女方面的这些问题。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呢是跟个人信息权益有关。比如说，如果说啊，在群内公开员工的信息，并且呢还是前员工，有什么一些言论的贬损呐，或者说各方面的吧，这是跟个人的信息权有关系啊。我们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来聊一聊。
1: 就是随着咱们这个社交网络的普及呀，那么这个是就是劳资矛盾也不再局限于这个线下了。那么个线上呢，泄露劳动者个人隐私，发布不正当评价，进而引发这个纠纷，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那么对这种纠纷，法院会怎么处理？咱们看一下具体案例哈。王某啊，原来是某公司的员工，2025年3月。王某，经检

0: 查确诊为是宫颈恶性肿瘤。他和这个公司某公司啊，就患病医疗期的劳动待遇问题产生了纠纷。那么经过劳动仲裁调解呀，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确认劳动关系在2026年3月30日解除，就双方都同意解除了，由这个公司呢支付各项损失赔偿金。那么这个2026年的这个4月18日，仲裁调解书尚未出具，就达成这个仲裁调解了。这个正式的文书还没有下来的时候，该公司的监事啊张某，便使用这个头像、昵称带有公司信息的个人微信号，在成员有百余人的企业负责人微信工作群中，这个发布信息了。内容包含王某的这个姓名、性别、身份证尾号、户籍地等个人信息，然后并声称啊，就说这个王某说他隐瞒自身重大疾病，然后说是钻就是这个企业漏洞牟利，呼吁其他企业负责人引起重视，不予录用。这种言辞是不是感觉也挺恶毒的啊？就说这个人是故意装病的。然后该消息啊在群内扩散后，王某的这个配偶获知此事，立即要求张某删除相关内容，遭到张某的拒绝。王某认为呀，他这个因病就医，通过仲裁主张权益均属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却被某公司这个管理人呐张某冠以这个负面评价，在企业负责人圈层公开发布其个人信息和这个贬损的言论，自身名誉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自身的平等就业权也被侵犯。他们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各企业负责人的群，在一个大群里，一个同专业吧，应该是哈。王某于是就将这个公司的这个，就把这个公司还有他的法定代表人和监事这个张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啊判令三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连带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张某啊未经王某同意公开发布王某身份信息和这个患病情况，侵害了王某的个人信息权益，王某不存在钻企业漏洞牟利的行为，相关行为也是正当维权。张某在这个成员百余人的企业负责人微信群中发布暗涉不实言论，相关表述带有明显的这个贬损的性质，足以使群内成员对王某的个人品德产生负面评价，构成名誉权侵权，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此外呀，张某的言论客观上对劳动者在一定区域的范围内再次求职造成一定的障碍，给患病的这个劳动者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这个暗涉这个行为呀，属于张某个人行为，这个公司其实是没有参与的，也没有受益实施这个该行为，公司也没有受益他说让他去做这个事儿。这个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啊，法院判决张某在暗涉微信群内发布经法院审核的赔礼道歉内容，连续三天每日发布一次，为王某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判决作出后啊，双方均服判悉数，张某已按判决要求于暗涉微信群中履行赔礼道歉的义务，并赔偿了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再说点题外话哈，就是说这个构建没有歧视的公平职场环境啊，不仅是守护劳动者个体权益的底线，更是涵养健康用工生态、维护就业市场秩序、传递社会人文这个人文温度的重要的基础。 这个本案裁判明确，用人单位、管理人员、个人不得随意公开劳动者疾病、身份等敏感的个人信息，不得发表贬损歧视性言论。个人实施的侵权行为，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用人单位也应加强内部管理约束。也希望广大用人单位应当尊重患病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保护其个人信息安全，理性化解劳资纠纷，不得以扩散隐私、发布贬损言论的方式实施这个变相就业歧视。劳动者如果遭遇个人信息泄露、名誉侵权，要注意留存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及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嗯，
1: 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维权呀或者咨询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有六分钟就要结束了，不太能够从头到尾听您详细的来讲，然后呢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呢进行一对一这样一个答复。那各位朋友如果有咨询的，也可以欢迎您可以前往永字律所啊，或者记录联系方式。这个呢不仅仅是咱们锦州本地的朋友可以咨询啊，咱们全国范围内的都欢迎您，可以拨打电话，或者说方便的话呢可以来，不方便的话就直接线上也是可以的进行咨询还有维权。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办公电话大家联络0416-7110-519，0416-7110-519。利率呢大家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

0: 这首歌啊，我觉得超级好听，叫做《好运在等你》。无论说您现在呢面对什么样的困扰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可能深陷泥潭，但是没有关系啊，不要说我就靠自己一个人好了，总会有人协助你、帮助你的。比如说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呢，你可以前往永字律所，可以找李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暂时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但是生活当中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常联系，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有什么忙呢需要帮，欢迎联系永字啊，联系李律。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精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办公电话0416-7110-519，李律呢大家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感谢永字律所十多年的公益普法，还有李律呢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经典的案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1: 再见。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下路面上的施工情况。今天呢是9月23号，那么从9月19号开始，一直到29号，也就是一直到9月29号是下周二，施工单位将会对重庆路，也就是中国昆仑有限公司至968医院西门，在这一路段上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重庆路的世英街至世英街东行30米路段，以及红星街至世英街段的北侧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南侧呢可以通行啊。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16:09，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啊，给大家看了一圈，目前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还能够正常通行啊。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呢？欢迎大家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目前来看，可能在云飞街上，北向南是整体的一个流量，会稍微大一些，但目前没有造成拥堵啊，还好。能够正常通行。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整体来讲呢，没有到特别拥堵的时候，有几个点位呢值得关注。一个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的方向，一个呢就是在洛阳路福德转盘以东的一部分，东西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在白楼港南向北下桥的车稍多一些，其他街路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这个时候的附属港北向南和东向西稍显繁忙，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莫看时节只看天，热一天来热一天，今日秋分不凉快，汗水湿透衣衫，就这个天就没有不出汗的风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

仔细想呢，你看这个天儿呢，如果不下雨的话，对于这个时候地里的庄稼应该是很有好处的。天晴，庄稼就熟得快，熟得快呢，然后我们就会大丰收。丰收节嘛，风调雨顺才是我们最追求的东西。你们这些人，感谢金尊优越，感谢万事如意，感谢建平，感谢奔跑的兔兔，就是你们说多了，我就觉得有点春秋笔法的意思。好诗，含沙射影，霹雳扬丘。还有没有抢到什么中秋啊、十一车票的？该候补候补，该抢抢。人家有的都已经放假了，有的从明天开始。就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它是有参差的，你会发现。哎，而有的人呢，他就得是从上个礼拜日到这个星期五，啊哈，说谁谁知道。今天是咱们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刚才呢也是祝福着这个风调雨顺。十一正好回家看看我妈地瓜能丰收多少，但是一般的会稍微早一点，会刨那么几颗，说那个咱们先煮点粥吧，或者什么烤点地瓜吃吧，简单刨个几颗吧。正经刨的话，还得等过段日子，你们走了之后我们再说吧。也不知道今年怎么样。我正说着，有的人说明天人家就开始享受假期了。丽丽说：“还有的人过节不放假呢啊？那我则不然，我放两天。我后来又一想，那叫什么两天？那两天是双休日。哎呀，人生在世啊。”全由命啊！咱们就是工作感到愉快的这伙人吧，就应该让咱们干活，多好啊！给林涵连 iPad 安排3天，该多么的美妙！年轻人的锻炼。有这小姑娘们下地劈2亩地苞米，是不是吧？这煮苞米、烤苞米呀，真好吃呀！劈苞米，你试试。不是，今天不是聊天，咱们不是前半场依然还是咱们的大古啦、戏曲啦、京东啦、京韵呐、西河啦。快板啦，京剧啦，等等啦。

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啊，首一句。

你看人家莺莺闷坐，手托着腮，然后小红娘就得问：“小姐呀，你怎么了呀？”所以说，哎呀，得有知心人呢。建平说：“真好听，就是一个带劲，是吧？既然这么的带劲，那我们待会儿再来一个带劲的。”金冬月月说：“今天是秋分，秦老师的快板呢？我也纳了闷儿了呀，我传上来了，为什么没有呢？”但实际上，那个快板也是之前咱们听过秦老师创作，再听也是第二轮、第三轮了。不过他写的也是真的很贴切，创作的非常好。对酒当歌说：“你不总是十八吗？我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我其实我那个时候思考了一下，我说今天特别热，都出汗了。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出汗的人，像人家老说今天热，我就没有觉得哪天特别热过。但是从今年开始，我就觉得总是热，总是热。我想是不是我身体素质好起来了呀？后来人家有一个人，人家反思说了一句话，我给我吓死了。他说：“难道你不觉得你更年期了吗？快，非得这么说吗？就说我身体素质变好起来了就得了呗，这多好啊！”路人说：“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天太热了，赶紧泼水。”就不，咱们泼什么水？那是老天爷的事儿。

哎，你还真别说呀，人家老天爷说了，24号的晚上，全是阴有小雨，那就让他泼水去吧。谁还考虑那个泼水不泼水的事儿啊？这不都已经心上长了草了吗？这个说想出去玩，那个说想回老家。好家伙，等着星期五就一个鸭子加俩鸭子，就都仨鸭子了就。

土说，我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白菜心做盆栽，刚徒手撕了一颗大白菜。还真得徒手撕，因为你要拿刀弄的话呢，它就根儿呢受破坏了。现在这个白菜能有很好的心儿吗？一般是特别冷的时候，那个大白菜心儿，它在温暖的环境下，突然你发现某一个白菜裂了，姐，到时候那个时候你再用那个做盆栽，那长得会非常的好。我有的时候也会像你似的，为了得到一颗白菜心儿做盆栽，等着它白菜开花，徒手撕白菜，为保留完整。另外姐，你这个我看见你撕的这个了，不太成器。你试试，你把它弄一下，等时候白菜开花了，给我们照片发过来啊！等你，我们等你的好消息。既然是说到了好听，那我们就接着来那个带劲的吧。因为京东大鼓呢，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壁垒吧，说听了这个东西我破防了，我不爱听这个东西，听不懂一点儿。京东大鼓还真是还好，还可以。它刚一出来被大伙所熟知的时候，那个时候像我家母后说的，他们早期呢听京东大鼓是某一天从广播里头，从戏匣子里头听见了京东大鼓这个艺术形式，就觉得很搞笑，说怎么能有这种调调的这个东西呢？咱们现在听习惯了，觉得没有什么，乍一听的时候他就说觉得很好玩，实际上也是挺好玩这个调调，但是他有很多题材表现的也挺经典的，还有一些小段子。董祥坤老先生呢，他不光是善于唱，他还善于创作，所以你发现了吗？只有创作才有更强的、更长久、更持久的生命力。我姐说，那开花一定会告诉你的，泡烂了我也会告诉你的，我们只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真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呀！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艺术形式呢，叫做京东大鼓。京津冀那一带呢，流行的相对稍微广一点，但平时听的也不多。说实话，原因是什么呢？我分析，是唱的人更少。啊，诗然小姐姐说，玉儿，我先送你十个好诗，你先用着哦。我又准备向你家乡的方向出发了，我们十一之后再见哦。你让我十一之前一共有十来天的时间，你就给我十个好诗是吗？姐不用，留几个就行了，因为十一我也回去了。回去吃火烧去，亲爱的同志们。我这回回去吃火烧，我一定要拍个照片什么的，我录个小短视频啊什么的。总有人说我这回非馋一下子你们不可。兔兔说，我的小伙伴回家收苞米去了，咱们这边苞米这么早就可以开始收了。他说导致今天我自己去捡的花生，捡了半斤，累得睡了一下午。我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咱们这边苞米收了，那花生也已经收了呀，因为咱们去捡地就代表着人家主家已经是把那个大批的收完了，遗落的咱们可以去捡。啊，这么早就收了吗？哦，比我想象的要更早一点。万师傅一说罗成算卦好听，谁，哎呀，没人说他不好听啊，有点长稍微的，不过倒也不是不可以欣赏。真别说，我有

是我认为最好听的罗城算卦，那还是得我们的西河大鼓。那西河大鼓，那罗城算卦唱的那叫一个迂着。京东大鼓的也可以。咱们欣赏一个这个董湘坤先生罗城算卦的那个，也只能像是从头到脚，咱们只能欣赏帽子那一下咕噜了。

0: 那位同志问了，怎么叫五个时辰都占全呢？你看看，前五月闰五月又是十五，这占三个五，是一二三四五的五，那两个五呢是戌五年，是五时生。哎，他把五个五啊都搁到一块儿了。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二病区医生詹玉飞。今天我们重点聊聊所有人都可能遇到过的心律失常早搏。很多人体检做完心电图，报告单上就会写着室性早搏、房性早搏，看到这几个字，不少人瞬间紧张，以为自己心脏出了大问题。其实早搏是临床上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心律失常，没有之一。通俗来讲，早搏就是心脏提前跳动了一下。我们的心脏跳动是匀速循环的，而早搏就是心脏突然抢跳，提前跑了一下，之后都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这也就是大家通常所感觉到的心脏咯噔一下、空了一下的奇妙体验。早搏主要分为两种，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我们可能简单的会区分，第一种就是房性早搏，大多数比较温和，健康的正常人熬夜、压力大、喝酒、喝咖啡、焦虑都会出现少量的房早。单纯的少量房早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完全不需要用药，不需要治疗，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即可。第二种是室性早搏，大家关注度可能会更高，少量

0: 样的偶发湿燥同样可建议健康人群，但如果是频发湿燥，每分钟超过五次或者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数量特别多甚至过万的情况下，这就需要引起重视，频繁的室心早搏可能引发特持续的一个胸闷、心慌、头晕，长期放任不管可能还会影响心脏的功能。那么很多人就会问，早搏会不会猝死啊？这里给大家明确答案，单纯的良性早搏不会猝死，只有本身有严重的心脏疾病、严重的心肌缺血、高危早搏才会有一些猝死风险。给大家总结核心的判断标准，如果体检发现早搏，平时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心脏彩超、心脏结构功能完全正常，只需要定期复查，改善作息。如果早搏频繁发作，伴随有心慌、乏力、头晕，影响生活和工作，就需要在心脏科医生指导下干预治疗。所以大家也不用被早搏两个字吓到，绝大多数早搏都是可控可恢复的良性问题。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6，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在解放路上过了富英港之后，西向东有那么一段是不太好走的，这个是不是有施工啊？这一块还有呢，就是云飞街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段北向南还是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另外呢，转盘这个也辐射到了福德转盘啊，也辐射到了洛阳路，这儿也是过那儿的时候，我发现也是有施工，所以说这一带走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顺畅。还有云飞桥现在南向北已经是将近一桥的车了，分局港西向东延安路上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其他就是小学周边了。今天解放路和广州街北向南还不错，只有南向北车相对多一些。城市南侧呢，小学周边车流量大起来了。这个科技路成都街东向西南向北，福州街科技路南向北东向西，武汉街科技路南向北车都要相对的多一些。另外呢，解放西路和灵溪大街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此时此刻排队缓行，还有朋友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铁合金那一带呢，看着车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路况就是这样，
0: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1: 哎呀，这个心情从现在开始已然是特别好起来了。
4: 期盼着，期盼着，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
1: 东风的脚步近了，
4: 是吧？月饼的香味已经近了。
1: 啊，你喜欢吃月饼吗？
4: 我不喜欢吃月饼。
1: 我也是。
4: 我觉得月饼吧，就是月饼这种东西，我一直觉得它绝对是个时代的产物。
1: 本来就是，
4: 对不对？就是当年啊，咱们祖先那个时代，就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个时候，每天都是那种，就是饭和菜要分开，然后呢，可能就是弄点什么粟米饭呢、啊，配着什么盐水啊。
1: 就是说，那当时的人们对于糖、
4: 油、
1: 油，
4: 这基本都见不着的物。然后你这肚子是空的，
1: 嗯，
4: 偶尔有一天，当你吃到这种糖油混合物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分外愉悦的。
1: 而我们现在呢，
4: 超边
1: 躲还躲不及呢。
4: 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看一眼就行了，就摆中间。而且现在这个月饼，我现在出了好多的这种
1: 各种各样的馅儿，
4: 各种各样的名儿
1: 啊，名儿，
4: 嗯，吕洞宾，
1: 啥意思？
4: 秤砣，
1: 这都是干啥的？
4: 你琢磨吧，都是带词儿的。月饼上面写个吕洞宾，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喂狗的？
4: 那就你看谁咬呗。然后什么王八吃成多，铁了心了。
1: 真缺德。
4: 是吧？就那一那四盒，
1: 谁买这个东西？
4: 一盒里四块，网红。
1: 啊、哦，那也就是、
4: 现在好多人就是买这月饼，自个儿不吃啊。
1: 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朋友呢，他这个要控糖啊或者什么的呀，
4: 嗯，
1: 对于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一些。还有就是它油本身也比较大，我们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你说节令食品我应个景啊，少吃点，但是也不要吃太多。反正像我偶尔呢会枣泥的呀、豆沙的呀、 掰开吃点行，就那个五仁的我真的是得意不了一点。
4: 这不管啥月饼，你就吃到嘴里之后它都是那种很甜的。我吃过一块广西的两块月饼，广西有大月饼和小月饼，那个大月饼是没馅儿的，然后那个小月饼啊，咱家那个脸盆就是别脸盆，就是比脸盆小一号那个钢盆，
1: 不是小月饼吗？那怎么还
4: 那个大月饼像锅盖那么大？
1: 不是，他们准备吃到过年去啊。
4: 那小月饼，然后呢，就是那个像咱们那小盆那么直径那么大，倍儿厚啊。然后你放心吧，就你一家四口人这月饼，你能吃到，你基本上你反正你
1: 说吃到过年去啊，
4: 差不多这意思吧。你就吃一口进去之后，你就觉得腻的都不行不行的，
1: 啊，甜腻腻，
4: 太甜了。但是你要说月饼吃过年这个事儿，老年还真有这家。
1: 反正它糖和油放在一起呢，
4: 它也不坏，
1: 不容易坏。
4: 对，当年是怎么呢？就比如说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哪个人没回来，给他留块月饼，拿蜡纸给包上，等到三十那一天晚上，用那个三十晚上那个蜡，把这个月饼给拿出来，啊，都整得像木乃伊一样，拿那个蜡烤，烤热了，吃吧，反正你也不知道坏没坏。
1: 没什么食欲。
4: 可以给你留的吗？是吧？缺角的家庭团圆。
1: 今天呢是秋分，就是也是昼夜平分吧。
4: 就昼夜平分的日子。
1: 秋分，然后我们可以，我们秋分吃啥呢？吃饺子呗，是吧？
4: 秋分是不是这个叫
1: 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在这一天。
4: 对，好像是个节日。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刚才我还听节目来着，谁去？
1: 风调雨顺吧。
4: 捡花生。
1: 乐兔兔。他说那个我不是质疑了吗？我说秋收了吗？他说陆续开始收秋了，还有好，当然还有好多没收的。
4: 就是是不是得主家收完之后你才能再收去啊？
1: 啊，对，就是我们去捡那个漏。
4: 哦，
1: 嗯，
4: 正常。那个医院住俩大姨吗？左边的病房大姨，那你这一共卖了34.5块，住院花了6800，累着了。旁边那大姨死活让自己儿子从上海飞回来
1: 给我匹苞米来。
4: yes。 你雇点人就不行吗？
1: 反正就

0: 分呢，就是这个丰收节总是充满希望的，但愿我们这个土地上的庄稼呢都能够长得格外的饱满。
1: 对，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就是对丰收这种概念
0: 期盼，
1: 那你就是你任何一种，我就跟大伙儿讲啊，就是现在你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艺术表现形式，最早的时候都是为了风调雨顺，为了丰收。
0: 嗯，
1: 唱歌，对不对？
0: 庆祝吗？
1: 也是为了丰收。哎，对，啊，这为了丰收。
0: 嗯，
1: 跳舞也一样啊。那就载歌载舞，对吧？然后。然后你那鬼画符后来就发展成什么绘画呀、文字啊，
0: 嗯，
1: 这都是想当年为了丰收的执念。
0: 希望咱们苞米大丰收、花生大丰收、地瓜大丰收啊，
1: 就是都丰收，
0: 都丰收。然后呢，歌舞安官他说：“姐姐，哪一家的驴肉火烧好吃？十一想去吃。”
1: 他同学他们家那就行。
0: 哦，真的，他们家的真行。
1: 对，就是当年武术特别好那个。
0: 跳
1: 皮筋儿，跳皮筋儿特别灵活。那
0: 火烧一般般，说实话，他们家最好吃的是肠子。那锅那肠真是，我敢说真一绝。
1: 那一样，你估计也卖火烧。
0: 行，那必须卖呀！他家本身人就打火烧的。
1: 哎，就你这同学，我估计认识你之后，我都觉得有点那什么，好不容易打出点名号，然后告诉他家卖火烧的，但家火烧一般。
0: 他家那肠子一绝，在我们那一带出了名的好吃。真的，
1: 你告诉地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雨刷时刻现在开始，
1: 开始了啊！
0: 嗯，我们也是在秋分时节呢，这个丰收节的时候，让大家伙开车在路上也丰收点什么东西。
1: 对，虽然说咱不能说像农民朋友那样在地里边什么这个粮食丰收啊，但是我觉得但凡有收获都叫丰收，
0: 收点小礼物吧，
1: 中奖也算啊。
0: 哎，
1: 今天咱们这个位置是锦兴路，
0: 成都街
1: 南向北方向，这个应该说是平时。偶尔会堵的这么一段，不是？
0: 对对对，有一度啊，
1: 是吧？
0: 嗯，
1: 就这段挺不好走的，锦兴路成都街南向北方向，来，咱们大家刷起来吧。然后那个大家有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啊，把我们这个小活动给大伙儿说一下。咱们这叫雨刷时刻，是交通广播呢早高峰和晚高峰，然后呢有的这么一小段给大伙儿送奖品的这一小环节。活动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您听我们节目每天17:15，然后呢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具体的位置，您只要在那个位置上把雨刷打开，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机抽取7位幸运车主，然后呢送奖送礼啊，
0: 希望我们的经过的车主都大丰收，
1: 是你的收获满满。

0: 这歌太甜了，唱的这也。
1: 嗯，风调雨顺，后边词儿也挺好的，说秋风金灿灿，丰收时节喜盈盈。
0: 你看，就是说大伙儿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就秋天的时候就特别的悲凉萧瑟，其实不是啊。
1: 我言秋是胜春朝吗？
0: 对呀，就是那我觉得比春天更好，因为秋天真是一个丰收收获的一个季节。就昨儿那大秋里的，我吃七八个，我觉得太有味儿了。
1: 秋啥？
0: 秋里的。没吃过？
1: 没有。
0: 李的分很多种，知道吗？
1: 嗯。
0: 有什么香蕉李的？
1: 嗯。
0: 还有那种大李的，我最喜欢吃那种秋李的，就是长得就是紫的，然后特别有李的味儿那种。等它熟了的时候，那种酸甜口，哎呦我的天！哎呀。
1: 昨天儿就给了我一兜梨，一兜苹果，一兜葡萄。
0: 谁给这玩意儿干啥呀？俗。
1: 不是。
0: 嗯。
1: 说。他买的老甜了，
0: 都这么说，你是不是听卖水果说的呀？
1: 我说，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哦，实际上他不想吃了，他是上我这让我给他消耗来了。
0: 就我家二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轻易人说，就是轻易的
1: 相信
0: 别人。就比如说他买东西，他永远是觉得人家。
1: 小妹儿，你买这个好，这嘎嘎甜，这个
0: 那绝对不带尝的，你知道吗？然后就。给我抄二斤回家，回家之后，然后一尝不甜，啊，坐那块儿，
1: 完了上当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0: 世界如此美好，为什么他要骗我？啊，下次还一样。
1: 哎呀，刚才没有回答说哪家伙烧好吃。
0: 大家那个
1: 你就随便找个店就可以。
0: 一样啊，
1: 嗯，
0: 就像咱们锦州烧烤一样。
1: 对，
0: 其实你随便找一个就是店儿。然后呢，都有自家的看家本领，
1: 就是不用去特别名号非常大的店都。
0: 是，就是你说他们家羊肉串不好吃，
1: 嗯，
0: 但是他们家可能就是烤鸡翅膀就一绝。
1: 对呀，就找一个街边的那种打火烧的店就可以了。
0: 是，你说他家油边不行吧？但是他们家的那个，
1: 咱们突然间想不起来别的，
0: 我就耗在油边里了，
1: 因为只想吃油边，
0: 太好吃了。
1: 也是，
0: 是吧？
1: 嗯，
0: 收回来吧啊！那个，说咱们那个，还是说咱们那个雨刷时刻吧。
1: 不是，我想秋分吃
0: 油边啊，
1: 饺子吗？
0: 饺子也配油边，好吃啊！
1: 嗯，
0: 锦兴路成都街啊，南向北方向。
1: 锦兴路成都街南向北，在成都街上。
0: 嗯。
1: 这个位置现在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成都街就是下了灵川桥之后。
0: 通畅。
1: 南向北是吧？是上灵川桥，等着
0: 顺畅，没问题啊。
1: 嗯，
0: 走到那儿的朋友，大家可以把雨刷打开，然后呢，等我们的工作人员，幸运的把你选中就可以了。
1: 哎，这个路口现在南北双向的都是可以的。我们大家伙呢，我刚才咱俩也说了，有的你看都已经开始计划着吃什么了，有的都已经出发了。
0: 上哪儿去啊？
1: 这不是你出去玩了吗？释然小姐姐刚才说的，已经往我家河北那个方向。就要走十一再回来，
0: 放假了吗？你就走啊？放假了吗？
1: 人家退休了
0: 啊，那随便的。姐姐，你走晚了，你
1: 已经开启自己幸福美好的退休生活了。
0: 我真就是特别向往那种生活。
1: 其实我疑惑的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跟他们抢什么？你都退休了，你
0: 是吧？就过那种说走就走的日子。
1: 嗯，
0: 啊，就是说上哪儿走啊。玩去啊，
1: 对，
0: 是吧？但是我这现在也就是这生活，就想想，我撑死能支住我走到哪儿呢？我估计啊，南山公园吧。
1: 不是说体力不行，是兜里钱不支持。
0: 对点我就那块就差不多了，是我的极限了。
1: 我也是，什么时候说能让我实现自由？看见这个东西说买它，看见那个东西喜欢买它，
0: 格调，看那格局。
1: 看见这个面霜买它，那个黑绷带一桌子，我这回买白绷带，我也再买一桌子。
0: 你应该这样，上商场看门口卖鞋垫的，把这商场给我包下来。
1: 那两双鞋垫不要。
0: 看着卖黑绷带的，商场给我包下来。
1: 只要黑绷带，
0: 就要这个。
1: 我们今天商城上架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
0: 啊，还有白绷带啊。
1: 嗯，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觉得有黑的，怎么还有白的了呢？
1: 今天上架的这个是赫莲娜在这个我们所有女生 称之为护肤界顶配王牌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
0: 对，
1: 正装大套组。
0: 我为什么说这个？

0: 它叫绷带这个名儿，其实绷带咱们一般都放到医学上，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有伤了呀，或者说有什么问题了，给缠上。等绷带拆开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就会恢复如初。
1: 然后我理解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让你这脸紧绷绷，
0: 也有这可能吧，
1: 嗯
0: 啊，就
1: ，QQ 弹。
0: 是吧？就是所以说你这个皮肤状态可能不好的时候，你用这款产品，然后呢用完之后，你就觉得会恢复如初，青春再现。水润光滑，肌肤如水。
1: 今天我们给大伙上架的这个呢，黑绷带加白绷带，它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也都是大正装的，50毫升的加50毫升的都是大正装。
0: 嗯，
1: 这个折扣力度
0: 很大吗？
1: 很大很大。这两个呢，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就是3000多块。
0: 我
1: 这
0: 的
1: 因为它
0: 天
1: 网上
0: 哪！
1: 或者专柜呢，都是有价钱可查的，大家都知道。
0: 据说白绷带也不便宜，
1: 这两瓶加起来就要6000多，6000多。
0: 啥牌子？我看看。
1: 赫莲娜，
0: 啊，那有情可原，
1: 这有一段时间没卖这个牌子，你其实有点陌生了哈。
0: 就是贵妇用品。就这，
1: 确实是。
0: 它不在我那个消费层级里边。
1: 这俩加起来6000多，那咱们商城呢，这临期清仓捡漏。
0: 对，
1: 嗯，
0: 咱们是
1: 两个加一块只要999，这个价格绝对是秒杀全网的。
0: 可以了，
1: 嗯，
0: 那你想999的话，就是将近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6000多的卖1000块钱，
1: 对。
0: 那这折扣打的力度可挺大了呀。
1: 如果大家在意效期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黑绷带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
0: 嗯，
1: 这个不用太在意它了，反倒是。
0: 不用不用。
1: 白绷带的效期到27年的9月份，而且呢，这个商城还贴心给大伙儿配备了精致的礼盒，你自用啊、送人呢、啊、都是比较合适
0: 这
1: 的。
0: 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
1: 请大家放心，商城保证正品保真，马以料全程可以溯源。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面霜"这俩字儿就可以了啊。
0: 就是什么熬夜脸垮的、
1: 嗯，
0: 暗沉的、
1: 嗯，
0: 皮肤松弛的，
1: 赫莲娜的黑白绷带，这还说什么了呢？
0: 就是。紧致啊！哎，它用的时候有区别没有？不是说白天用白绷带，黑天用黑绷带啊？
1: 就白绷带，你就负责白天维稳防护；黑绷带就晚上的时候，
0: 修复的
1: 嗯，
0: 时候
1: 修
0: 是
1: 复，
0: 吧？
1: 嗯。
0: 我就说的嘛，这黑白两样东西不能白那个起的名儿嘛。
1: 就把它放在一起，
0: 啊，然
1: 你
0: 后你就是
1: 配套用。
0: 整天下来，你的肌
1: 嗯，
0: 肤护理就归他们俩管就行了。
1: 是的，这个肌肤呢，它是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老去的，我们就每一天呢把它护理好了。
0: 它真是从根儿上给大伙儿修复啊！它
1: 嗯。
0: 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遮瑕，然后用那种白呀、啊、或者什么把你脸上那种暗沉给遮住，它是让你皮肤状态能够好起来，恢复那种青春痣的东西。
1: 大家就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面霜"这俩字就可以啦。我们的雨刷时刻，随着我们俩在这儿叽里咕噜的说，
0: 结束了啊！
1: 它也结束了。然后有人呢给我们发来了赞岗的肉夹馍，你赞岗的赞岗赞岗，
0: 这是肉夹馍吗，搭档？
1: 是肉夹馍，
0: 你
1: 手里拿这个。
0: 咋还有？
1: 一般和凉皮放在一块儿吃，
0: 方便面呢？
1: 还那麻辣烫呢？
0: 你选择挺多呀，你这个。
1: 你在站岗吃的这个东西是吧？
0: 我哎
1: 这
0: 你，
1: 站岗归那个雄县管，
0: 就你吃这玩意儿之后得晕碳，
1: 但是真的都很好吃，
0: 是
1: 都是
0: 吗？
1: 重口味的。雄县是我们雄安三县的一个县，就雄安的雄来自于雄县这个名字。
0: 就是刚才那个那叫什么岗？
1: 站岗。
0: 我都没认识那字儿，
1: 我是因为我是雄安人，所以我 我知道这个地儿。
0: 这字儿我都没见过，你知道吗？就哪犄角旮旯抠的出来的 哈？
1: 上边一个相处的处，就是处暑，
0: 啊、
1: 嗯，处理的处，
0: 然后下边是个木，是个日啊，
1: 日，
0: 日字
1: 嗯，
0: 哈，
1: 这个字念，
0: 赞，
1: 嗯，
0: 是不是就仅用于地名？
1: 不一定吧，但是我认识这个字，因为我之所以认识它，是因为我，
0: 那当地人，
1: 嗯。
0: 当地人。
1: 蓝萌说："我离雨刷时刻最近的一次，
0: 但是，
1: 完美错过。
0: 我距离最近的双闪是距离一个路口，没有办法。
1: 那也是挺近的了。
0: 嗯，我距离终极大奖的时候就差3号，
1: 失之毫厘，
0: 是吧？就差3号，真的，3号没选上，得了。
1: 叫什么？"时也，命也，运也。
0: 加了 Y 就6个号。
1: 风起云涌说：“还有福里子，
0: 有。
1: 说我就想的是，我说那玩意儿不是夏天吃的吗？就那个东西。
0: 李子是从福里子开始吃到这个秋李子，
1: 嗯，
0: 福里子吧也好吃。”

0: 秋里的也好吃，府里的个儿小，秋里的个儿稍微大一点，但是秋里的更有味儿，府里的也行，就稍微有点水那种感觉。反正李子是我所有水果当中最爱吃的一款，真的。
1: 我不喜欢吃。
0: 你是不是你们当地产李子吗？
1: 当然，我们家后院就有两棵
0: 李子树。
1: 嗯，
0: 然后不爱吃李子，你烦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就不喜欢吃，我嫌酸，
0: 品种不好，真的。
1: 我们家后院那个就是类似于西梅那样的紫皮儿的，我爹种的，
0: 品种不好，
1: 甜得很。
0: 那你不吃？
1: 我不得已，我最喜欢吃桃和西瓜。
0: 你看看，
1: 就是喜欢的水果不一样。
0: 就是家门口长的东西一直不珍惜。
1: 就是我父亲特别愿意在这个院子里头种一些什么石榴树啦，
0: 嗯，
1: 就是那些小果树。我妈特别讨厌院子里有树，我觉得。
0: 就是那个，你看啊，我不知道农村这个大伙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十里八乡的可能都种家里头种水果树，种果树。
1: 嗯，
0: 就是有人家那个，比如说他们家种枣，就是他们家那枣是最好吃的。比别人家枣都甜。
1: 嗯，
0: 然后呢，别人家那树上的枣挂着不吃，上他们家要枣吃。
1: 嗯，
0: 有这个。
1: 我们家那个石榴，什么大柿子，就是有舌头那个，有水比较多那个柿子、李子，全都有。
0: 柿子、栗子、李子、梨。
1: 没人吃。
2: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6125号。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是7:32，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哎呀，科技路今天有点堵啊，基本上是从吉祥街然后一直到福州街那一段，东西双向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福州街南向北几乎满街都是车，过了市府路能稍好一些，南向北的方向。云飞桥现在桥面上南向北已经是满桥车了，北向南下桥处车流量相对也比较大一些，在这个云飞南街上，大碑路口南向北西向东有点小拥堵，云飞街还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不太好走，解放路上是过了富英港之后西向东这一段呢，应该是和施工封闭有关系。有时候过那儿的时候，我发现它也是有半幅的小封闭。还有呢，这个时候的解放路和广州街南北双向排队缓行。今天这个北京路上，在附属医院门

0: 前西向东可不太好走，其他街路就是小学附近周边车多，别的没有什么太复杂的路况，就是这样了。
1: 咱们的那个名单还没传过来啊，容我给大伙儿利用这个时间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6度，易县14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雨，北风转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就是放假那几天呗，下点零星的小雨儿，
0: 但是天会凉快儿，
1: 是吧？
0: 咱不说冷，咱只说凉快儿，觉得
1: 秋
0: 太
1: 风萧
0: 热了。
1: 瑟，秋雨绵绵。
0: 那要是让咱们阿老师，那到这个时节，那句话必须得说，
1: 可饮一杯无，
0: 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 走啊，喝点啊，
0: 必须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但是没到那个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1: 就我们经常就是在一起，有的时候赶上什么清明左右的哈，人都打电话，知道今儿啥日子吗？
0: 啊，我知道啊，你
1: 是
0: 给我说
1: 吧？
0: 这个干什么呀？
1: 哎呀，这个
0: 找地方啊，
1: 酒家我已经找到了，不是木桶纸的，是吧？然后
0: 木 桶也去。
1: 能搞找各种理由，今天也是个好日子，今天也算个节气啊，
0: 丰收嘛，
1: 秋分，所以说晚上一定要庆祝一下。
0: 庆祝咱们今天粮食、苞米都入贵仓了。
1: 所以说今天晚上的菜谱我们都想好了，
0: 啥呀？
1: 铁锅炖，然后一定要上一盘大丰收，大饼子里边炖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哎呀，别说了，有点饿，有点大饿，现在。
1: 应景儿，知道吗？就特别应景儿，这菜。你吃的那饼子蘸着那锅里那汤，啃着那汁儿，
0: 我现在觉得都有点缺氧，你
1: 卷点干豆腐是吧？老板，再来个大丰收。
0: 实在不行了，西西江江妈妈说了，距离活动我也是最近的一次，
1: 是北向东左转。
0: 路过你们这个雨刷时刻。
1: 没事儿啊，据我分析，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基本上都在这个市中心晃悠。
0: 沾沾运气儿，沾沾喜气
1: 哎，
0: 儿。
1: 然后你只要坚持在那个路口，然后你就溜达着啊，这早晚能给你堵上，别着急啊。
0: 我们村里有个小媳妇儿，她特别有名，是因为她打麻将的时候呢，每次她如果上听了，她都会拿着那个牌呀或者什么呀，选中她 胡的那张牌是我沾个喜气儿。一开始大家就以为她瞎点呢，后来发现她真点的是那张牌。他都被大家掌握规律了，
1: 但是你放心，谁都不带告诉他的，
0: 那，
1: 是吧？还纳闷呢。哎，你说最近，你说为啥？
0: 他碰那张牌，他也是，
1: 别人
0: 假说是他是那张牌已经出来了，但是他手里还有那个对儿，
1: 啊，
0: 他就拿着那个牌去粘。哎呀，粘个后对儿，谁给他发呀？
1: 你等啊，
0: 可逗乐了。
1: 就这种牌桌上的这种小破绽，永远不会有人去点破它。真的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在那个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是你当你有一点小漏洞啊，一点小问题的时候，大家不去点破你。
0: 我有闺蜜，
1: 嗯，
0: 她每次她一上听之后就开始薅头发，把那个脑门上那绺头发呢，拿手指头来回卷，我就知道啊，这上听了，没准是个大听，特别好玩。
1: 是啊，啊，那个我家母后是这个习惯。就
0: 把牌马上周起来了，
1: 上听了吗？不，啪，
0: 扣
1: 撂
0: 上
1: 下，
0: 了，
1: 再掀起来，
0: 就开始折腾了。
1: 没记住，
0: 不是，是怀疑自己。
1: 知道吗？然后呢，嘴里得念叨着，就特别坦然。哎呀，没，这也没上听啊。
0: 完了，大家都知道他上听了。
1: 哎呀，这咋整的？还缺东西呢？就但凡念到这科，你知
0: 指
1: 道
0: 定
1: 吗？
0: 是上听了
1: 就是上听了
0: 哦，
1: 啊，
0: 假装的。
1: 是是是啊，然后有的时候呢，还就是得翻好几番儿。
0: 像小孩儿似的，
1: 对，就是啪撂下，胡啥来着？
0: 周起来看
1: 周
0: 看，
1: 起来看看啊，对，
0: 扣上，
1: 扣上。
0: 哎呀，都是一些小习惯。
1: 就周几回，大伙儿都知道咋回事儿了。就
0: Good luck 说哪个路口？
1: 完事儿了，
0: 已经结束了。
1: 对，
0: 爱哪个路口，咱们不惜的说的。
1: 是吧？我们今天这路口也都是属于那种，那个过去式了啊。
0: 但是您这名字还怪好的，祝福大家好运呢。
1: 没必要。
0: 诶，已经有了。
1: 啊，是吗？
0: 结果
1: 刚发过来吧。

0: 赶紧第一时间咱们把这个结果公布一下啊。
1: OK，
0: 说是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朋友是辽 J 五五，
2: 那咋读来的
1: ？Z
0: Z Z 幺五。
1: 咱们英语老师教的不同读法啊。
0: 是辽 J 五五 Z 幺五。您获得的是由邵慧云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云的熏鸽好味道。他们家有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还有别的东西啊，
1: 等等等等吧。
0: 对，那种就是小海鲜之类的，你可以选一下啊。然后呢，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就是今天咱们闪的这个附近啊。
1: 嗯。
0: 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6600668。谁闪着了？你如果还没路口过来，不行，你待会儿你回
1: 是直接取下去吧。
0: 等会儿啊，等18点之后的啊。
1: 也不用，现在这不是名单已经过去了吗？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去取了啊。
1: 真的是，
0: 嗯，
1: 离那儿不远。第二位车主车号是辽 JD94404，您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是辽 JT1236，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6651573。
1: 第四位车主的车号是辽 J702AB。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JTG202，您获得的是金水12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这个得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啊。洗私汤金水12汤预约电话是7171111，地址呢灵溪大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1: 第六位车主车号是辽 JTQ093，您获得的奖品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100元的咖啡四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这个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0: 第七位朋友是辽 JES870，恭喜您获得上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上海会礼应有尽有，两个店都可以领啊，但是你选择其中一个啊。
1: 嗯，
0: 一个是总店，总店呢是妇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呢是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1: 同时中奖的这些所有的车主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2瓶玻璃水，让您的视线更清晰。这个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的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记住电话吧，7103333。恭喜我们今天获奖的这些车主们，
0: 恭喜七位朋友啊！
1: 今天我们是这个，我就觉得今天特别热。
0: 中午
1: 其实从睁眼睛开始它就没有特别凉快，
0: 哎，真的啊，就是这种热你真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
1: 它是让你出汗的那种，怎么会这样呢？
0: 早晚特别凉，然后中午就这么热，这是不是就大伙儿说的那什么叫闭眼揪还是睁眼揪来着？
1: 谁知道呢，
0: 反正就是感觉不对劲儿，
1: 就是咱上半场的时候，
0: 啊，
1: 我就觉得今天我有失误，就那段没放，我心里憋得慌。
0: 哪段没放？
1: 天下三尺鹅毛雪，那个
0: 啊，
1: 那一听得多凉快。天下三尺鹅毛雪，山野荒郊断行人呐，那凉快了。
0: 嗯，心凉拔凉拔凉的。
1: 嗯，
0: 朱买臣那段呗。
1: 啊，对了，
0: 是吧？
1: 嗯，
0: 这我都听着比较熟悉了。哎呀，这个人生当中就是这样。当你在秋天的时候，你可能期盼着春天的到来； 然后当你在冬隆冬的时候，天降鹅毛大雪，你会突然想象夏天那个时候多好啊，
1: 什么时候能百花盛开呢，是吧？
0: 对吧？然后到夏天的时候你就琢磨着，哎呀，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爽劲儿啊，是吧？
1: 我们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嘛，本来就是
0: 欲壑难填。
1: 还有人考我们，是什么八月十五云遮月，雪打灯。
0: 正月十五雪打灯啊。
1: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八月十五要是下了雨怎么办？那下一句应该怎么办？
0: 八月十五云遮月，只要遮上就算。
1: 下了雨那也是有云遮上了。
0: 对，那就算。
1: 那就等着正月十五雪打灯吧。
0: 对，你正去年好像就是打上了吧？今年呢？还是？
1: 那。
0: 反正正月十五好像下雪了，
1: 那这就看八月十五吧，
0: 对吧？然后等着我们这个好年头吧。
1: 这个金尊优越说，今天挺幸运，雨刷时刻我还真刷到奖品了，我就是没记住电话，你这玩意儿必须给您说一下子。
0: 对，葫芦王酒吗？
1: 啊，对，我给您看看啊。哎，您还您这个还是洪亮特别喜欢的，
0: 你
1: 就是葫芦香的酒。
0: 你买点下酒菜啥的呗。我帮你品鉴品鉴，
1: 帮你品鉴品鉴，
0: 是吧？那这不这就你自个儿喝不明白，真的，这香型老霸道了。
1: 哎，说电话吧，
0: 187啊，187-4165-1573，
1: 赶上了，这是哈，真挺好，
0: 挺幸运的。
1: 187-4165-1573，
0: 拿回去之后呢，正好赶上过节啊，反正这个、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 还有朋友说，哎，你第一个车号啥呀？
0: 你叫了老孙的短了，知道吗？
1: 你怀疑自己中奖了是吗？
0: 辽 G55Z15
1: 啊，看是不是您啊？洪昌是您的话，那就很幸运，那您就可以去领去了啊。真好
0: 啊！金正英说：“感谢二位主持人，不客气，
1: 客气了您嘞。”
0: 完全是靠自己的幸运，
1: 因为他这开出租车嘛，常年在路上这么奔忙着。
0: 这真是啊，
1: 嗯，
0: 听我们节目，然后可能就是随时走到一个路口，就可能被闪上，很正常。
1: 那真的祝福大家都能有好运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小姐姐们想买一些化妆护肤品什么的，咱们商城呢总会上架一些临期啊、清仓啊、捡漏啊。你不要觉得说临期、清仓、捡漏它就不好。
0: 没有这个，
1: 我们完全可以捡来，因为什么呢？它就是，比如说，它这个临期呢，今年26年9月份吧，
0: 然后它到28年，
1: 28年8月份它都算临期的，
0: 对，然后呢，这叫未雨绸缪。
1: 28年、27年的这个它也算临期的，大家如果不在意这个一年到期、两年到期的这个化妆品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输入面霜这俩字儿，
0: 就是一样用，真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赫莲娜，这个据我搭档讲可能是顶级的。
1: 哦，在我心目中是这样的，可能我们也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见过的那
0: 是吧，就是你要说没听过那些大品牌是吧，
1: 那或许他肯定还会有更高端的
0: 啊，私人定制啊，
1: 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就已经咱们普通人用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0: 对，就是我们印象当中能听过的这些东西当中，它绝对是最顶那一层当中的啊几个品牌。然后呢，它的当家产品就是黑白绷带，然后卖的挺贵的，说句心里话，
1: 尤其这个黑绷带
0: 听完之后都喝脸一下子。
1: 是吧？嗯，怎么能这么贵呢？50毫升那一扣扣，
0: 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那玩意儿3000块钱，这俩你这玩意儿凑一起，你够买个二手车了都快。
1: 6000，呵呵，你倒到你这儿骑一手了，那都
0: 是不是？你多心疼。那但是有的人就喜欢。
1: 其实这个不影响我们使用。
0: 对，
1: 嗯，
0: 我们给大伙儿就是 做到什么呢？花小钱用大牌。
1: 你像你买衣服买鞋，他涉及不到这个，你

0: 捡不了这个漏。
1: 你说你这鞋快临期了，
0: 那我不设计，我这个
1: 我
0: 是经典款，你懂吗？
1: 我这鞋孝心能
0: 复古，你懂吗？
1: 对吧？100年之后就复古款了。
0: 我现在都已经复古了，
1: 再过1000年之后，它就成古董了，就快。
0: 而我们这个化妆品呢，它一般的一年啊，或者不到一年啊，不到2年呢，它就算临期了。今天我们商城上架的这个，一个正装的黑绷带，一个正装的白绷带，加一块是卖999，大家
1: 真便宜。
0: 加上客服的微信呢，再减5块，994呗，就是。
1: 黑绷带的效期是到28年。
0: 我再看看仔细的那个。
1: 然后白绷带可能是到27年的9月，
0: 嗯，
1: 就是
0: 那个是28年的8月吧？
1: 对，一年一个是2年，一个是1年，就是完全大家能用得了的这个效期。
0: 嗯、是的，是的，那
1: 不用担心说我买完之后用不了，没有啊。
0: 嗯、
1: 黑绷带就是晚上修复作用，白天呢用白绷带稳固啊。
0: 关键词就是面霜，大家到时候呢搜索就可以了，可以搭配着使用，都很高端的化妆品，而且给大家配礼盒，你送人也是可以的啊。
1: 咱真没，我真没见过，就是这俩玩意儿怎么就看着像6000块钱的样呢？
0: 其实每次用的时候，你知道这心也在滴血，
1: 是吧？你就这东西你拿到我跟前，我都得流着泪擦。
0: 不行，那就是太浪费了。
1: 别
0: 万一流下去怎么办？
1: 就边流眼泪边冒汗，你手哆哆嗦嗦的，你知道吗？有扣勺吗？
0: 如果是你要过年回家呀，给老妈带一份也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就是出行在外的咱们的游子们，中秋假期啊，还有十一假期，就十一假期是这个高速是免费的。中秋，
1: 这是好多人问啊，
0: 嗯、
1: 就是说中秋节咱们高速免没免费？
0: 中秋不在免费的范围之内。
1: 清明、国庆，然后呢？
0: 五一、
1: 春节，
0: 嗯嗯，
1: 这几个是高速免费的日子啊。
0: 中秋不免费，但是也不影响大家玩儿。
1: 一样，就算为大家做贡献了。
0: 对，他免不免费也不影响我上班儿，真有意思。
1: 免不免费我也不出去。
0: 那玩意儿，
1: 人挺多的。
0: 是真不影响我上班
1: 是吧、啊
0: 嗯？
1: 虽然说我不上班，我也不愿意出去，就不给大伙儿添麻烦。
0: 你是吧？你看我在家里，我看看比赛，我这昨天看那个游泳比赛是吧？看得我热血沸腾的，女排比赛，我看着看，不影响我，也不影响我刷剧，我看慢剧
1: 是
0: 吧、啊？嗯，
1: 那我在家
0: 也不影响我来走滨河路上班来
1: 修牛蹄子、木头归园、洗地毯、老件修复。象棋、游戏，然后最近我又迷上了什么呢？
0: 嗯，
1: 养成系。
0: 啥意思？
1: 哎，就你不知道现在就是好多那种养成系的那种，就是那种小视频吗？比如说，开局一只小泥鳅。
0: 哦，我一般不看那种
1: 啊。就现在基本上全都给我推荐这个了。开局一只小泥鳅，开局一只小老鼠，开局一只小金鱼儿，开局一只小毛驴儿。
0: 不行。我现在都看，要是助眠的东西，
1: 听音乐，
0: 不是这那种白噪音的东西。
1: 对，那个据说是挺好的。
0: 嗯。
1: 白噪音，一个是白噪音，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雨声。
0: 还有人直播哄睡那种的。
1: 有。
0: 嗯。
1: 我是喜欢听什么动静呢？过去的时候啊，蝈蝈叫，还有蛐蛐叫。
0: 哦。
1: 就是它什么叫噪音，就是这东西你睡着，你睡能不能睡着取决于它这个频率是不是稳定，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好多东西它叫着也挺好听，比如说什么油葫芦啊、叫马驹之类的啊，它不能被认为大伙儿觉得是好的名声，就是因为它这个叫的动静不太稳定。
0: 我们是
1: 滋啦一声，然后又沉闷的又低鸣两声。
0: 跟大家说呢，我们3天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嗯，
0: 但是挺令人期盼的。
1: 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期盼的这个过程是最好的。刚才我俩还算账呢，你琢磨一下啊，你这假期是不是这休3天？你上班之后，你是不是再隔3天，你是不是又休息了？
0: 嗯。
1: 国庆了吗？
0: 嗯。
1: 国庆之后，国庆上班礼拜几啊？
0: 礼拜四，8号。
1: 周四吧。
0: 嗯。
1: 你是不是你再上1天班？
0: 我后边又被接了一天，
1: 无所谓，你知道吗？你只要周五你再坚持一天，你就琢磨一下，你是不是又夸他一下？你能把那中间那3天连上，你就幸福了。你就，当然了，我不需要连，我觉得单位需要我，我也舍不得走。
0: 我觉得他不需要我，他咋也不让我走呢？
1: 他是真需要你。 但是此时此刻好像不太需要你了，因为更需要的人已经在外边等着了啊。
0: 他俩呀？
1: 他俩。
0: 啊，他俩。
1: 咱俩不没啥说的了吗？
0: 他俩很重要，
1: 是吧？
0: 嗯、
1: 该说完都完事了，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啊，该买面霜的买面霜啊，然后呢，该琢磨去哪玩的去哪玩，该领奖的领奖。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宽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晚上好，我是天慈。
1: 哎呦天，我是天天和大伙儿见的天慈，
0: 对，
1: 是吧？再次感谢各位啊，在这样一个突然变天的一个夜晚，
0: 就是
1: 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
0: 天气会变，但是我们的节目不会变。
1: 哎，对了，这个期待大家伙的好心情，咱们也不会变。
0: 对，那么就着这个天气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吧。
1: 哎，咱们关注一下啊。
0: 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
1: 嗯，
0: 预计未来3到4小时呢，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为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啊，这个明天早上8点，全市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15度，北镇岭海16度，易县14度。那刚刚天天也说到了啊，会有一个这个雷电黄色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嗯，
1: 我们大家伙还是在晚间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因为是未来3到4个小时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看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5度，一下子就比今天降了5度。
1: 对了，
0: 黑山北镇临海24度。
1: 啊，要提示我们大家，
0: 嗯，
1: 啊。
0: 对，然后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全市是阴有小雨的天气。
1: 是的，啊，这个之前已经说过了嘛，对吧？
0: 对啊，
1: 到了这个周四周五就要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今儿个呢也是秋分节气。
0: 对，
1: 嗯，因为明天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0: 嗯，对呀，
1: 啊，啊，
0: 对，赶上中秋节，这个要下雨。
1: 嗯嗯，除了关注完了这个天气之外，啊。然后咱们也来看一看此时此刻今天晚间路面通行的状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晚上其实啊有一部分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
1: 对，
0: 那咱们怎么说呢，先挑最堵的说呀。
1: 咱们就南向北。
0: 行
1: 吗？
0: 行。
1: 格林小区门前就那小道儿，
0: 啊
1: 就是走那个渤海大道，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提前右转有个小道吗？
0: 对，
1: 那块车多。
0: 哎，然后再一个就是南广路云飞南街南向北啊，
1: 车多。哎，
0: 嗯，
1: 灵溪大街南郡和博大区间啊，就这个位置目前呢也是车多。
0: 嗯，
1: 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0: 对
1: 啊，然后一直延伸到科技路呢，
0: 还有就是锦兴路成都街南向北也是排队缓行。
1: 嗯，这个基本上南边就这些地儿了吧。
0: 嗯，
1: 咱没什么遗漏了吧？
0: 遗漏的就是武汉街，
1: 哦，
0: 市府路武汉街。
1: 对对对，怎么把它给忘了呢？
0: 市府路武汉街实验学校门前也是南向北方向车辆也是很多呀。
1: 不是，这不是常客吗？是不是？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云飞桥了。目前云飞桥南向北依旧排出了引桥这个位置了，已经。
0: 对，都已经过了市府路了。
1: 哎，就是
0: 啊，不，临川路了。
1: 云飞街的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啊。
0: 嗯，
1: 就是大家伙呢，就是择路绕行吧。
0: 对，今天整个云飞街这个压力都大一些。
1: 啊，对，基本上断续的从南至北向的话，到上海路了已经。
0: 嗯，
1: 从南京路开始。
0: 对，然后呢，
1: 啊，
0: 我们看到洛阳路在卫东街到矿山街这一段，西向东，还有贵州路加油站的东向西啊，这叫什么路口啊？
1: 嗯，
0: 这个叫就像 Y 字形的这个路口，
1: 就是那个解放路和洛阳路，
0: 哎，
1: 在快到贵州街汇集的那个路口。
0: 对，在洛阳路上是这个东向西，解放路上是西向东，
1: 哎，就是贵州路加油站。
0: 对，
1: 一说这儿，大家伙儿就都知道了。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此时此刻的解放路和洛阳路这个和南京路这个区间啊，是哪儿呢？广州街。
0: 嗯，
1: 哎，也修路嘛。
0: 是，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到在上海路段，
1: 啊，
0: 上海路贵州街到，看这是什么街啊？
1: 嗯，
0: 这是什么街呢？这应该是我看看啊，赵东街再往东边那一条街，徐州街吧。徐州街，对，徐州街，在上海路上，东西双向车辆都是非常多的。
1: 对，啊，这东边呢，最近的通行压力确实是极大。
0: 嗯，
1: 啊，然后呢，公铁立交桥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也是车行缓慢的。
0: 嗯，
1: 啊，我们大家也是要多多注意的。城区的中部呢，主要关注此时此刻，我们注意到这个，解放路上，啊，解放路，山西街，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是西向东这个方向啊，断续排到哪儿了呢？这都已经到锦西街。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03了，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摩托。

0: 裂了啊，到这个位置了已经啊，这个西向东方向一定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对，然后城区中央还有没有？
0: 延安路啊，延安路的这个老锦州站，门前，车也是比较多的。
1: 好，这是我们这个市区中央。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铁北。铁北呢，现在这个重庆路市英街，尤其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非常多的。北向南呢，也有部分的车辆。还有就是汉口街汉口街重庆路由北向南车辆多。松坡路今天还行，松坡路呢是在于锦衣街的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这一段车是比较多的，其他路段都没什么问题。
0: 然后呢，就是那个云飞桥桥洞啊，跟大伙儿说一下，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
1: 对。
0: 目前的车没那么多。看看一会儿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能不能有所缓解。
1: 对。
0: 基本上呢，路面上的一个整这个时段的一个路网的通行状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
0: 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今晚上啊，挺热闹。
1: 怎么热闹了呢？
0: 就在咱们的斜对面
1: 啊！
0: 就是、
1: 对呀，对呀，
0: 中医院。这个昨天节目的时候还说呢，说这个下节目之后正好去。
1: 对呀。
0: 对吧？但是这个天儿吧，我多少心里有点打怵。
1: 就怕这溜达溜达啊，把雨溜达来了，回不了家了。
0: 对啊，其实我跟你说这样吧，你这玩意儿天公啊，他的脾气谁也没办法预知。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一个你变相去想，
1: 怎么
0: 它相当于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把这个整个活动的强度和密度都留在明天了，是不是？
1: 明天晚上没雨，
0: 明儿晚上咱们还是有、
1: 不好说，
0: 有这个市集，对吧？那这个呢，我觉得现在没来呢，这天头呢，只是说突然之间变天了，对吧？
1: 对，本来今天还说没有雨呢，是吧？突然来的。
0: 但是我们之前说完了这个。预警了之后，也是这个，还是再次要提示一下大家，对吧？就是您自己根据您行程的重要性去安排您今晚的活动。
1: 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九月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18:18，
2: 还有七分钟。
1: 对，
0: 还有七分钟。
1: 对，这是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啊。
0: 对啊，现场呢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同时呢，现场也会有这个知名的中医专家啊来出诊。
1: 对
0: 啊，里面的体验项目也特别的多。而且还有这个五行音乐疗愈。
1: 对，这可以感受一下。
0: 还有那个特色饮品。对吧？就是那个奇奇怪怪的一些药材的名字
1: 啊，
0: 是吧？和这个饮品融合在一起。
1: 对，可以尝一尝什么味儿啊？
0: 平时不卖啊，就是真的是啊，就是我其实平时我挺好事儿，我就去搜索过，我去找过，平时真不卖，就只有这两天，
1: 那你看看，多
0: 然后才有，对啊，就是我觉得大伙儿可以就是猎奇的心理吧，对吧？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这要是没有雨就更好了，一定热热闹闹的。
0: 对，今天我现场什么情况咱们还不知道呢。一会儿呢，咱们
1: 有朋友去的话，可以给我们拍个照片。
0: 对，你告诉我们，
1: 让我俩也饱饱眼福。
0: 对呀，其实我们还是挺关注的。
1: 对
0: 啊，只是因为受困于我们俩人在直播间，
1: 他
0: 没办法。
1: 对，没办法呀。
0: 对吧？但是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了解现场的盛况。
1: 咱们有那个前方的小报道员，
0: 比如，现在我们就能看得到，这个现场应该是有一个开幕启动仪式，这个启动仪式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现场还，这大屏幕，像人不少，我看了一下啊，这几排坐都满满当当的，
1: 那你看，
0: 现场人还真不少，我们实时给大伙儿关注，
1: 行。
0: 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也都纳闷说现场人多吗？我目前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现场开幕式
1: 参加仪式的
0: 啊，人不少，一排、两排、三排，三排全都坐满了。就是有座位的。
1: 对。
0: 然后有很多朋友这个也都纳闷说今儿现场卖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去年的那五行冰激凌啊？
1: 哎呦，那您得到现场去看一看呢。
0: 对了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俩人也没去逛现场去。我们也特别想去。
1: 对，也特别想知道前方什么样。
0: 对了啊，这个现场如果有这个记者 啊，就我当然我这个记者是摄影号的，是我们的听众，
1: 嗯，
0: 啊，已经到达前方，抵达战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现场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盛况？
1: 对，那可就太好了。
0: 对了。

0: 18:14啊，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嗯，
0: 这个我们都说了嘛，对吧？再上个明天一天班儿，就迎来了中秋假期了。
1: 对，就迎来中秋的小长假啦。
0: 啊，那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中秋节一到啊，我准备出去玩儿。
1: 对，好多朋友都已经有计划了。
0: 哎，转转看。
1: 嗯，
0: 是不是啊？啊，那如果说你要是，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我就喜欢自驾。啊，
1: 嗯，因为自驾它比较方便嘛。
0: 嗯，那么在这儿就要提示一下大家了，啊，辽宁高速呢是最新发布了中秋假期出行提示。
1: 嗯，
0: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
1: 对，
0: 哎，这三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1: 哎，不免费，免费通行的时间呢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
0: 啊，就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1: 对，中秋是不免费的啊。
0: 哎，所以说呢，您呢，这个25号、26号、27号这三天，对吧？您怎么去安排，那就尤为重要了。
1: 对呀。
0: 嗯
1: 嗯
0: 啊，然后呢，也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流量的一个高峰，
1: 嗯
0: 啊，就是假期呢虽然说短，但是呢省内的一些自驾探亲呐、啊、中短途出游啊还是主流。
1: 对，那我们就说一说、
0: 啊、
1: 哪一天这个路网比较热闹呢？
0: 跟大伙儿说说、啊
1: 啊、流量比较大呢，
0: 就是假期前一天，
1: 嗯，
0: 路网流量呢是显著抬升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一天就是中秋节会达到一个峰值。
1: 嗯
0: 啊，假期第二三天车流会持续处于一个高位。
1: 嗯
0: 啊，假期结束后一天呢流量是明显的回落。
1: 是的，我们要去上班了。
0: 对啊，就基本上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也要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啊，就是整个的一个峰值的一个时间呢。
1: 嗯
0: 啊，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1: 对，这个我们预计哈，中秋假期前一天11点开始，全省这个路网流量呢将会明显高于日常，那么交通压力也是逐渐的增大，并且呢在晚上的5点达到一个当日的峰值。
0: 嗯，
1: 那假期第一天，也就是这个25号中秋节当天呢，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这个就是一个出行的高峰。那么假期最后一天就是27号下午的2点到5点，我们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
0: 嗯，这个要跟大家伙着重的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中秋节期间呢，咱们省内的一些城市也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出行的目的地。
1: 嗯。
0: 沈阳、大连，
1: 哎，这个是、
0: 啊、
1: 这是没跑，
0: 他们俩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
1: 对呀，
0: 啊，然后呢，锦州咱自己就不说了，
1: 嗯，
0: 啊，周边的葫芦岛，
1: 哎呦，葫芦岛还排上榜了，
0: 哎，营口，
1: 哦，
0: 啊，铁岭，
1: 哎呀，
0: 啊，这都有
1: 大城市，
0: 对了，啊，这都有，
1: 嗯，
0: 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然后这个后台呢，还有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啊？就是我们那个
1: 哪里什么情况？
0: 就是康养夜市嘛。
1: 啊，
0: 我看了一下啊，就现场的那个情况啊，人不少。
1: 嗯，
0: 人真不少，还排队呢。
1: 啊，
0: 有的摊位前头已经排队了。
1: 对，就是你开幕式开你的，我们这边卖我们的。
0: 哎，对，大伙儿溜大家伙的。
1: 对呀，
0: 啊，互不影响。想看呢就看，现场有好多朋友啊，就是围着看那个开幕式呢。
1: 嗯，
0: 啊，就是除了有座位的，还有后排还有站着的呢，所以说人还真不少。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安排您自己的这个行程。
1: 对
0: 啊，然后好像现在外面这个天儿，西北边儿啊，西北的玄天是一片云呢。
1: 哎呦
0: 啊，就那边是乌鸦落进了凤凰群呢。啊，完那边确实是天儿可能阴的比较厉害。
1: 嗯，什么时候下咱不知道。
0: 对，
1: 嗯，
0: 啊，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啊，18:18它应该是，哎呀，这个到点了，18:18了。
1: 对，
0: 对吧？已经到时间了。
1: 嗯，正正好好。
0: 嗯，感兴趣的朋友们哈，自己就可以考虑江楼下的那种的，你就可以上那转一转看一看了。
1: 对，吃完饭溜溜弯消消神儿，对吧？
0: 对。那刚才咱们是说了一下这个高速不免费嘛，
1: 嗯，
0: 对吧？那涉及到我们大家伙的，其实还有就是这个车呀，你想出个门，你得先把油先加满。
1: 对呀，得油得加满呢，油加满心有底呀。
0: 哎，对啊。咱说了，这马上就要迎来的是什么？
1: 马上就迎来
0: 假期。
1: 假期啊。
0: 还有就是油。
1: 油价
0: 调整
1: 啊，
0: 油价又调整
1: 了。嗯，
0: 啊，
1: 看看这次调整是怎么调的，
0: 往上调，往上调，
1: 往上调了。
0: 哎，将在本周四，也就是9月24号24时进行。
1: 嗯，
0: 就是25号的零点。
1: 对。
0: 对，哎，这大家伙时间别记差了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整体呢，折合每升啊，咱说就上涨多少呢？上涨，小4.1到4.9。
1: 嗯。
0: 啊，就是这50升的一个油箱加满一箱，你大概得多花20到24.5之间。
1: 哦。
0: 20.5到24.5之间。
1: 其实算涨的也不少啊。
0: 对，这涨的真是不少。
1: 嗯。
0: 啊，这大家伙一定要提前呢，给自己的爱车呀，该吃饭的吃饭，该补足的补足。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这是提前安排好。
1: 一定提前安排好，
0: 时间
1: 趁着这个，你看，这不是24号的12点之后嘛，晚24点之后才开始涨嘛。
0: 对了对了，
1: 赶紧加。
0: 对，
1: 嗯，
0: 啊，你赶紧的吧，
1: 赶紧，
0: 要不然的话就真贵。
1: 对，
0: 啊，你看后台磊给我们留言了，说今天呢是秋分，
1: 嗯，
0: 啊，也是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对，
0: 啊，祝所有的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的，
0: 啊，我这。新生了一下小感慨，
1: 又怎么了？
0: 前两天看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伙刷的推荐的一些视频嘛，对吧？我就看到了很多新农人啊，这都是以前我自己的同事啊，然后他们也迎来了今年的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啊。但是物是人非，时过境迁，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熟悉的岗位了。
1: 哎呦，又感慨了。
0: 对，然后呢，虽即便如此，但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呢，对吧，叫做一朝农人一生农人。
1: 嗯，
0: 哎，就是曾经在这个岗位当中哎贡献过。
1: 嗯，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3个农民丰收节。
1: 嗯，
0: 然后第4个农民丰收节就是我都过过。
1: 你都过过。
0: 哎，对。
1: 哦，
0: 啊，然后呢，就是在安徽啊，我如果没记错，庆祝过一次农民丰收节。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在北京啊，庆祝过一次农民丰收节，当时，
1: 嗯，
0: 啊，就一群从事农业的人在一起。
1: 嗯，
0: 啊，就是各种，比如说有这个是打蛆的，有跟化肥相关的，反正就是全都是从事农业的。
1: 嗯，
0: 啊，然后真的对于这些农人来说，他们可能是属于新农人。
1: 嗯，
0: 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1: 嗯，
0: 可能无人机植保啊，
1: 对
0: 啊，就这些技术都在里面。
1: 嗯，
0: 啊，就是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是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
1: 哦，
0: 啊，然后呢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新时代的新农人。
1: 嗯，
0: 啊，然后确实就是农业呢也很难。
1: 嗯，
0: 啊，就每一次咱们农业的一次突破呀，啊，然后包括就是在农业这种竞争当中，
1: 嗯，
0: 啊，就是无硝烟的这种啊，就像战役一样，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取得了进步。
1: 嗯，
0: 啊，然后呢，就确实是祝所有的农民朋友们
1: 对
0: 节日快乐。你看，一说这农民，咱们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那句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
0: 对吧？
1: 嗯，
0: 啊，谁知盘中餐，是粒粒皆辛苦。
1: 对呀，
0: 对吧？啊，一说到这儿，就是一下就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
0: 啊，草帽一戴，
1: 对，
0: 锄头一扛，
1: 哎，有的在这个田里边正插苗呢，弯着腰，
0: 嗯，啊，裤管一挽，
1: 哎，
0: 对吧？
1: 对，好像就是我们语文书里边那个插图。
0: 哎，黝黑黝黑的皮肤，
1: 嗯，
0: 啊，但现在呢，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就是跟这个农业呀，包括农民丰收节有关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吃的生活当中吃的一些水果，
1: 啊，
0: 对吧？啊，你就和这个东西有关，
1: 嗯，
0: 然后包括米，
1: 对，
0: 啊，就是南北方的米，
1: 嗯，
0: 又都不一样，
1: 对，啊。

0: 有这个有精米，对吧，就是咱们
1: 长粒米，
0: 哎，有长粒的，就是有这个咱们东北的米，
1: 对，东北米，
0: 东北米就比较饱满，
1: 嗯
0: 啊，
1: 就是感觉吃着，反正咱们北方人嘛，还是觉得吃着咱们这个东北米更舒服一些，更熟悉一些，
0: 嗯，因为它可能口感上呢更厚实，
1: 嗯
0: 啊，然后呢质地上呢让人感觉到更饱满，
1: 哦，
0: 啊，然后油脂方面呢也有特点，
1: 对呀，
0: 香气方面呢也这个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 嗯
0: 啊，但南方呢也有他们的优质的米，
1: 嗯。
0: 啊，不是说就是南方的这种馅米它就不好吃，
1: 嗯
0: 啊，但可能确实是大部分咱们在北方买到的一些南方的馅米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吃北方的米吃惯了嘛，
1: 对，那就是说那人家可能吃人家这个米就觉得好吃，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除了米除了水果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方方面面其实也都跟农业有关，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
1: 对
0: 啊，对吧，那棉花的这个是产收嘛，
1: 嗯，
0: 对不对啊，然后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农业随着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啊，也是有着长足长远的发展，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播种的呀收割的呀，对吧，现在有很多就是咱们之前咱们交广卖米的时候，
1: 嗯，
0: 去那个现场去拍摄嘛，
1: 嗯，
0: 对吧，里面的很多的设备已经非常先进了，
1: 对
0: 啊，不禁感慨啊，确实是我们每一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啊，咱们祖国物产的富饶，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咱们土地的啊这个富足，
1: 土地肥沃，
0: 哎，对了，
1: 屋舍俨然，
0: 嗯，
1: 你刚才说我就想到那首歌《我们的大中国呀》，
0: 哎，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0: 对了啊，这个。那既然说到这儿，
1: 嗯，
0: 那我是不是我就是得把这首歌
1: 得找出来
0: 啊，
1: 哎，得适时的响起，
0: 对吧？啊，
1: 嗯，
0: 来走起，
1: 走起一下
0: 啊，应该就是结个版本了。
1: 好的。

0: 这样的一首《大中国》啊，咱们说到，咱们就给大伙儿放到，
1: 哎，必须应景，
0: 就出来了，对不对？哎，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18:27，半点信息过后啊，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8:31啊，那么这样的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1: 嗯，
0: 很熟悉吧？
1: 熟悉啊，
0: 这首歌很熟悉。
1: 那这个版本第一次听
0: 啊，第一次听是吧？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
1: 哦
0: 啊。那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0: 这是电影《中国女排》的电影推广曲。
1: 哎呦，
0: 哎，那么我们既然说到了女排嘛，
1: 嗯，
0: 就得提了啊。说一说咱们正在激烈进行的亚运会，啊，说一说这个亚运会的金牌榜啊。
1: 好，
0: 哎，那我们22日晚上的亚运会金牌榜，
1: 嗯，
0: 我们的中国女排夺冠了，所以我们选择了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啊，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对啊，就是我们取自。中国女排这个电影，
1: 嗯，
0: 哎，就是来源于这儿，
1: 嗯
0: 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插曲，比如说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生命之河》也是
1: 哦，
0: 这个电影的片尾曲，
1: 这好听。

0: 他们两人合作最有名气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相约
1: 酒吧，
0: 酒吧是吧？哎，1998是吧、
1: 嗯？对，
0: 哎，这首歌。另外还有一首推广曲，热度也非常高。
1: 嗯
0: 啊，来自我个人还是从那个所谓的三小只当中，
1: 嗯，
0: 他应该是我最欣赏的一位。
1: 嗯，
0: 易烊千玺
1: 是吧？
0: 不分昼夜，
1: 嗯，
0: 哎，就是都体现了我们的女排精神。
1: 对
0: 啊，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吧。9月22号，
1: 嗯，
0: 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第三个比赛日，总共决出了25枚金牌。下午时段呢，我们中国游泳队呢传出多个喜讯，

0: 六个项目勇夺四枚金牌。
1: 嗯，
0: 啊，在已经决出的20个金牌项目当中，收获了15枚金牌。
1: 对，
0: 哎，还是非常给力的。
1: 嗯，那么到了晚上，我们中国女排呀，在决赛当中是3-0横扫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了3连冠。
0: 哎，要么怎么说呢？
1: 啊，
0: 你知道吧？就是这大球项目，还得看中国女排，
1: 还得 China
0: 啊，对吧？还得看中国女排呀。
1: 对，
0: 你说这大球项目，那足球，反正今天该说不说啊。今天的这个下午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中国男足，
1: 嗯
0: 啊，也是在U23亚运会的小组赛阶段，3战啊积5分，最终是成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了。
1: 嗯
0: 啊。出现了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轮的淘汰赛阶段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不得不说吧，小伙子们确实啊，3战不败。
1: 嗯，
0: 1胜2平。哎，一共积5分。
1: 啊，
0: 嗯，反正呢，这个今天打阿联酋又打了个0-0。
1: 啊，
0: 上一场吧，好像也0-0。
1: 那也可以了。
0: 嗯，也反正也是行嘛。
1: 嗯，最起码咱没输。
0: 哎，
1: 打个平手也行。
0: 相比较中国男篮的话，我觉得中国男足这一届亚运会小组赛最起码咱突围了。但是，
1: 嗯，
0: 要说咱中国女排，
1: 嗯，
0: 那可是统治实力。
1: 哎
0: 哎，3-0直接横扫，
1: 嗯，
0: 而且横扫的不是别人，
1: 就是东道主。
0: 东道主，日本女排。
1: 对。
0: 在前两个比赛日呢，我们的中国游泳队呢也是连续夺金啊。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对吧？啊，就是在这个4x200米的接力当中，
1: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潘展乐在自己的强项当中也拿得了金牌。
1: 嗯，
0: 今天呢，昨天节目当中咱们说的张展硕，
1: 嗯，
0: 拿了1500字的金牌。
1: 对
0: 啊，也非常厉害。
1: 嗯。
0: 啊，你就感觉强项，我跟你说，那就是手拿把掐，是吧？啊，我们的中国游泳队呢，也是连续夺金。前两个比赛日，先是拿了个6枚金牌，后又收获了5枚金牌，
1: 厉害，
0: 可以说展现了亚洲泳坛的超强统治力。
1: 你看看这实力，
0: 嗯，但是啊，咱们得说一句
1: 啊，
0: 游泳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包括很多的体育项目，日韩一直啊。不服，
1: 嗯，
0: 尤其是你看，我说就是咱们之前说那个游泳，
1: 嗯，
0: 啊，他不服，
1: 对，不还是你过来呀，
0: 啊，就真是不服，嗯，啊，但这回你服不
1: 服？
0: 服不服？
1: 实力决定。
0: 哎，
1: 那么今天的这个游泳项目呢，继续的决出了6个项目的金牌，
0: 嗯，
1: 我们中国队呢一举拿下其中的4枚金牌，比如说这个像男子4x100米混合游这个游。混合泳的接力决赛
0: 啊，徐嘉余啊、董志豪啊、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呢，游出了3分27秒89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1: 嗯，
0: 实现了在这个项目的4连冠。
1: 对，
0: 徐嘉余、潘展乐也是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3金啊，这个董志豪呢斩获的是2金，
1: 哦，
0: 徐放迎来了首金，
1: 哎呦，都拿到了。
0: 对，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到的，在男子1500字的决赛当中，张展硕游出了14分42秒42的一个。成绩收获了个人本届的2金，
1: 嗯，对
0: 啊，中国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的5连冠。
1: 嗯，
0: 在他之前啊，我们是谁呢？
1: 是谁？
0: 统治型地位的
1: 啊，
0: 是孙杨。
1: 啊，孙杨。
0: 啊，对对，
1: 嗯，
0: 一说他，你看对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对吧？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女子200米仰啊，仰泳，女子400米自由泳啊，
1: 嗯，
0: 我们都是拿到了这个金牌，
1: 嗯
0: 啊，就是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1: 夸夸夸，就是金牌
0: 啊，
1: 哎，就是到手。
0: 对了啊，
1: 就是赢。
0: 是的，啊，那重点需要跟大伙说说的就是这个男子的1500米自啊，张展硕呢又一次用接力的那个逆转方式
1: 啊
0: 夺冠了，
1: 哦。哎呦，
0: 后半程他连续超过了此前领先的2名。日本队的选手，
1: 嗯，
0: 心态崩了呀，这怎么这么猛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种被反超的滋味特别难受，
1: 就是
0: 眼看着，你知道吧，啊，就是他，哎，在我后边，
1: 嗯，
0: 再一扭头，
1: 哎呀呵，
0: 他跟我平齐了，我再一扭头，好家伙，
1: 跑
0: 前面
1: 去了，嗯，
0: 哎，就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 完全接受不了。但是竞技体育就是实力说话，
1: 嗯，
0: 啊，你没有实力，你其他的你就都白扯，
1: 都白扯。
0: 然后呢，就是张展硕也是稳稳的将自己反超之后的这个优势，
1: 嗯，
0: 啊，保持到了终点，
1: 嗯，
0: 哇，特别的振奋人心，
1: 太厉害了
0: 啊！建议大家伙儿就这种比赛多看，
1: 可以，可以看一看。
0: 他会试压，你知道吗？就多看。就尤其是看那种带解说的
1: 啊，
0: 别看集锦，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就看解说全程的这种
1: 啊，看解说的，
0: 对对对，就是录像回放
1: 啊。
0: 哎，我跟你说，特别的过瘾，
1: 嗯，很精彩。
0: 嗯，你看一遍之后，你还不过瘾，你还能再看。
1: 是，
0: 如果说晚上你看完，你都能睡不着觉。
1: 等候，要勇敢
0: 的抬头。当然啊，除了游泳之外呢，我们还在武术项目也有斩获到金牌。
1: 对
0: 啊，
1: 这个武术男子男拳男棍全能，李建明呢是以这个19.563分夺得了冠军。
0: 对了，
1: 中国武术队呢，这是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武术女子男拳男刀，张雅玲呢是以19.569分夺得了冠军。
0: 对了
1: 啊，这个中国武术队呢也是实现了亚运会这个项目的3连冠。
0: 嗯，短短一个下午呢，我们的中国代表团连续的夺得了6枚金牌。啊，等到那个22号的这个晚上啊，又传了一个喜讯，
1: 是什么？
0: 就是什么呢？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就是我们的女排决赛当中，中国女排连胜3局横扫日本女排，轻松拿下冠军，拿到了队史第10座冠军奖杯。
1: 我听你说的，觉得特别的轻松
0: 啊，
1: 一点劲儿都没费
0: 啊，不是听我说，
1: 嗯，就是
0: 打他们轻松。那这样呢，我们的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是增加到了32枚。
1: 嗯，
0: 啊，不仅呢继续领跑金牌榜，还甩开了日本代表团、韩国代表团，金牌榜第一位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具体排名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1: 嗯，
0: 中国队，咱们啊，32枚金牌。
1: 嗯，
0: 那这排在第二的是谁呢？是东道主日本队。
1: 对，
0: 众所周知，这种啊大型的综合类的比赛。亚运会啊，
1: 嗯，
0: 奥运会啊，
1: 嗯，
0: 实话实讲，东道主他都有一些优势。
1: 是的，
0: 哎，
1: 嗯，
0: 有优势的情况下，他们是成功的拿了11枚，
1: 11金，
0: 哎，金牌，
1: 哎，
0: 那然后再加上后面的韩国队，
1: 嗯，
0: 啊，对，也是总不服嘛，是吧？
1: 不服还个位数，
0: 哎，然后他拿了6枚金牌，
1: 哎，
0: 俩人加一起拿了一共17枚，
1: 嗯，
0: 啊，乘以2是34。咱们中国拿了32枚，
1: 拿32，嗯，
0: 就是这个差距。
1: 对，
0: 哦，
1: 嗯，你看总数呢，咱们拿了53块奖牌，
0: 咱们除了32枚金牌，
1: 嗯，
0: 还有13枚银牌，
1: 对，
0: 8枚铜牌，
1: 是
0: 啊，一共53枚，
1: 对
0: 啊。
1: 而东道主呢？
0: 日本队也确实，那，奖牌总数也不少，
1: 嗯，
0: 46枚，
1: 对，
0: 毕竟东道主嘛，
1: 人家那个铜奖拿得多。
0: 铜奖是吧？那我跟你说，铜牌你知道吧？他有时候没办法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已经尽可能的偏向他们了
1: 啊，
0: 但实力真不行，那你怎么办呢？
1: 啊，
0: 你就只能拿个铜
1: 牌吧。
0: 啊，在这个拿铜牌这个方面呢，日韩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呀。
1: 嗯
0: 啊，他们都喜欢铜牌。
1: 哎，日本拿到19块，韩国拿到17块。
0: 对。啊，咱们呢还是喜欢金牌，
1: 嗯
0: 啊，然后铜牌咱们就拿了8块。
1: 哎呀，
0: 啊，
1: 你说咱们真是遥遥领先，
0: 因为项目就这些嘛，
1: 啊，
0: 对吧？我们把第一拿了，
1: 嗯，
0: 那第二、第三你就分去呗，分吧分吧。

0: 这个啊，咱们得客观的说上一句了，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呢，目前啊，就是如果说从这个亚运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部的项目加起来，啊，就是所有的项目都加在一起啊，个人感受，啊，有点欺负人。
1: 我们是凭实力说话。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亚运会吧，就是亚洲的
1: 啊
0: 这些国家，
1: 嗯，
0: 你奥运会。全世界的，
1: 对，
0: 就咱在奥运会上那都是数一数二，
1: 嗯，
0: 何况亚运会乎。

0: 对不对？
1: 区区一个小亚运会，
0: 对吧？啊，像这都练兵啊。当然了啊，我这个是因为什么？不是说什么呢？不是说这个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亚运健儿们都特别轻松。
1: 嗯，
0: 这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这个训练，
1: 对，
0: 而且是高质量的日复一日的训练。
1: 嗯，
0: 啊，
1: 没有平平白白的这个成功。
0: 对了，
1: 嗯，
0: 啊，才能保证到。就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能够游刃有余，
1: 嗯，
0: 啊，
1: 从从容容，
0: 从从容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有朋友都，我不是体育迷，我问一下，金牌第一是我们强吗？啊，就是你把那个就是你这句话呀，牧童教你，你把前四个字省了，
1: 嗯，
0: 把后面问号去了，
1: 去掉，
0: 哎，你就留后面那五个字，
1: 嗯，
0: 啊，然后把最后一个字去了，
1: 对。
0: 是我们强，我们就是强，
1: 肯定卷，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就是强，他都不是金牌第一，总数我们也第一，
1: 各方面都第一，
0: 对，
1: 嗯，
0: 啊，就是强。

0: 你看，你看，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亚洲，咱说哈，一般就是对我们亚洲这些国家称呼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中日韩。
1: 嗯，
0: 谁排第一？
1: 中啊。
0: 谁是大哥？你这不就摆在面前的吗？
1: 嗯，
0: 对吧？哎，这就很现实。
1: 事实胜于雄辩，
0: 对不对？

0: 好了，18:46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咱们去哪儿转一转、看一看呢？
1: 去咱们商城转一转吧。
0: 不妨来一来我们的1003
1: 甄
0: 选
1: 商城。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重复

0: 好了，1003甄选商城，
1: 好物云集、
0: 哎、
1: 等你来选。
0: 哎，对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我们1003甄选商城的好物，
1: 嗯，
0: 关键词
1: 两个字，
0: 秒杀，
1: 秒杀
0: 啊，秒杀，
1: 秒杀。
0: 对了，那就这两个字，
1: 秒杀什么呢？
0: 对，秒的是什么呢？
1: 秒的是，
0: 跟大伙儿说说。啊，首先第一个来自雅诗兰黛，哎
1: 哎，你可不可以用那种很高级的声音来
0: 说一下？这不得女一般都女的说，他、哎、
1: 那你试一下吧，我觉得你声音很有质感。
0: 不是，没有男的说化妆品的呀？
1: 怎么没有？
0: 你
1: 就可以。
0: 所有的化妆品的啊，一般都是女的。你
1: 又来那一本正经了。
0: 不是，这真的，雅诗兰黛，真的是。你试试，
1: 你就用你那种，我就想听的那种高质感的声音。
0: 没有啊？
1: 有啊，
0: 那
1: 不要这样的声音，就
0: 大点
1: 高质感。
0: 给我来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1: 哎，挺像，
0: 是吧？
1: 啊，大小超市都卖了。
0: 啊，对吧？来这个啊，他们没有啥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不就这个玩意儿吗？
1: 嗯，就是在面霜里边哈，这个智颜面霜还是挺好用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价格呀，对吧？
1: 价格它贵。

0: 对吧？官网75毫升，正常日装
1: 830，
2: 830，
1: 800多。
2: 嗯、哦，
1: 那今天咱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
2: 嗯，
1: 对不对？
2: 这个价我们就不好，根本就不好意思拿到台面上来。
1: 来吧，朋友们啊，299，
2: 299
1: 一支，
2: 嗯，
1: 75毫升，
2: 哎，
1: 到手，
2: 嗯。那我们这那还有没有更优惠的呢？
1: 499，
2: 499再加200，
1: 两支，150毫升。
2: 哎呦，那更合适了。
1: 薅，还是八薅？2支499，平时1支800多。
2: 那你这个不是临期的吧？
1: 没有，
2: 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
1: 对的，
2: 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2: 够用了。
1: 那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呀，有啥不够用的呀？你这499买2支，你就用一个送一个，我跟你说，你都合适。
2: 嗯，
1: 对吧？你送的时候他不知道你。
2: 哎，那是不是这中秋节也得给女朋友送礼物啊？
1: 不是，那怎么又到中秋节又得给女朋友送礼物？
2: 然后后面还有11呢，国庆节。
1: 你就女孩子自己买，送个闺蜜。
2: 你行啊，
1: 对不对？不也可以吗？嗯、咱说
2: 可以呀、啊。
1: 哎，他也不知道你花多少钱呀，对吧？
2: 对。
1: 但是你这玩意儿礼物东西就是这样的，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对吧？你
2: 太用心了。
1: 哎，
2: 嗯，
1: 不仅用心，还用名儿。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哎，
2: 你说花800多买那么一点点的小面霜，
1: 嗯，
2: 是吧？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1: 就带霜的这个玩意儿，它都贵。
2: 霜它就贵。
1: 面霜，
2: 嗯，
1: 眼霜那玩意儿更小，
2: 对，
1: 15毫升好像
2: 是，对，你说太对了，15毫升还有30毫升的、啊，
1: 常在商城走，
2: 哎呦，
1: 啥我不知道，对不对？
2: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品，哎，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对的，
2: 75毫升299，150毫升499，
1: 嗯，就是这个，
2: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啊，咱们要跟大伙儿，你别回复面霜，你回复秒杀。
2: 嗯
1: 啊，秒杀，
2: 秒杀
1: 面霜是我们另外一个，
2: 另一个品，
1: 黑绷带、白绷带
2: 更好了。
1: 哎，对，如果说喜欢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看一看啊，是来自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白绷带2件套礼盒。
2: 对，这个你回复面霜。
1: 哎，对了，两瓶啊，一共是每瓶都是50毫升的。
2: 嗯，
1: 哎，礼盒礼袋全都齐全。
2: 哎呀，就来一个这个挺好，
1: 对吧？哎，就非常
2: 乐呵，
1: 是不是？
2: 啊、
1: 哦，今天给大伙介绍的品足够多。
2: 嗯
1: 啊，然后秒杀我们还有一个品是什么呢？
2: 这个也好呀，
1: 是来自我们限时返场的 Coach 女包。
2: Coach 的女包，
1: 对了，
2: 嗯
1: 啊，
2: Coach 女包那也挺贵啊。
1: 当然
2: 啊、哦、
1: 啊，我认为啊，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这个 Coach 的女包还是可以选择一下的。
2: 嗯，
1: 啊，就是很多的那个包呢，因为它特别贵，刮一下心疼，
2: 嗯，真心疼
1: 啊。然后呢，便宜的呢，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牌子，
2: 没有质感。
1: 嗯，那我就扣着他们家的包，是吧？你刮它一下，可能也心疼，但没有那么心碎，是不是？
2: 是，
1: 磕碰一下什么的，
2: 嗯，
1: 它更皮实一些，
2: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呢，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
2: 啊，
1: 嗯。599起，
2: 嗯，它就是你，大家可以在链接里面自己去选，
1: 嗯
2: 嗯，
1: 599起，
2: 599起，
1: 对了，
2: 包你满意，
1: 是的、
2: 嗯、
1: 啊，然后呢，也是多款多色可以去选择，
2: 啊、
1: 嗯、啊，我们大家伙呢还给您过节了嘛，
2: 嗯，
1: 加赠礼盒，
2: 还给加赠礼盒，
1: 还有礼袋，对了，
2: 哎，比如说像这个大容量的托特包啊。然后那种这很慵懒的随性的水桶包啊，
1: 嗯，
2: 还有很精致的 mini 的这个麻将包啊，
1: 嗯 嗯
2: 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个性十足的流浪包都很好、
1: 哎、
2: 还有手提包，
1: 哎，都不错、
2: 啊、单肩包等等太多了，自己去选吧，就是599起
1: 啊。哎，我特别好奇，甜甜
2: 啊，
1: 就是你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的是就是他们家具体的哪一个就是类型的包呢？
2: 哎呀，说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不花钱的话，嗯，我不想选择。
1: 对的，
2: 我都要
1: 啊！不是你，就咱说，你就是正常选，
2: 嗯
1: 啊，你会选择他们家的，就是哪一种的？比如说，
2: 就是他这个吧，你就说分，就说我想干什么， 比如说你说我想装的东西，想需要一个就装很能装的
0: 啊
2: 啊，我就可能会选这个托特包
0: 啊。就以你目前，
2: 你挨个给我看一遍，我挨个看看，我选一选行吗？
0: 托特包，
2: 托特包
0: 啊，
2: 这是水桶包
0: 啊，
2: 嗯，
0: 是水桶，
2: 这也水桶
0: 啊，
2: 嗯。这就是
0: 盒子包，
2: 小盒子，
0: 盒子包，很多人喜欢这个，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啊，然后还有流浪包
2: 啊，流浪包也不错，
0: 嗯，
2: 百搭。
0: 这是波士顿，
2: 对，波士顿，
0: 嗯，这个是垃圾袋，
2: 垃圾袋，
0: 垃圾袋，
2: 垃圾袋，
0: 垃圾袋单肩包，
2: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Molly 小号，
2: 小号的，
0: 对，
2: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什么？麻将包。
2: 麻将包。
0: 哎，就这几款。
2: 嗯，因为这几款如果让我来选的话呢，我可能会选这个流浪包或者托特包。
0: 啊。
2: 嗯，因为一个是我没有托特包。
0: 哎。
2: 嗯，然后它比较能装。
0: 嗯。
2: 嗯，出个门什么的，带东西多，它都比较方便。啊。
0: 我个人感觉还是托特包，
2: 啊、
0: 它的
2: 实用，
0: 实用性更强。
2: 嗯。
0: 真是。
2: 对，我看看托特包多少钱。你给我看看多少钱？
0: 托特，
2: 它这俩颜色都是特别经典的颜色。
0: 好，599。
2: 哎呦，那行啊。
0: 599。
2: 599。
0: 嗯，价格也很合适。
2: 哎，有浅棕色的，浅棕色老花和这个棕色老花。
0: 啊、
2: 嗯，
0: 对啊，这两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配色。
2: 对，它搭配衣服也都很百搭。
0: 对，我的个人感受啊，
2: 嗯，
0: 就是我是一个男士啊。
2: 给你买一个，你选一个。
0: 我。就是我是认为就这种托特包还比较实用的，
2: 嗯，
0: 那时候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2: 对，
0: 知道吧，就没有那么多拉链啊什么的。
2: 对，有的那个小包吧，它背起来虽然很精致，但拿东西的时候，一个是手进去比较费劲，然后第二装的东西太少了。
0: 对，
2: 嗯，
0: 就是我买包它的功能性我就会首先考量，
2: 嗯，
0: 就我有一个那个斜挎的那个包，我选择它的理由就是一它能装，
2: 嗯，
0: 二一个可能当我累了的时候，
2: 嗯，
0: 我把它铺地上我可以坐，
2: 可以坐上面。
0: 对对对，
2: 嗯
0: 啊，就是它特别，我认为好用。
2: 哎，但是我们女生一般，你坐包挺太舍不得了。
0: 对，因为这个皮材质不一样嘛，
2: 啊、
0: 你这是皮质，
2: 就怕给坐坏了嘛。
0: 我那个是帆布的。
2: 啊，那行。
0: 对吧？
2: 嗯
0: 啊，它不一样。
2: 啊，现在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双肩包，然后就是觉得很，你就多装一点东西吧，它不那么累。
0: 啊、
2: 不累肩膀，
0: 对，就是它肯定符合一定的人体工程学的一个原理嘛。
2: 嗯、对，但是说如果你这个每天要这个上下班通勤啊，想要精致的这种呢，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包。
0: 精致，
2: 嗯，
0: 哎，我做一个精致的居居男孩。
2: 啊、居居男孩什么意思？
0: 就是精致的居居男孩嘛。
2: 什么叫居居男孩？
0: 猪猪男孩
2: 啊！
0: 偏得让我把这个说出来，精致猪猪男孩。
2: 我真没有听过。
0: 啊、
2: 哦、什么是猪猪男孩？
0: 你这
2: 居居男孩、
0: 哎、给我弄的，我跟你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弄，就往下接了嘛。
2: 嗯
0: 啊，
2: 看看时间吧，来到18:57了、
0: 嗯，
2: 现在外面还没有下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中医文化节，这个开讲夜市，这还挺热闹的，
0: 相当热闹
2: 啊，
0: 大的排大队呀。
2: 嗯
0: 啊，
2: 这小房子亮亮堂堂的。
0: 当然了呀，
2: 嗯
0: 啊，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也比较的充分。
2: 嗯
0: 啊，现场人是真不少，
2: 真不少。
0: 哎。这什么百步走活到90几呀？这牌子啊，没
2: 看着。
0: 哎，我看见现场卖那个饮品的，
2: 嗯
0: 啊，哎呦家伙，这人呢，这挤呀！我看着了，三豆黑姜。
2: 哎，
0: 不对，
2: 都是养生的。
0: 三黑豆浆应该是。
2: 三豆黑姜。
0: 三黑豆浆。
2: 三黑。
0: 哎，它这里面可能有黑米、
2: 黑
0: 豆。黑
2: 豆、黑米。
0: 啊。
2: 那个是什么呀？
0: 不知道。去了就知道了。
2: 对，你去看看吧。
0: 哎，
2: 嗯。
0: 行了啊，18:57，我们今儿节目就这些了，
2: 再见。
0: 哎，明儿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离节日的脚步越来越近，双节将至，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韩磊的一首《等待》。

好听，我们连续听了两首《等待》啊，一首《含泪的等待》，这首《等待》是黄绮珊的《等待》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汪峰的词曲，收录在2000年的发行专辑《只有你》当中。黄绮珊的《等待》多次登陆音乐的综合舞台，包括歌手的第一季啊，快男的2013总决赛等等等等。据说呢，是汪峰当年呢，因为生活的窘迫、经济状况，在98年的时候，他把这首原创的《等待》出售给了唱片公司。但是还好啊，后来汪峰也在歌手的舞台上啊翻唱过自己的这首创作的作品《等待》。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也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汪峰的版本，跟黄绮珊的版本呢还是有所不同的啊。汪峰那一首呢更偏重于摇滚的这个唱腔。大家可以在节目过程中通过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啊，来点播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份美好的中秋国庆祝福。杨的信息说，航哥晚上好啊，今天想听陈慧娴的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送给大家。是啊，人生总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缘分。

好，下面小哥看到刘洋发来的信息，刘洋这位朋友也经常点孙楠的歌啊，今天仍然是送上一首孙楠的翻唱的存在，很有意思啊，也是翻唱的汪峰的一首歌，前面我们等待也是翻唱的汪峰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孙楠的存在。

0: 啊，看到阿尔巴尼亚啊，这个方块，这位朋友问了两个字，油价。那今天呢是9月23号，也就是从明天24点啊开始，就是油价要调改了。而且呢，这一轮的油价上涨每升是4.1到4.9。如果哈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的话，那您的车将这次涨价之后多花20.5到24.5之间，啊，多花20多块钱。所以说，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因为晚上加油的人比较少啊，大家可以把油箱加满。
1: 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
0: 另外呢，早晚加油的时候呢，是比较适合的加油时机啊，因为油管内及管道中的温度啊，也不是会特别高，所以说呢，加满油还是比较划算的。

时间截止是9月24号的24点啊，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阿布罗迪发来了一条信息，说可以点播一首歌吗？当然可以啊，哈、来自那英的一首《我只喜欢你》啊。这首歌呢，我为你查找一下啊，看看有没有。

前面我们提到了黄绮珊翻唱的《等待》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原词曲作者汪峰他自己的理解和演绎，也同样的这首《等待》。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

好，刚刚听到张远的一首《嘉宾》啊，我们接着来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我们看到有两位朋友啊，不瘦十斤不改头像和这一位叫周轴周周周，都想点播的同一首歌啊，是远山的《少年心无疆》。他说：“祝小天弟弟天天开心，没烦恼，多多拉米。”好的，这首《远山少年》为你响起。

下面一首歌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这也是人生的一个态度啊！这是小杰朋友点播的歌曲，说要送给大家，祝各位中秋快乐。

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黎明的一首《淡入淡出》，希望今天所有安排的歌曲大家都能喜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先說啦，好嗎？ Hello， 大家好。先說我今天見到阿慧嫻的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天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揾唔到佢喎。咁點解自己都開心咧？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Dancer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ancer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嘅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今日見到嘅慧嫻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嗎？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係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
1: 唉，沒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識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咁呢，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這裡想，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什麼東西呢？咁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坦白的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的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我記得，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就是、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就是、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那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
1: 還想說什
0: 麼？沒人想說，除非你想說，即是他們不知道的，我知道的那些。
1: 不要了。
0: 都是好東西來的，算了。說了你們又覺得是耶，又那些這樣，費事。
1: 學友，今天我選了一隻輕撫你的臉。
0: 是，我想問為什麼？其實
1: 因為我不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係
1: 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幾多？
0: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撫你嘅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撫你嘅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呢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OK， 好 ，thank you。 春秋嘅希望慧娴咧，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龙大帅龙宝山攻打古林第一仗，龙宝山是亲自到阵前给关帝撂阵，对方富明王打古林苍松岭上也下来了，有手下的军事大帅陪同，给他手下的人关帝撂阵，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仗是关乎重大，这一仗打胜了可以振奋士气，下边的仗就好打了，这一仗要是打败了下边就麻烦。宋玉向龙大人请令，头一个过去向对方挑战。宋玉这一出头，那对方哇一片哗然，有一些人认识宋玉，有些人不认识宋玉，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前任大帅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就是让宋玉给勒死的，一个个咬牙切齿。前八寨总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告诉手下的一些小寨主，在后边给他压住阵脚，他亲自过去要斩杀宋玉。宋玉一看过来的这个苗飞有50出头的样子，赤红的面子，花白然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外边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一把宝刀，这把宝刀是大夏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路正。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老师，
5: 嗯，
4: 我天天刷快手抖音，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5: 社会现象？什么社会现象？
4: 就是目前这个老年人相亲的呀特别多，给老年人当红娘的，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就这么难吗？
5: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但是我不知道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察觉到哈。咱们国家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步入老龄化社会了。
4: 没错，
5: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这个剩男剩女啊，年轻人找不着对象了啊，不容易。现在呢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吧，咱们现在步入老龄化了，单身的老年人呢变得越来越多了。 这个单身老人一多呀，按理来说呢，可供选择的机会他也就会变得多了，对吧？
4: 那肯定啊。
5: 但是现实呢恰恰相反，选择一多反倒就成了难题了。就是挑选的这个选项越多呀，反而越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啊，就我们老话讲的，这臭花眼了。所以不少老年人呢都会感慨说，现如今呢想找个老伴怎么就这么难呢？啊，究其根源就是选择太多造成的。
4: 对，我还真给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妈跟我吐槽有一件事儿让她挺生气的。怎么回事呢？她去给人当红娘了。
5: 哦，你妈给别人当红娘的了？
4: 是啊，这不当红娘气着了吗？我们家有个邻居叫赵阿姨，她一直呢想找个老伴儿，然后我妈说，那我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个。
5: 哦，你妈手里边有人，那介绍一个呗。
4: 啊，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件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5: 怎么回事啊？这还

0: 女儿啊也成家结婚了，身上啊没什么生活负担，退休工资2000多块钱，条件挺不错的。
1: 这确实不错呀。
0: 虽然说吧，就是长相普通，但是呢，人干净利落，身体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1: 这不多好的呀，这是啊。
0: 可就是总看见他成天闷在家里，我妈就想着给他介绍个合适的老伴儿。那思来想去呢，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叔跟他挺般配的，就想把这俩人撮合撮合。
1: 确实，这牵红线啊，本身也是积功德的事儿，这是好事儿啊。
0: 那说到这个张叔呢，他是退休教师，个人素质很高，收入也很可观，为人啊老实实在，也想找个伴儿，安安稳稳的过完后半辈子。你们说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合适的？
1: 我感觉也挺合适，这不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儿啊，一撮合，这不就是好事儿了吗？
0: 可谁知道啊？俩人见面之后，情况完全变了，话都没说上五句，张叔就说要接个电话，起身就出去了。
1: 哎，这个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就是没相中的那个人，叫朋友啊，打个电话一忽悠就走了。
0: 我妈跟赵阿姨两个人是左等右等，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见人回来。
1: 够执着了。
0: 后来呢，我妈就给张叔打过去电话，才知道人家回家睡觉去了。
1: 所以。
0: 你说我妈这个红娘当的，她哪能不生气呀？当场就把张叔给数了一顿。之后呢，张叔还跑到我们家来，非但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反倒反过来埋怨我妈，说我妈呢，不是真心为他好，是在坑他。
1: 这个我现在是明白了，就是这个张叔最后呢是没看上这个你那个阿姨啊，所以说呢借口就跑了。但是说实话，他这人做的也不怎么地道。不过反过来说，你妈坑他了，就怎么又坑他？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在
0: 对
1: 这个问
0: 呀，
1: 题上
0: 我
1: 啊，
0: 妈也说呀，我是好心给你介绍老伴儿，我怎么能坑你呢？
1: 是啊，我这块也听得稀里糊涂的。你再聊一聊这事儿。
0: 张叔说呀，这个赵阿姨的个头啊、条件啊都还行，就是赵阿姨这个牙呀，她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确实，
1: 牙不好，
0: 四环素牙。
1: 哦，四环什么？那明白了，那怪不得，那确实看的不大美观。
0: 对，张叔还说呢，这赵阿姨的脸色儿啊实在太差了，脸上一点血色都看不到，头发吧也比较稀少。张叔说，说话声跟蚊子叫一样，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他给我倒水的时候，我看他拿水壶都有点费劲，我这心里我都捏把汗呢，我生怕他这水壶没拿稳，给他自己烫着了。我找老伴儿，我是想找个人一起过日子，两个人互相照应。那我要是给他娶进门，这不等于我找个累赘回来吗？你还说我不懂礼貌，你这哪是为我好啊？分明是在坑我！张叔说完，转身就走了。这老爷子性子也是真够倔的。
1: 其实他说这些问题吧，也都是出于担心，啊，但是呢，你了解你赵阿姨吗？就是她具体有没有什么毛病，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妈还说了，这个赵阿姨去检查过，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就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身体挺好的。
1: 也就是说，检查了之后身体是挺健康的，对吧？
0: 对，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啊，说话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她说的呀，人家啥实病都没有啊。
1: 哦，听明白了。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算是彻头彻尾的明白了。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你这个张叔没看上的那个赵阿姨，为啥呢？因为这个赵阿姨上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大家看到了他这个外在的这些状况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0: 是什么呢？
1: 其实啊，他这就是身体内部严重的气血亏虚了，严重气血亏虚的反映在外在的表现。那这张叔嫌弃并不是赵阿姨长得不好看，你赵阿姨本身各方面条件其实都不差，就刚刚你也简单介绍，我也大概其能捋清楚了。但这主要的是一眼看过去，这个人呐的身体状态。让张叔就心里犯嘀咕了，他觉得赵阿姨这个身体呀，像是不太好啊，像个病人。那他心里边就在想，你说这我要是娶进门了，到头来反倒说我还得伺候病人了，那往后那日子就没有什么过头了。你说过不了几天，他得病倒了，啊，所以说呢，他就埋怨你妈呀，这

0: 是有道理的。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事儿吧，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也是人之常情。你看吧，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咱说我是找一个像薛宝钗那样的，我还找到林黛玉那样的，那我要找，我肯定得找这个薛宝钗呀。为什么？起码说这个人呢，说话干净利落透亮，而且呢他身体健康。那林黛玉的长得再漂亮啊，再温文尔雅，他是个病秧子呀，啊，能不能生养不敢说呀，但是老年人咱不考虑能不能生养，相扶到老，俩人一块搀扶的出去遛个弯，出去买个菜啊，你连根葱你都拿不了，那我真就娶了一个什么，娶了个病秧子回来，那我还找他干嘛？我还不如一人过呢，对不对？
1: 嗯，如果说张叔是我们家的家属，那我也不愿意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0: 哎，你看有这个想法其实就都理解了啊。说实话啊，我自己呢，哎，也快步入这个老年群体了。说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吧，大家自己仔细的想一想哈，咱们最盼望的是什么？他不就是说自个儿有一个好身体吗？啊，然后你再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啊，有一个相伴的这个伴侣，这就是老年人啊，尤其是单身的老年人啊，就想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但是咱们说找老伴儿，如果真找回来一个体弱多病的啊，身体羸弱的病秧子，你天天你还得去伺候照料他，实话实说，人之常情，咱也不说那些漂亮话啊，换作是谁心里边多半都不愿意。
1: 对，其实呢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这个是根本。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了啊。我们想一想啊，想找老伴儿，想伴老伴儿的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一任，那肯定就是我们讲说找妖找王的，要么是意外，要么是病故啊。意外呢，要是瘫痪他伺候过，病故呢得病的时候他也伺候过，也照料过。所以说我这儿好不容易啊，我送走了一个病故的，回头我再找一个患病的，谁心里边他也不想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管到了什么阶段，只有自己的身体硬朗了啊，你找老伴儿也好啊，你找个伴侣也好啊，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相互的帮衬，相互的照料，相互的陪伴。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你跟我聊起过一位老太太想找老伴儿的事儿。她之前的这个老伴儿是突发心梗走的，然后后来呢，她再找对象的时候就非要提一个条件，说我得要20万彩礼。我对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印象。
1: 是的，有这个事儿，我当时啊还感到特别惊讶，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这比大姑娘要的都多。
0: 但是从她说的这个20万彩礼这儿啊，咱们得看他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1: 对，要保障。
0: 对，人要保障。其实老太太就是想要一个保障。
1: 对呀，就要保障嘛，那晚年了怎么办啊？
0: 保障的背后就是陪伴。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0: 其实说白了，彩礼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老太太要这20万彩礼，归根结底想要的还是一份晚年的保障。啊，想找老伴儿了，就怕哪天对方不在了，起码说我这手里边我还留点积蓄，我能保障自己往后的日常生活，那心里烦闷的时候也有底气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晚年不至于落到个没有依靠的地步。
1: 对，
0: 所以说呀，咱们得学会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换位思考。不少这个老年人呢，再婚的时候要彩礼，他并不是贪图你这个钱财，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是对方有一副好身板儿啊，能踏踏实实的陪着自己，有个健康的人长久陪伴在身边，这不比多少彩礼都要珍贵啊。
1: 还真是，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呀，和她的男朋友大学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这个初恋的感情比较深嘛，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哟，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1: 对呀，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吧？
1: 对，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留了一封信，你这个女同学就消失了？
1: 是啊，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突然之间反悔了，就不结婚了，然后人还消失了，就没了。
1: 对啊，她的男朋友啊，苦苦找了她整整3年，跑过一座又一座城市，走遍了两个人从前一同去过的好多地方，却始终呢没有半点音讯。就算是这样，每到逢年过节，她依旧会去我同学家里，给她的父母置办礼品，把两位老人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看待。
0: 不是，我问一下，就这3年当中，你记得你同学一次脸都没露过？
1: 一次脸都没露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哟，这姑娘够心狠的呀，而且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呀。
1: 是啊，就这样一来二去呢，后来他就经常的到姑娘家里，还跪地恳求姑娘的父母，说无论什么时候，哪怕姑娘以后生病了，落下残疾，他也会照样好好照顾，让二老尽管放心。3年之后呢，我这位同学终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了。嗯、
1: 对呀、啊，这个女孩呢，看小伙子3年没变心，就跟他见了个面。见面的时候，把当年的事实就跟他说了。
0: 说这里边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什么原因？
1: 原来呀、啊，是他自己查出得了癌症，不想拖累年纪尚轻的男友，才选择狠心逃避，一走了之。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跟他说，不管要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拿出来，一定要给你治病。
0: 哎呦，你这个女同学消失这3年的原因是因为查出来癌症了。嗯，
1: 对，所以就逃避现实就消失了。那3年之后面对这个小伙子，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我有病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要帮他治，这小伙子也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啊，
1: 是吧老师？你听我讲完之后是不是特别感动？
0: 你把这个谜底揭开了之后了，我真特别感动。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这个小伙简直就是败类。
0: 你这跟我玩反转呢，这小伙子怎么又成败类了？你好好讲讲。
1: 可谁能想到啊，那次见面之后，姑娘把自己得了癌症这件事儿如实的告诉了他，结果男孩再也没有露过一次面，微信电话全都拉黑，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给你治病，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当初听着让人特别感动，可真相就是听完实情之后转头就消失，连面都不肯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是说一套做一套，嘴上说是一回事儿啊，结果做的时候是另一回事儿了，对吧？
1: 对呀，这好听的谁不会说呀，你说这是什么人呢？那你说你这3年你为了啥呀？
0: 这太现实了。就你发现没有哈、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事情就算我们心里边难以理解，可很多事发生了它就是现实，对不对？
1: 它就是那么现实。
0: 而且咱们大家伙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想要寻得一个好归宿，首先前提是你自己身体得健康，
1: 自己本身得过得硬。
0: 刚才讲的是你的同学，也就是说年轻人的事儿，那要放到中年人身上，老年人身上，说晚年找个老伴儿，目的他就很单纯，我就是想互相照顾，有个依靠啊。你别等说我这家里边一个人真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说不好听的，就死在家里边了，没人知道，好几天之后再发现，这种事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也不少发生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晚年找个伴儿，相互有个照应啊。但首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就是不能成为对方的累赘。
0: 好，核心就是身体健康。说到这儿我得多说几句啊，我儿子现在吧也在处对象呢，往后呢他肯定也得面临着结婚，我就经常呢跟我爱人就念叨，我说你记住了啊，咱们老了养老啊，能指望儿子吗？
1: 那肯定指望不上。
0: 对，他不来啃老咱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实话啊，这真是实话。大家你就想一想，现如今的年轻人只要不啃老，那就该谢天谢地了啊，就想靠他们给咱们来养老根本就不现实啊。你这指望儿媳妇给咱养老，连儿子都靠不住，儿媳妇更谈不上了啊，你在指望孙子隔代亲晚代更加不靠谱。所以说我常常的跟我爱人就讲，我说一定要记牢，养老到头来只能靠咱们自己，
1: 就靠我们自己。
0: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尤其是在健康上，你的晚年依靠我，我的晚年依靠你，这个老两口相濡以沫，那咱们两个人比的就是谁的身体更健康。
1: 对，
0: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说实话，我从事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那些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1: 嗯，
0: 就你看啊，连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啊，这人风光发达的时候，啊，你身边围着一大帮朋友，可是，一旦落魄了，好多朋友就不搭理你了，就躲你远远的。
1: 对，
0: 其实子女仔细想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好的时候，你退休工资高的时候，你看看吧，哎，我尖尖的往你家跑。你不好的时候，你有病的时候，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这子女可能真就未必登门了。就我们现在特别典型的一个现象，要钱的时候都是好孩子啊，没钱给的时候孩子都不好了。那这也占了当今这个社会一大半现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番话啊，年纪轻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可我岁数越大，我就感触就越深啊。话听了很现实，甚至可以说叫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说老人呢，就拿我儿子来讲啊，他这马上要结婚了，社会上总在讲说子女要孝顺，孝顺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我们心里边当然呢也是盼望着子女能够孝顺啊，能够孝敬自己。逢年过节的呢，你能过来都看看我们。
1: 对，
0: 哎，这也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心里边最大的一个期盼。
1: 对呀。
0: 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老人，就决定了子女会怎么对待我们。大家记好了，有两种老人是最受子女欢迎的。第一种，手里有钱。
1: 对，有钱的。
0: 哎，就好比常说的，家里边有三个矿，
1: 每次来我都不让你空手回去。
0: 你看呢，这子女愿不愿意来？你每次回一次家，就等于说往这银行卡里边带钱回去呀。啊，你回家了之后，银行卡往桌上一放。吊着子女的心思，你就看吧，子女尖尖的就往家里边跑。但说实话，像这样条件的人终究只是少数啊，家里边家底丰厚的人本来就不多。那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能去做第二种老人。这第二种老人就是身体没毛病的，身体健康硬朗的人。只有咱们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子女才愿意经常的往你家里边来走动。
1: 对，
0: 如果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儿心脏不舒服了，明儿又胸闷气短了，再不就是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吃饭自己吃不了，大小便也不能自己打理，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而你刚开始的时候兴许还能够尽心尽力伺候照顾，但时间久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很多人都说这句话不对，可是话糙理不糙啊，道理一点都不假，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呀，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如果说让我们这个子女长年累月的去受累操劳，时间久了，他们还愿意主动的到咱们身边来尽孝吗？
1: 那肯定不愿意啊，
0: 根本不会的。这就是特别现实的人生现状。说实话，如果我们家庭条件优渥的话啊，我家底儿丰厚的话，完全可以靠着积蓄让子女时常的主动的来看望我们。就算身体生病了也不用发愁，为啥？因为我一旦我身子不适了，子女的争相过来孝敬啊，伺候啊。为啥？因为咱们自己的经济有底气啊，这就是最真实的现实。而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家庭的中老年朋友，就像我和我爱人常说的，我们一辈子普通过日子，留不下丰厚的财富，积攒不下大把的积蓄，那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自己留下一副好身体，只要我们身体健康了，无病无忧了，我们才能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子女也能够轻松自在地孝顺我们，陪伴我们，我们的晚年养老也绝不会给儿女带去任何的拖累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是啊，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那上了年纪的人有个好身体挺难呢。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想要拥有健康一点都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里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中老年朋友，只要把我讲的这些话你记到心里边，你要想收获健康真的一点都不困难。我天天都在跟大家伙讲，咱们这个健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不是靠医院，不是靠吃药，更不是靠做手术，我们靠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留意和调养保养来的。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没错，把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做好，把咱们自身的生活习惯呢彻底的调整过来。我跟大伙讲，你这样你就能够收获健康，子女也愿意孝顺你，也愿意接近你。前台咱们到老了已经挣不来了，现在收听咱们国北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说实话我给不了大家金山银山啊，我也给不了大家丰厚的家底儿，但我可以教大家养出一副好身体，一副健康的身体。身体养好了，子女才愿意过来孝敬陪伴我们，也能够让咱们自己少吃药少生病。
1: 对，其实伊老师您说的呀，大家伙儿也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但是你选择的方向是重点，那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啊。
0: 这个很主要，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找到真理，就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哎，就比如说我们常讲的要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大家其实都要知道啊，像是早睡早起啊，保持一份积极乐观的向上的心态呀，还有很多人都知道要进行适度的锻炼。大家听仔细，适度适当这两个字特别关键，千万别走极端啊！你要锻炼了之后呢，你就一门心思的天天锻炼了，那不行，太耗散也不行。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成天在家里边待着一天一动不动啊，完全不活动不锻炼，你这样肯定也不行。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就刚刚讲的走极端，天天的扛着音箱不走啊，
1: 那也不行、
0: 啊、那也不行，那也伤身体。
1: 对呀，那膝盖都走坏了。
0: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什么才叫适当的锻炼。吃完饭之后了，出去走动的时候可以掌握这么一个方法，一边走路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不感觉到气喘，那么这个运动量就是合适的。要是一说话就喘得厉害，那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运动已经过量了。你看，这就是收听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节目，从我这儿你要学到的实用性的知识。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它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注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个是重中之重，它属于身体内在的调养。这个人体不少毛病呢，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身体出现了气血亏空了，慢慢发展，最后才演变成实实在在的病症。就拿咱们前面聊到那个相亲的你那个赵阿姨来说，为啥张叔看不上她？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她脸色难看，头发稀少，说话没有底气，没有精气神，没有精神头，这是什么原因？
1: 不年轻了，不健康了。
0: 哎，那你看人家赵阿姨去医院做检查，结果检查显示没查出来任何毛病啊，这种状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健康。但是为什么查出来毛病？我跟大伙讲，现在到医院能够查出病的，那都已经是发展到器质性病变了。在我看来，这个赵阿姨其实已经算是个病人了，
1: 已经是病人了。
0: 因为她身上种种状态就是气血亏虚发展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信号。有不少人看着年纪并不算太大，脸上却长出一大堆的老年斑，还经常的失眠多梦，动不动自汗盗汗，心慌气短，心悸难受。可是跑到医院做全套检查，各项指标偏偏都没有异常，但实际上这已经属于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都是气血亏空带来的外在表现。
1: 对，
0: 你这个阶段要是不去做好调养，你不去帮助身体生发气血，任由气血持续的亏空往下发展，到后面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经常见到的心梗、脑梗、冠心病这一类严重的疾病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能管吗？
0: 全都管呢。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了。
1: 那这个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哎，什么绝活是吧？首先跟大伙说一下啊，和我们长期合作的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我们已经携手合作了很多次了。用过咱们产品的听众好友都清楚，我们筛选合作产品都会经过300多位专家的严格的检测和把关，只有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这个产品才会推荐给咱普通老百姓。我们全程做源头溯源，砍掉所有中间环节，让大家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真正做到零差价选购，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就能够用上高品质的健康好物。
1: 是的，
0: 凡是和咱们栏目合作的产品呢，都有统一的品牌，叫做素起。素起正是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的企业品牌。
1: 那易老师，今天这款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胶八珍膏，就是咱们素起牌的阿胶八珍膏，对吧？
0: 对啊，咱们溯源中国行溯源到的企业的品牌啊，这就是质量的一个标杆，
1: 它就是招牌。
0: 只要提到素起，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那么咱们说这里边这个阿胶啊，我一在这儿跟大伙讲，说阿胶八珍膏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结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那么说到阿胶的作用，不少中老年朋友以前也用过阿胶，哎，那很多人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我吃阿胶啊，怎么没有你讲的这么好的效果啊？啊，那大家你就得看一看你用的是不是咱们素起牌的了。
1: 对，有没有背书？
0: 素起就是一个质量，一个品质的保障。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你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很多的阿胶里边的纯度浓度啊都很低，阿胶呢一定要选纯度浓度足够高的，只有达到相应作用标准的阿胶，你吃下去才能够真正见效。就好比素起所用到的山东东阿阿胶，那古时候那可是专门的进贡皇宫的这个贡胶啊。
1: 对，给皇上吃的
0: 啊。你看当年这慈禧啊，他用这个山东东阿的阿胶，对不对？而且特名点名的要这个。那说到阿胶的浓度，我教大家怎么辨别阿胶质量的好与不好，浓度的高与不高啊。把这个阿胶啊拿起来对着灯光看，如果能够透亮，那才是浓度和纯度都最好的阿胶。大家手上买的那些价格便宜的来路不明的啊，就不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着灯光你看一看，它不透光。为什么不透光？因为这种阿胶它里边有杂质，就是杂酒啊，里面掺了什么猪皮啊、鱼皮啊、马皮啊、狗皮，就什么皮它都往里头掺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一眼就能够辨别出你这个阿胶的品质的好坏，看看手里边的阿胶是不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是不是咱们素起的。
1: 对，它得透亮。
0: 那咱们素起的阿胶呢，对着灯光看是透亮的，品质是上乘的。那再说这个八珍膏，要是里边的成分不纯，选用的药材不到底，同样也发挥不出好效果。所以大家要记住啊，素起品牌的阿胶就是品质的标杆，那这个品牌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不然的话呢，就把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口碑它不就给毁掉了吗？
1: 所以说厂家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的。
0: 没错，它这里边所用的阿胶是100%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而且呢，这款八珍膏当中的各类药材全部都是道地原产地的药材。大家要记住啊，这些药材都是经过药厂特殊工艺处理加工之后，才拿来推荐给广大的听众朋友的。
1: 您说它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标准怎么做得如此严格呢？
0: 那你还用说吗？那当年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弄虚作假吗？
1: 啊，一直没变过，
0: 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就是匠心精神啊！这么多年品质一直没变。这款产品呢，我2年前就给大伙推荐过，
1: 给大家带来过。
0: 当时拿到手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产品的包装盒，正宗素起的产品包装盒上面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供的质量担保， 所以产品效果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大家伙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挑选产品的时候，平台的背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像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专门帮大家甄选严选好物。
0: 没错。
1: 是啊，就拿我的父亲来说，他之前得了神经性的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洗完之后呢，这个皮肤发紧还发痒，后来经过老师的筛选，那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推荐了速起的蜂王浆皂，这才短短的几个月用了，效果特别好，皮肤不痒了，摸上去皮肤都细嫩不少，浑身呢都觉得松快，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紧绷难受的感觉。像之前用的那些药膏啊，现在也用不着了，那留着还有什么用啊？
0: 对呀，你就没有用了。
1: 再说我自己啊，以前牙齿总出毛病，牙经常疼，不敢碰凉的东西。后来呢，老师带给我们那款牙膏啊，用完之后冷热酸甜全都敢吃了，一点问题没有。这不就是平台用心甄选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吗？
0: 你看看，就刚才咱们说到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香皂是不是日常生活里边天天要用的？
1: 是的呀，天天都要用。
0: 牙膏也是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呀。
1: 对呀，也得天天用。
0: 那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用到牙膏，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带有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就前段时间给大伙推荐过小米，那家家户户做饭呐、熬粥啊都能用上，这是必不可少的。那同样是花钱，咱为什么不选择有功能性的小米呢？食用之后它能够帮助咱们这个身体保持住健康，这是不是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守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对呀，点点滴滴皆健康。
0: 把这些小事咱们做到位了，往后啊就有可能避免脑中风、脑血栓、心梗，就这类问题找上门。所以说，什么叫做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尤其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把平日里日常使用的用品换成有功能性的好物，你这同样也是生活当中的点滴调养。
1: 真是这样，易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哟，我不看看你，我看看你，这一说还有点这个愣住了，怎么了？
1: 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0: 你这两天你不涂化妆品了吗？
1: 没有，纯素颜。
0: 纯素颜？
1: 嗯，漂亮吧？
0: 你不是你张开嘴，我看看你舌苔吧。你这看面相，我不敢肯定啊。舌苔我看一下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这舌苔真有点问题，舌苔淡白，而且面色无华，我以为你擦了粉了呢，啊，就不是那种健康的白啊。我实事求是的讲，你别变脸啊。这人呢，真正的这个气色好的那种白是白里透着红，啊，你这个是属于煞白。就你最近有没有感觉浑身发软乏力，身上肿没劲儿，或者时不时有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是了，平时就感觉特别累，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那儿待一会儿我就想靠着。
0: 我跟你讲啊，你可真得多加留意了，你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早期信号。咱们这个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啊，等这产品一到货吧，你可得抓紧用上啊！你别到最后了，咱们那么多听众朋友靠着阿胶八珍膏把身体调养过来了啊，把气血亏虚的问题都改善好了，反倒咱们身边的主持人自己没及时的调理，那岂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
0: 你现在就可以先预定上，收到货之后吧，一天服用两次啊。就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的话，刚开始吃的时候就不要兑水。
1: 就吃浓稠一点的，
0: 对，它质地跟这个止咳糖浆差不多，然后直接拿勺挖着吃就行。等到你这个身体症状一天天好转了，恢复不少之后，再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兑水去服用，调淡一点。你这样呢，也能够多用一段时间。
1: 贵吗？
0: 呀，说这话，打电话赶快报名，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你是命贵啊，还是这个钱贵啊？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了。
0: 啊，没危在旦夕呢，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呗。我告诉你，养护在日常。不过你既然担心这个价格，想知道这个价格，我就先跟大伙讲啊，价格问题，国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甄选推荐国内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基本上都是按照原价的一折、两折给到大家，最多也就是一两折。那咱们速起阿胶八珍膏自然它也不会例外，大家可以上网上查一查，阿胶八珍膏的售价呢应该是53块钱一瓶，线下专卖店的价格呢还要更高一点，差不多要100多块钱，毕竟线下专卖店呢有这个房租成本在里边。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那也是得益于咱们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和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这么多年的深度合作，企业呢信任咱们，咱们呢也信任企业，所以说呢像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呢，不单单只是做产品卖货，更多的呢是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他们也希望借助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这份社会责任呢传递了放大出去，这也是他们想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款阿胶八珍膏啊，就算是网上最低的售价呢，大伙查到的话还需要53块钱一瓶呢。那不过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们不加一分利润，给大家完完全全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哎呦，真是太好了！那感谢伊老师，各位朋友们，伊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那可是补气补血的上品。大家呢，现在上网就能查到阿胶八珍膏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0: 对，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我再一次重申。阿胶八珍膏网上的最低的售价是53块钱啊，而咱们给大伙推荐的是来自于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啊，一瓶的价格仅仅只需要26.8块。
1: 没错，只要26.8块就能够帮我们改善气色，容貌焕然一新，不再心慌心悸，浑身乏力，告别失眠，头晕目眩，真正做到点点滴滴皆治疗。易老师，是不是该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了？
0: 确实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同样的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到网上呢，最便宜的价格在网购的情况下是53块钱，你要到店面的话，那都得100多。啊，但是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呢是直接呢拦腰阶段26.8一瓶啊，那给到大家了，大家要想用，还是那句话，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有一个现象，就是每次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好产品的时候吧，它都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大家伙需要啊还真得打电话去报名去抢订。
1: 好的，那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我是北京的李秀云呢。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你好你好，哎呀，早就想跟您通电话了，一直没机会。 呀，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首先，我也是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国民优选健康购这么好的平台，关键是让我也收获了健康，我也收获了快乐。谢谢您啊，易老师。
0: 感谢的话呢，咱就不多说了。只要大家伙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能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
4: 嗯，哎呀，这些效果我也亲身验证过了。今天也有幸跟您通电话，我想报个名儿，就是预定购置一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嗯。
0: 报名这个事儿吧，咱们通完电话之后，最好是你自己拨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那跟健康管理师呢，咱们登记报名。
4: 好，关键是我这也是有点着急，因为从前年你第一次啊推荐这个阿胶八珍膏开始吧，我就一直在吃呢，一直吃到现在呢。嗯。
0: 哟，那吃到现在的时间不短了，这都有两年了吧？这是。
4: 是的，是的，整整两年了。关键是这两年呢，我的身体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因为我年轻时候20岁结婚嘛，21岁生孩子的时候有点难产，哎呦，差点把命都搭上。打那之后我的身体就垮了，体质特别虚，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那就感冒了，手脚就像血液不流通一样那样发紫冰凉，30多岁时候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呢。嗯，
0: 其实说到掉头发吧，你看很多人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老话讲发为血之余，就一旦身体气血亏虚了，人就容易脱发，尤其是很多女性产后脱发，就是生孩子消耗了大量的气血，头发得不到气血的滋养，那就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啊，就是这个道理。
4: 是的呀，最难受的就是头晕头疼，说不上啥时候就发作一回，我记得有好几次我走着路直接也就给晕倒了。你有最严重的一次啊，头磕在台阶上，哎呦，那时候缝了22针的，可受罪了。哎呀，这么多年不少遭罪，也用过不少办法，试过很多那些补气血的中药，效果都是不太好，最后还是您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管用。嗯，
0: 你刚才说这个头晕呢，浑身乏力啊，这些都是身体严重气血亏空的表现。那你服用阿胶八珍膏到现在，你身体改善的怎么样？你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好，我记得吃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脸色慢慢红润了，有血色了，后来这个手脚慢慢也暖和了，哎，然后就头也不晕不迷糊了。以前小孙子来我都不敢靠近，哎呀，孩子也都说我有点吓人，因为那个手脚冰凉凉的。哎呀，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们家呀就这一个后代，有了孙子那谁不疼啊。但是直到小宝宝6岁，我这才真正好好把孩子看清楚，把他抱在怀里呀，当时呀我高兴的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嗯，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手脚冰凉的毛病。老话讲啊，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啊。这个很多人呢以为这口气它就是喘气儿呢，其实不然，人活着靠的是身体里的阳气，阳气呢是身体一切机能生发的根源，手脚冰凉呢就是体内的阳气不足，精气神在往外耗损的一个外泄的表现。那咱们还说了，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那这个血液亏虚了，阳气自然它也充足不起来。你把这阿胶八珍膏坚持用下来，你气血补足之后吧，人的状态呢就是由内而外的就变好了。
4: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头不晕，眩晕症也不犯了，哎，关键是体质好了，不容易感冒，然后头发也不掉了。现在我这个头发长得还特别厚，一个月就得剪一回，不然觉得头上都觉得热嘛。所以啊，我就一定要坚持服用，之前买的已经吃完了，所以这次我想多订点儿，哎，我想备够一整年的量嘛。嗯，
0: 这个确实是得益于产品过硬的这个品质了啊。这里边用的100%的是黑梨皮熬制的山东东阿的阿胶，只有正宗的山东东阿的黑梨皮熬制的出来的这个阿胶啊，才能够起到补漏的作用。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讲，什么叫补啊？补真正的意义是打补丁， 啊，修补身体的漏点，而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啊堆砌那些滋补品，啊，除此之外呢，它里边还有八味的配方，那，啊，能够生血生气生精生神，把身体的气血充盈起来，一边修补身体的漏损，一边帮助生发气血，两者强强结合，就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年轻的时候生产留下的气血亏空这种现象。那坚持服用，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好，很多大病它都不容易找上你啊。
4: 是，好的，老师，我听您的，我肯定会一直坚持用下去的。嗯，
0: 哎，坚持坚持啊！什么叫坚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调理生活习惯，于点点滴滴之中调理身体，抵御病痛，预防疾病。什么才是晚年的这个幸福生活？就是把生活里的方方面面调理妥当了，少得大病，无灾无难，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够儿孙绕膝，这才是人人向往的幸福晚年，对吧？
4: 对对对，哎呀，多亏了您推荐的这款正宗的这个阿胶八珍糕，我也才能够享受这个儿孙绕膝的这个好日子，幸福日子嘛。
0: 还要提醒您啊，预定呢最好是直接拨打咱们平台电话啊，跟健康管理师登记，你这样的话呢会更稳妥。
4: 好的，易老师，我这就赶紧给平台打电话，我要订上一年的用量。嗯，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安康，咱们再见。
1: 速起牌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疼等缺血引起的各类症状，带领大家真正从点滴做起，重拾健康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对接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原本官网价格一瓶需要53元的阿胶八珍糕，现在呢给到大家26.8元一瓶，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送上福利。现在订购热线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啊，易老师。
0: 哎，你好，
5: 易老师啊，我打了一个月电话了，今天啊，终于轮到登记这个阿胶八珍糕了，我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麻烦你啊，赶快帮我订上50瓶的。
0: 哦，也是咨询咱们这个速起阿胶八珍糕的是吧？
5: 哎，对。
0: 听您这口气，以前应该是用过咱这个产品的。
5: 我跟老婆两个人啊都在用，算到现在啊正好11个月了。我呢一直啊想给你通个电话，可心里有点不敢，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哎，这有什么过意不去的？你速起的产品怎么了？那，啊，怎么还不敢用呢？你这还亏欠我，这话从何说起？我听得有云里雾里呢。
5: 哎，是这么回事啊，老师，我跟老伴呢身体啊都比较虚，我主要就是啊没有精神，就是乏力，浑身呢提不起劲来。干啥事啊都感觉力不从心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这不前天刚过完生日，刚好56岁。
0: 才56岁，按这个年纪来讲的话，你本不该虚到这种程度。那你的身体亏空的已经比较严重了，你知道吧？
5: 可不是嘛，最开始我看了不少的专科，也吃了不少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去找那个中医，大夫说我这就是的气血两亏。我前后啊吃了20多副那个汤药，可是身体也没什么好转的。有一回开车听广播，有位老师啊讲得头头是道，我那时候也是病急乱投医，一下子花了3000多块钱，吃了好几个月。
0: 听着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啊，吃了好几个月，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对吧？有没有什么效果？
5: 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完了之后啊，我的症状反而还加重了。之前呢咱们节目不是推送过一次那个阿胶八珍糕吗？我老婆就让我吃，我当时还挺不乐意呢。
0: 你看怎么还不乐意了？是不是之前呢被这个没效果的那个药啊这精力给弄怕了？
5: 啊，是啊，我的心想啊，哪有男人吃这个阿胶的，那东西不都是女人吃的吗？ 当时我也是特别的不理解。
0: 我跟你说啊，阿胶只有女人能吃，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那大家之所以觉得阿胶是女性用的，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出现气血亏空，所以用的比较多。但大家要记住，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气血不足，想要补足精气神儿，都可以用阿胶。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用正宗的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很多人也吃过不少中药，也用过不少补气血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效果不好啊？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搞不懂真正的补到底是什么。他补啊，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这个补叫补漏，打补丁，修补身体的漏洞，这才是真正的补。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堆砌补品呢，在中医里边那叫益啊。很多人这个气血亏虚，就拼命的吃各种好东西啊，那吃了那都白吃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里边你漏了，你一边补着一边往外漏，这不全耗散掉了吗？就怎么可能有效呢？哎，阿胶的作用就是把身体的漏点给你修补上，也就是打补丁，这才是中医真正意义上的补。而且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不光是修补身体漏洞，同时呢还有八珍方，就是专门帮咱们这个身体滋养精气血神，一边补漏一边生发自身的气血，两者强强结合，身体气血自然也就充盈了，那乏力难受这些问题也就跟着就改善了。这个不分男女的，听懂了吗？
5: 那时候啊，我确实也不懂这些道理，后来我老伴儿偷偷给我买了几瓶，拿回家还不敢跟我说实话，把那外包装都给扔掉了，骗我说这是新找的老中医给开的方子。就这样啊，我每天早晚呢两次坚持的服用，哎，慢慢就感觉这身上就开始有劲儿了，吃完饭呢也不再犯困，身上一点就变好了。后来我就问老伴儿啊，这位老中医是哪的呀？我想上门去看一看。这时候老伴儿才跟我说一句实情，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当初呢还那么的不信任咱们。
0: 请你这么说，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其实这个事儿啊，你也不用放到心上。一开始互不相识，加上之前走了那么多弯路啊，踩过坑，心存顾虑，这是很正常的。这现在通过国脾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产品呢，尤其是阿胶八珍膏，咱这个身体实实在在的得到改善了，也建立起信任了，你这就够了。那身体实实在在的好转比什么都重要。
5: 那可不是嘛，这下之后啊，我就后悔当初还不该怀疑。吃了一段时间呢，我就问老伴儿还有没有，老伴儿就故意逗我说有，但不给你吃，谁让你开始不信呢？就算这样啊，效果也是实打实的看得见的。现在我的脸色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睡眠呢也改善了，人看着都年轻了不少。我老伴儿气血也特别的好，那脸道红润，我老两口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出去遛弯呢，别人都说我们啊看着像年轻了好几岁呀。
0: 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气血充足了，状态这么好，大病就很难找上门了。我常说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身体，只有选不对的调理方法。素起阿胶八珍膏，先给你身体啊这个补漏洞，打补丁，再帮助自身呢生发气血，就真正的做到了补益兼顾，身体能够吸收进去了，效果自然的就体现在身上了，对吧？
5: 确实是这样的，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您会不会介意我当时的态度，这次我跟老伴儿的份额就拜托您了，一定要帮我盯上啊。
0: 过去信任不信任的事儿就别放在心上了啊，这人之常情。现在身体见到效果了，钱也花得值了，妈，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报名登记这个事儿吧，我这边帮你记着。不过呢，通话结束之后吧，你和老伴儿也要亲自去拨打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电话。只有平台工作人员清楚实际库存，在他们那儿你登记报名才最稳妥，好不好？
5: 行行行，老师啊，只要你不介意就好。我现在呢就打电话去平台订购。那谢谢您、啊，老师，再见。
0: 好的，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0: 小姐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老师，
0: 嗯，
1: 我天天刷快手抖音，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0: 社会现象？什么社会现象？
1: 就是目前这个老年人相亲的呀特别多，给老年人当红娘的。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就这么难吗？
0: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但是我不知道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察觉到哈。咱们国家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步入老龄化社会了。
1: 没错，
0: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这个剩男剩女啊，年轻人找不着对象了啊，不容易。现在呢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吧，咱们现在步入老龄化了，单身的老年人呢变得越来越多了。这个单身老人一多呀，按理来说呢可供选择的机会他也就会变得多了，对吧？
1: 那肯定啊。
0: 但是现实呢恰恰相反，选择一多反倒就成了难题了。就是挑选的这个选项越多呀，反而越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啊，就我们老话讲的，得臭花眼了。所以不少老年人呢都会感慨说，现如今呢想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啊，究其根源就是选择太多造成的。
1: 对，我还真给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妈跟我吐槽有一件事儿让她挺生气的。怎么回事呢？她去给人当红娘了。
0: 哦，你妈给 给别人当红娘的了。
1: 是啊，这不当红娘气着了吗？我们家有个邻居叫赵阿姨，她一直呢想找个老伴儿，然后我妈说，那我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个。
0: 哦，你妈手里边有人，那介绍一个呗。
1: 啊，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件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0: 怎么回事啊？这还介绍个对象把媒婆给气着了。你跟我聊一聊这事儿。
1: 赵阿姨吧，今年已经是55岁了，那刚办理完退休，手里呢有退休金，人自己还有房子，女儿啊也成家结婚了。身上啊没什么生活负担，退休工资2000多块钱，条件挺不错的。
0: 这确实不错呀。
1: 虽然说吧，就是长相普通，但是呢人干净利落，身体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0: 这不多好的呀，这是啊。
1: 可就是总看见他成天闷在家里，我妈就想着给他介绍个合适的老伴儿。那思来想去呢，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叔

0: 修教师，个人素质很高，收入也很可观，为人啊老实实在，也想找个伴儿，安安稳稳的过完后半辈子。你们说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合适的？
1: 我感觉也挺合适，这不正好吗？俩人还挺般配的，都是实在人儿啊，一撮合，这不就是好事儿了吗？
0: 可谁知道啊？俩人见面之后，情况完全变了，话都没说上五句，张叔就说要接个电话，起身就出去了。
1: 哎，这个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就是没相中的那个人，叫朋友啊，打个电话，一忽悠就走了。
0: 我妈跟赵阿姨两个人是左等右等，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见人回来。
1: 够执着了。
0: 后来呢，我妈就给张叔打过去电话，才知道人家回家睡觉去了。
1: 所以，
0: 你说我妈这个红娘当的，她哪能不生气呀？当场就把张叔给数了一顿。之后呢，张叔还跑到我们家来，非但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反倒反过来埋怨我妈，说我妈呢，不是真心为他好，是在坑他。
1: 这个我现在是明白了，就是这个张叔最后呢是没看上这个你那个阿姨啊，所以说呢借口就跑了。但是说实话，他这人做的也不怎么地道。不过反过来说，你妈坑他了，就怎么又坑他？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在
0: 对
1: 这个问
0: 呀。
1: 题上
0: 我
1: 啊，
0: 妈也说呀，我是好心给你介绍老伴儿，我怎么能坑你呢？
1: 是啊，我这块也听得稀里糊涂的。你再聊一聊这事儿。
0: 张叔说呀，这个赵阿姨的个头啊、条件啊都还行，就是赵阿姨这个牙呀，她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确实，
1: 牙不好，
0: 四环素牙。
1: 哦，四环什么？那明白了，那怪不得，那确实看的不大美观。
0: 对。张叔还说呢，这赵阿姨的脸色儿啊实在太差了，脸上一点血色都看不到，头发吧也比较稀少。张叔说，说话声跟蚊子叫一样，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他给我倒水的时候，我看他拿水壶都有点费劲，我这心里我都捏把汗呢，我生怕他这水壶没拿稳，给他自己烫着了。我找老伴儿，我是想找个人一起过日子，两个人互相照应。那我要是给他娶进门，这不等于我找个累赘回来吗？你还说我不懂礼貌？你这哪是为我好啊？分明是在坑我！张叔说完，转身就走了。这老爷子性子也是真够倔的。
1: 其实他说这些问题吧，也都是出于担心，啊，但是呢，你了解你赵阿姨吗？就是她具体有没有什么毛病，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妈还说了，这个赵阿姨去检查过，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就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身体挺好的。
1: 也就是说，检查了之后身体是挺健康的，对吧？
0: 对，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啊，说话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她说的呀，人家啥实病都没有啊。
1: 哦，你听明白了。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算是彻头彻尾的明白了。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你这个张叔没看上的那个赵阿姨，为啥呢？因为这个赵阿姨上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大家看到了他这个外在的这些状况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0: 是什么呢？
1: 其实啊，他这就是身体内部严重的气血亏虚了，严重气血亏虚的反映在外在的表现。啊，这张叔嫌弃并不是赵阿姨长得不好看，你赵阿姨本身各方面条件其实都不差，就刚刚你也简单介绍，我也大概其能捋清楚了。但最主要的是一眼看过去，这个人呐，这身体状态。让张叔就心里犯嘀咕了，他觉得赵阿姨这个身体啊，像是不太好啊，像个病人。那他心里边就在想，你说这我要是娶进门了，到头来反倒说我还得伺候病人了，那往后那日子就没有什么过头了。你说过不了几天，他得病倒了，啊，所以说呢，他就埋怨你妈呀，这是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吧，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吧，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咱说我是找一个像薛宝钗那样的，我还找到林黛玉那样的，那我要找，我肯定得找这个薛宝钗呀。为什么？起码说这个人呢，说话干净利落、透亮，而且呢，他身体健康。那林黛玉的长得再漂亮啊，再温文尔雅，她是个病秧子呀，啊，能不能生养不敢说呀。但是老年人咱不考虑能不能生养，相扶到老，俩人一块搀扶的出去遛个弯，出去买个菜。啊，你连根葱你都拿不了，那我真就娶了一个什么，娶了个。

0: 秧子回来，那我还找他干嘛？我还不如一人过呢，对不对？
1: 嗯，如果说张叔是我们家的家属，那我也不愿意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0: 哎，你看，有这个想法，其实就都理解了啊。说实话啊，我自己呢，也快步入这个老年群体了。说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吧，大家自己仔细的想一想哈，咱们最盼望的是什么？他不就是说自个儿有一个好身体吗？啊，然后你再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啊，有一个相伴的这个伴侣，这就是老年人啊，尤其是单身的老年人啊，就想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但是咱们说找老伴儿，如果真找回来一个，体弱多病的啊，身体羸弱的病秧子，你天天你还得去伺候照料他。实话实说，人之常情，咱也不说那些漂亮话啊，换作是谁，心里边多半都不愿意。
1: 对，其实呢，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这个是根本。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了。啊，我们想一想啊，想找老伴儿、想伴老伴儿的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一任，那肯定就是我们讲说找妖找王的，要么是意外，要么是病故。啊，意外呢，要是瘫痪，他伺候过；病故呢，得病的时候他也伺候过，也照料过。所以说我这儿好不容易啊，我送走了一个病故的，回头我再找一个患病的，谁心里边他也不想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管到了什么阶段，只有自己的身体硬朗了啊，你找老伴儿也好啊，你找个伴侣也好啊，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相互的帮衬，相互的照料，相互的陪伴。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你跟我聊起过一位老太太想找老伴儿的事儿。她之前的这个老伴儿是突发心梗走的，然后后来呢，她再找对象的时候就非要提一个条件，说我得要20万彩礼。我对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印象。
1: 是的，有这个事儿。我当时啊还感到特别惊讶，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这比大姑娘要的都多。
0: 但是从她说的这个20万彩礼这儿啊，咱们得看他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1: 对，要保障。
0: 对，人要保障。其实老太太就是想要一个保障。
1: 对呀，就要保障嘛，那晚年了怎么办啊？
0: 保障的背后就是陪伴。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0: 其实说白了，彩礼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老太太要这20万彩礼，归根结底想要的还是一份晚年的保障。啊，想找老伴儿了，就怕哪天对方不在了，起码说我这手里边我还留点积蓄，我能保障自己往后的日常生活，那心里烦闷的时候也有底气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晚年不至于落到个没有依靠的地步。
1: 对，
0: 所以说呀，咱们得学会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换位思考。不少这个老年人呢，再婚的时候要彩礼，他并不是贪图你这个钱财，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是对方有一副好身板儿啊，能踏踏实实的陪着自己，有个健康的人长久陪伴在身边，这不比多少彩礼都要珍贵啊。
1: 还真是，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呀，和她的男朋友大学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这个初恋的感情比较深嘛，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
0: 毕业之后又处了5年，哟，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1: 对呀，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吧？
1: 对，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留了一封信，你这个女同学就消失了？
1: 是啊，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突然之间反悔了，就不结婚了，然后人还消失了，就没了。
1: 对啊，她的男朋友啊，苦苦找了她整整3年，跑过一座又一座城市，走遍了两个人从前一同去过的好多地方，却始终呢没有半点音讯。就算是这样，每到逢年过节，她依旧会去我同学家里给她的父母置办礼品，把两位老人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看待。
0: 不是，我问一下，就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脸都没露过？
1: 一次脸都没露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哟，这姑娘够心狠的呀。 而且这小伙子对他这心也够诚的呀。
1: 是啊，就这样一来二去呢，后来他就经常的到姑娘家里，还跪地恳求姑娘的父母，说无论什么时候，哪怕姑娘以后生病了，落下残疾，他也会照样好好照顾，让二老尽管放心。三年之后呢，我这位同学终于回来了。
0: 哦，三年之后露脸了、
1: 对呀，这个女孩呢看小伙子三年没变心，就跟他见了个面，见面的时候把当年的事实就跟他说了。
0: 这里边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什么原因？
1: 原来呀，是他自己查出得了癌症，不想拖累年纪尚轻的男友，才选择狠心逃避，一走了之。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跟他说，不管要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拿出来，一定要给你治病。
0: 哎呦，你这个女同学消失这三年的原因是因为查出来癌症了。
1: 对，所以就逃避现实就消失了。那三年之后面对这个小伙子，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我有病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要帮他治，这小伙子也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啊。
1: 是吧老师，你听我讲完之后是不是特别感动？
0: 你把这个谜底揭开了之后了，我真特别感动。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这个小伙简直就是败类。
0: 你这跟我玩反转呢？这小伙子怎么又成败类了？你好好讲讲。
1: 可谁能想到啊，那次见面之后，姑娘把自己得了癌症这件事如实的告诉了他，结果男孩再也没有露过一次面，微信电话全都拉黑，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给你治病，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当初听着让人特别感动，可真相就是听完实情之后转头就消失，连面都不肯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是说一套做一套，嘴上说是一回事儿啊，结果做的时候是另一回事儿的，对吧？
1: 对呀，这好听的谁不会说呀，你说这是什么人呢？那你说你这三年你为了啥呀？
0: 这也太现实了，就你发现没有哈？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事情，就算我们心里边难以理解，可很多事发生了，它就是现实，对不对？
1: 它就是那么现实。
0: 而且咱们大家伙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想要寻得一个好归宿，首先前提是你自己身体得健康，
1: 自己本身得过得硬。
0: 刚才讲的是你的同学，也就是说年轻人的事儿。那要放到中年人身上，老年人身上，说晚年找个老伴儿，目的他就很单纯，我就是想互相照顾，有个依靠，啊，你别等说我这家里边一个人，真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说不好听的，就死在家里边了，没人知道，好几天之后再发现，这种事儿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也不少发生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晚年找个伴儿，相互有个照应啊，但首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就是不能成为对方的累赘。
0: 好，核心就是身体健康。说到这儿我得多说几句啊，我儿子现在吧也在处对象呢，往后呢他肯定也得面临着结婚，我就经常呢跟我爱人就念叨，我说你记住了啊，咱们老了养老啊，能指望儿子吗？
1: 那肯定指望不上。
0: 对，他不来啃老咱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实话啊，这真是实话。大家你就想一想，现如今的年轻人只要不啃老，那就该谢天谢地了，啊，就想靠他们给咱们来养老根本就不现实，啊，你这指望儿媳妇给咱养老，连儿子都靠不住，儿媳妇更谈不上了，啊，你再指望孙子隔代亲晚代更加不靠谱。所以说我常常的跟我爱人就讲，我说一定要记牢，养老到头来只能靠咱们自己，
1: 就靠我们自己。
0: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尤其是在健康上，你的晚年依靠我，我的晚年依靠你，这个老两口相濡以沫，那咱们两个人比的就是谁的身体更健康。
1: 对，
0: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说实话我从事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那些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1: 嗯，
0: 就你看啊，连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啊，这人风光发达的时候啊，你身边围着一大帮朋友，可是一旦落魄了，好多朋友就不搭理你了，就躲你远远的。
1: 对，
0: 其实子女仔细想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好的时候，你退休工资高的时候，你看看吧，哎，我肩天的往你家跑，你不好的时候，你有病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这子女可能真就未必登门了， 就我们现在特别典型的一个现象，要钱的时候都是好孩子啊，没钱给的时候孩子都不好了，那这也占了当今这个社会一大半现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番话啊，年纪轻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可我岁数越大我就感触就越深啊，话听了很现实，甚至可以说叫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说老人呢，就拿我儿子来讲啊，他这马上要结婚了，社会上总在讲说子女要孝顺，孝顺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我们心里边当然呢也是盼望着子女能够孝顺啊，能够孝敬自己，逢年过节的呢你能过来都看看我们，
1: 对，
0: 哎，这也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心里边最大的一个期盼，
1: 对呀。
0: 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老人就决定了子女会怎么对待我们。大家记好了，有两种老人是最受子女欢迎的，第一种手里有钱，
1: 对，有钱的，
0: 哎，就好比常说的家里边有三个矿，
1: 每次来我都不让你空手回去，
0: 你看呢，这子女愿不愿意来，你每次回一次家就等于说往这银行卡里边带钱回去呀，啊，你回家了之后银行卡往桌上一放，吊着子女的心思，你就看吧，子女尖天的就往家里边跑。但说实话，像这样条件的人终究只是少数啊，家里边家底丰厚的人本来就不多，那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能去做第二种老人。这第二种老人就是身体没毛病的，身体健康硬朗的人，只有咱们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子女才愿意经常的往你家里边来走动。
1: 对，
0: 如果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儿心脏不舒服了，明儿又胸闷气短了，再不就是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吃饭自己吃不了，大小便也不能自己打理，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而你刚开始的时候兴许还能够尽心尽力伺候照顾，但时间久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很多人都说这句话不对，可是话糙理不糙啊，道理一点都不假，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呀，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如果说让我们这个子女长年累月的去受力操劳，时间久了他们还愿意主动的到咱们身边来尽孝吗？
1: 那肯定不愿意啊，
0: 根本不会的，这就是特别现实的人生现状。说实话，如果我们家庭条件优渥的话啊，我家底儿丰厚的话，完全可以靠着积蓄让子女时常的主动的来看望我们，就算身体生病了也不用发愁，为啥？因为我一旦我身子不适了，子女的争相过来孝敬啊，伺候啊，为啥？因为咱们自己的经济有底气啊，这就是最真实的现实。而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家庭的中老年朋友，就像我和我爱人常说的，我们一辈子普通过日子，留不下丰厚的财富，积攒不下大把的积蓄，那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自己留下一副好身体，只要我们身体健康了，无病无忧了，我们才能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子女也能够轻松自在地孝顺我们，陪伴我们，我们的晚年养老也绝不会给儿女带去任何的拖累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是啊，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那上了年纪的人有个好身体挺难呢。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想要拥有健康一点都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里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中老年朋友，只要把我讲的这些话你记到心里边，你要想收获健康真的一点都不困难。我天天都在跟大家伙讲，咱们这个健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不是靠医院，不是靠吃药，更不是靠做手术，我们靠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留意和调养保养来的。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没错，把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做好，把咱们自身的生活习惯呢彻底的调整过来，我跟大伙讲，你这样你就能够收获健康，子女也愿意孝顺你，也愿意接近你。前台咱们到老了已经挣不来了，现在收听咱们国北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说实话我给不了大家金山银山， 啊，我也给不了大家丰厚的家底儿，但我可以教大家养出一副好身体，一副健康的身体。身体养好了，子女才愿意过来孝敬陪伴我们，也能够让咱们自己少吃药少生病。
1: 对，其实易老师您说的呀，大家伙儿也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但是你选择的方向是重点，那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啊。
0: 这个很主要，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找到真理，就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哎，就比如说我们常讲的要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大家其实都要知道啊，像是早睡早起啊，保持一份积极乐观的向上的心态呀，还有很多人都知道要进行适度的锻炼。大家听仔细，适度适当这两个字特别关键，千万别走极端啊！你要锻炼了之后呢，你就一门心思的天天锻炼了，那不行，太耗散也不行。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成天在家里边待着，一天你动不动啊，完全不活动不锻炼，你这样肯定也不行。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就刚刚讲的走极端，天天的扛着音箱不走啊，
1: 那也不行、
0: 啊、那也不行，那也伤身体。
1: 对呀，那膝盖都走坏了。
0: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什么才叫适当的锻炼。吃完饭之后了，出去走动的时候可以掌握这么一个方法，一边走路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不感觉到气喘，那么这个运动量就是合适的。要是一说话就喘得厉害，那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运动已经过量了。你看，这就是收听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节目，从我这儿你要学到的实用性的知识。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它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注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个是重中之重，它属于身体内在的调养。这个人体不少毛病呢，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身体出现了气血亏空了，慢慢发展，最后才演变成实实在在的病症。就拿咱们前面聊到那个相亲的你那个赵阿姨来说，为啥张叔看不上她？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她脸色难看，头发稀少，说话没有底气，没有精气神儿，没有精神头，这是什么原因？
1: 不年轻了，不健康了。
0: 哎，那你看人家赵阿姨去医院做检查，结果检查显示没查出来任何毛病。啊，这种状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健康，但是为什么查不出来毛病？我跟大伙讲，现在到医院能够查出病的，那都已经是发展到器质性病变了。在我看来，这个赵阿姨其实已经算是个病人了，
1: 已经是病人了，
0: 因为她身上种种状态就是气血亏虚发展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信号。有不少人看着年纪并不算太大，脸上却长出一大堆的老年斑，还经常的失眠多梦，动不动自汗盗汗，心慌气短，心悸难受，可是跑到医院做全套检查，各项指标偏偏都没有异常，但实际上这已经属于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都是气血亏空带来的外在表现。
1: 对，
0: 你这个阶段要是不去做好调养，你不去帮助身体生发气血，任由气血持续的亏空往下发展，到后面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经常见到的心梗、脑梗、冠心病这一类严重的疾病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能管吗？
0: 全都管呢。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了。
1: 那这个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哎，什么绝活似的？首先跟大伙说一下啊，和我们长期合作的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我们已经携手合作了很多次了。用过咱们产品的听众朋友都清楚，我们筛选合作产品都会经过300多位专家的严格的检测和把关，只有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这个产品才会推荐给咱普通老百姓。我们全程做源头溯源，砍掉所有中间环节，让大家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真正做到零差价选购，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就能够用上高品质的健康好物。
1: 是的，
0: 凡是和咱们栏目合作的产品呢，都有统一的品牌，叫做素起。素起正是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的企业品牌。
1: 那易老师，今天这款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胶八珍糕，就是咱们素起牌的阿胶八珍糕，对吧？
0: 对啊，咱们溯源中国行溯源到的企业的品牌啊，这就是质量的一个标杆，
1: 它就是招牌。
0: 只要提到素起，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那么咱们说这里边这个阿胶啊，我一在这儿跟大伙讲，说阿胶八珍糕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结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糕。那么说到阿胶的作用，不少中老年朋友以前也用过阿胶。哎，那很多人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我吃阿胶啊，怎么没有你讲的这么好的效果啊？啊，那大家你就得看一看你用的是不是咱们素起牌的了。
1: 对，有没有背书？
0: 素起就是一个质量，一个品质的保障。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你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很多的阿胶里边的纯度浓度啊都很低，阿胶呢一定要选纯度浓度足够高的，只有达到相应作用标准的阿胶，你吃下去才能够真正见效。就好比素起所用到的山东东阿阿胶，那古时候那可是专门的进贡皇宫的这个贡胶啊。
1: 对，给皇上吃的
0: 啊。你看当年这慈禧啊，他用这个山东东阿的阿胶，对不对？而且特名点名的要这个。那说到阿胶的浓度，我教大家怎么辨别阿胶质量的好与不好，浓度的高与不高啊。把这个阿胶啊拿起来对着灯光看，如果能够透亮，那才是浓度和纯度都最好的阿胶。大家手上买的那些价格便宜的来路不明的啊，就不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着灯光你看一看，它不透光。为什么不透光？因为这种阿胶它里边有杂质，就是杂酒啊，里面掺了什么猪皮啊、鱼皮啊、马皮啊、狗皮，就什么皮它都往里头掺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一眼就能够辨别出你这个阿胶的品质的好坏，看看手里边的阿胶是不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是不是咱们素起的。
1: 对，它得透亮。
0: 那咱们素起的阿胶呢，对着灯光看是透亮的，品质是上乘的。那再说这个八珍糕，要是里边的成分不纯，选用的药材不到底，同样也发挥不出好效果。所以大家要记住啊，素起品牌的阿胶就是品质的标杆，那这个品牌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不然的话呢，就把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口碑它不就给毁掉了吗？
1: 所以说厂家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的。
0: 没错，它这里边所用的阿胶是100%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而且呢，这款八珍糕当中的各类药材全部都是道地原产地的药材。大家要记住啊，这些药材都是经过药厂特殊工艺处理加工之后，才拿来推荐给广大的听众朋友的。
1: 您说它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标准怎么做得如此严格呢？
0: 那你又说吗？那当年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弄虚作假吗？
1: 啊，一直没变过，
0: 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就是匠心精神啊！这么多年品质一直没变。这款产品呢，我2年前就给大伙推荐过，
1: 给大家带来过。
0: 当时拿到手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产品的包装盒，正宗素起的产品包装盒上面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供的质量担保，所以产品效果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大家伙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挑选产品的时候，平台的背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像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专门帮大家甄选严选好物。
0: 没错，
1: 是啊，就是拿我的父亲来说，他之前得了神经性的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洗完之后呢，这个皮肤发紧还发痒，后来经过老师的筛选，那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素起的蜂王浆皂，这才短短的几个月用了，效果特别好，皮肤不痒了，摸上去皮肤都细嫩不少，浑身呢都觉得松快，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紧绷难受的感觉，像之前用的那些药膏啊，现在也用不着了，那留着还有什么用啊？
0: 对呀，你就没有用了。
1: 再说我自己啊，以前牙齿总出毛病，牙经常疼，不敢碰凉的东西。后来呢，老师带给我们那款牙膏啊，用完之后冷热酸甜全都敢吃了，一点问题没有。这不就是平台用心甄选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吗？
0: 你看看，就刚才咱们说到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香皂是不是日常生活里边天天要用的？
1: 是的呀，天天都要用。
0: 牙膏也是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呀。
1: 对呀，也得天天用。
0: 那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用到牙膏，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带有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就前段时间给大伙推荐过小米，那家家户户做饭呐、熬粥啊都能用上，这是必不可少的。那同样是花钱，咱为什么不选择有功能性的小米呢？食用之后它能够帮助咱们这个身体保持住健康，这是不是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守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对呀，点点滴滴皆健康。
0: 把这些小事咱们做到位了，往后啊就有可能避免脑中风、脑血栓、心梗，就这类问题找上门。所以说，什么叫做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尤其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把平日里日常使用的用品换成有功能性的好物，你这同样也是生活当中的点滴调养。
1: 真是这样，易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是不？我不看看你，我看看你，这一说还有点这个愣住了。怎么了？
1: 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0: 你这两天你不涂化妆品了吗？
1: 没有，纯素颜。
0: 纯素颜，
1: 漂亮吧？
0: 你不是你张开嘴，我看看你舌苔吧。你这看面相，我不敢肯定啊。舌苔我看一下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这舌苔真有点问题，舌苔淡白，而且面色无华，我以为你擦了粉了呢，啊，就不是那种健康的白啊。我实事求是的讲，你别变脸啊。这人呢，真正的这个气色好的那种白，是白里透着红。啊，你这个是属于煞白，就你最近有没有感觉浑身发软乏力啊，身上肿没劲儿，或者时不时有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是了，平时就感觉特别累，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那儿待一会儿我就想靠着。
0: 我跟你讲啊，你可真得多加留意了，你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早期信号。咱们这个素起的阿胶八珍膏啊，等这产品一到货吧，你可得抓紧用上啊！你别到最后了，咱们那么多听众朋友靠着阿胶八珍膏把身体调养过来了啊，把气血亏虚的问题都改善好了，反倒咱们身边的主持人自己没及时的调理，那岂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
0: 你现在就可以先预定上，收到货之后吧，一天服用两次。啊，就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的话，刚开始吃的时候就不要兑水，
1: 就吃浓稠一点的。
0: 对，它质地跟这个止咳糖浆差不多，然后直接拿勺挖着吃就行。等到你这个身体症状一天天好转了，恢复不少之后，再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兑水去服用，调淡一点。你这样呢，也能够多用一段时间。
1: 贵吗？
0: 呀，说这话，打电话赶快报名，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你是命贵啊，还是这个钱贵啊？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了。
0: 啊，没危在旦夕呢，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呗。我告诉你，养护在日常。不过你既然担心这个价格，想知道这个价格，我就先跟大伙讲啊，价格问题，国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甄选推荐国内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基本上都是按照原价的一折、两折给到大家，最多也就是一两折。 那咱们素起阿胶八珍糕自然它也不会例外。大家可以上网上查一查，阿胶八珍糕的售价呢应该是53块钱一瓶，线下专卖店的价格呢还要更高一点，差不多要100多块钱。毕竟线下专卖店呢有这个房租成本在里边。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那也是得益于咱们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和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这么多年的深度合作，企业呢信任咱们，咱们呢也信任企业。所以说呢，像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呢，不单单只是做产品卖货，更多的呢是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他们也希望借助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这份社会责任呢传递了放大出去，这也是他们想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款阿胶八珍糕啊，就算是网上最低的售价呢，大伙查到的话还需要53块钱一瓶呢。那不过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们不加一分利润，给大家完完全全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哎呦，真是太好了。那感谢伊老师。各位朋友们，伊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款素起阿胶八珍糕，那可是补气补血的上品。大家呢现在上网就能查到阿胶八珍糕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0: 对，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我再一次重申，阿胶八珍糕网上的最低的售价是53块钱啊，而咱们给大伙推荐的是来自于素起的阿胶八珍糕啊，一瓶的价格仅仅只需要26.8。
1: 没错，只要26.8就能够帮我们改善气色，容貌焕然一新，不再心慌心悸，浑身乏力，告别失眠，头晕目眩，真正做到点点滴滴皆治疗。易老师，是不是该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了？
0: 确实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同样的阿胶八珍糕，你现在到网上呢，最便宜的价格在网购的情况下是53块钱，你要到店面的话那都得100多。啊，但是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呢，是直接呢拦腰截断26.8一瓶啊，那给到大家了，大家要想用，还是那句话，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有一个现象，就是每次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好产品的时候吧，它都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大家伙需要啊，还真得打电话去报名去抢定。
1: 好的，那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果脾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我是北京的李秀云呐。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你好你好，哎呀，早就想跟您通电话了，一直没机会。呀，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首先，我也是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么好的平台。关键是让我也收获了健康，我也收获了快乐。谢谢你啊，易老师。
0: 感谢的话呢，咱就不多说了。只要大家伙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能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
4: 嗯，哎呀，这些效果我也亲身验证过了，今天也有幸跟您通电话，我想报个名儿，就是预定购置一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嗯，
0: 报名这个事儿吧，咱们通完电话之后，最好是你自己拨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那跟健康管理师呢，咱们登记报名。
4: 好，关键是我这也是有点着急，因为从前年你第一次啊推荐这个阿胶八珍膏开始吧，我就一直在吃呢，一直吃到现在呢。嗯，
0: 哟，那吃到现在的时间不短了，这都有两年了吧？这是？
4: 是的，是的，整整两年了。关键是这两年呢，我的身体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因为我年轻时候20岁结婚嘛，21岁生孩子的时候有点难产，哎呦，差点把命都搭上。打那之后我的身体就垮了，体质特别虚，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那就感冒了，手脚就像血液不流通一样的发紫冰凉，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呢。嗯，
0: 其实说到掉头发吧，你看很多人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老话讲发为血之余，就一旦身体气血亏虚了，人就容易脱发，尤其是很多女性产后脱发，就是生孩子消耗了大量的气血，头发得不到气血的滋养，那就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啊，就是这个道理。
4: 是的呀，最难受的就是头晕头疼，说不上啥时候就发作一回，我记得有好几次我走着路直接就给晕倒了。你有最严重的一次啊，头磕在台阶上，哎呦，那时候缝了2针，真的可受罪了。哎呀，这么多年不少遭罪，也用过不少办法，试过很多那些补气血的中药，效果都是不太好，最后还是您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管用。嗯，
0: 你刚才说这个头晕呢，浑身乏力啊，这些都是身体严重气血亏空的表现。那你服用阿胶八珍膏到现在你身体改善的怎么样，你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好，我记得吃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脸色慢慢红润了，有血色了，后来这个手脚慢慢也暖和了，哎，然后就头也不晕不迷糊了。以前小孙子来我都不敢靠近，哎呀，孩子也都说我有点吓人，因为那个手脚冰凉凉的。哎呀，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们家呀就这一个后代，有了孙子那谁不疼啊，但是直到小宝宝6岁，我这才真正好好把孩子看清楚，把他抱在怀里呀，当时呀我高兴的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嗯，
0: 很多人都有这个手脚冰凉的毛病，老话讲啊，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啊，这个很多人呢以为这口气他就是喘气儿呢，其实不然，人活着靠的是身体里的阳气，阳气呢是身体一切机能生发的根源，手脚冰凉呢就是体内的阳气不足，精气神在往外耗损的一个外泄的表现。啊，咱们还说了，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这个血液亏虚了，阳气自然它也充足不起来。你把这阿胶八珍膏坚持用下来，你气血补足之后吧，人的状态呢就是由内而外的就变好了。
4: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头不晕，眩晕症也不犯了，哎，关键是体质好了，不容易感冒，然后头发也不掉了，现在我这个头发长得还特别厚，一个月就得剪一回，不然觉得头上都觉得热嘛，所以啊我就一定要坚持服用，之前买的已经吃完了，所以这次我想多订点儿，哎，我想备够一整年的量嘛。
0: 这个确实是得益于产品过硬的这个品质了啊！这里边用的100%的是黑梨皮熬制的山东东阿的阿胶，只有正宗的山东东阿的黑梨皮熬制的出来的这个阿胶啊，才能够起到补漏的作用。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讲，什么叫补啊？补真正的意义是打补丁啊，修补身体的漏点，而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啊堆砌那些滋补品。啊，除此之外呢，它里边还有8味的配方，那能够生血生气生精生神，把身体的气血充盈起来， 一边修补身体的漏损，一边帮助生发气血，两者强强结合，就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年轻的时候生产流血的气血亏空这种现象。那坚持服用，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好，很多大病它都不容易找上你啊。
4: 是，好的，老师，我听您的，我肯定会一直坚持用下去的。嗯，
0: 哎，坚持坚持啊！什么叫坚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调理生活习惯，于点点滴滴之中调理身体，抵御病痛，预防疾病。什么才是晚年的这个幸福生活？这是把生活里的方方面面调理妥当了，少得大病，无灾无难，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够儿孙绕膝，这才是人人向往的幸福晚年，对吧？
4: 对对对，哎呀，多亏了您推荐的这款正宗的这个阿胶八珍糕，我也才能够享受这个儿孙绕膝的这个好日子，幸福日子嘛。
0: 还要提醒您啊，预定呢最好是直接拨打咱们平台电话啊，跟健康管理师登记，你这样的话呢会更稳妥。
4: 好的，易老师，我这就赶紧给平台打电话，我要订上一年的用量。嗯，
0: 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安康，咱们再见。
1: 速起牌阿胶八珍糕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疼等缺血引起的各类症状，带领大家真正从点滴做起，重拾健康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对接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原本官网价格一瓶需要53元的阿胶八珍糕，现在呢给到大家26.8元一瓶，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送上福利。现在订购热线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5: 易老师啊，我打了一个月电话了，今天啊，终于轮到登记这个阿胶八珍糕了，我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麻烦你啊，赶快帮我订上50瓶的。
0: 哦，也是咨询咱们这个速起阿胶八珍糕的是吧？
5: 对。
0: 听您这口气，以前应该是用过咱这个产品的。
5: 我跟老婆两个人啊都在用，算到现在啊正好11个月了。我呢一直啊想给你通个电话，可心里有点不敢，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哎，这有什么过意不去的？你速起的产品怎么了？那、啊、怎么还不敢用呢？你这还亏欠我，这话从何说起？我听得云里雾里呢。
5: 哎，是这么回事啊，老师，我跟老伴呢身体啊都比较虚，我主要就是啊没有精神，就是乏力，浑身呢提不起劲来。干啥事啊都感觉力不从心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这不前天刚过完生日，刚好56岁。
0: 才56岁，按这个年纪来讲的话，你本不该虚到这种程度。那你的身体亏空的已经比较严重了，你知道吧？
5: 可不是嘛，最开始我看了不少的专科，也吃了不少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去找那个中医，大夫说我这就是的气血两亏。我前后啊吃了20多副那个汤药，可是身体也没什么好转的。有一回开车听广播，有位老师啊讲得头头是道，我那时候也是病急乱投医，一下子花了3000多块钱，吃了好几个月。
0: 听着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啊，吃了好几个月，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对吧？有没有什么效果？
5: 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打了之后啊，我的症状反而还加重了。之前呢咱们节目不是推送过一次那个阿胶八珍糕吗？我老婆就让我吃，我当时还挺不乐意呢。
0: 你看怎么还不乐意了？是不是之前呢被这个没效果的那个药啊这精力给弄怕了？
5: 啊，是啊，我这心想啊，哪有男人吃这个阿胶的，那东西不都是女人吃的吗？当时我也是特别的不理解。
0: 我跟你说啊，阿胶只有女人能吃，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那大家之所以觉得阿胶是女性用的，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出现气血亏空，所以用的比较多。 但大家要记住，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气血不足，想要补足精气神儿，都可以用阿胶。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用正宗的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很多人也吃过不少中药，也用过不少补气血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效果不好啊？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搞不懂真正的补到底是什么。他补啊，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这个补叫补漏，打补丁，修补身体的漏洞，这才是真正的补。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堆砌补品呢，在中医里边那叫益啊。很多人这个气血亏虚，就拼命的吃各种好东西啊，那吃了那都白吃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里边你漏了，你一边补着一边往外漏，这不全耗散掉了吗？这怎么可能有效呢？哎，阿胶的作用就是把身体的漏点给你修补上，也就是打补丁，这才是中医真正意义上的补。而且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不光是修补身体漏洞，同时呢还有八珍方，就是专门帮咱们这个身体滋养精气血神，一边补漏一边生发自身的气血，两者强强结合，身体气血自然也就充盈了，那乏力难受这些问题也就跟着就改善了。这个不分男女的，听懂了吗？
5: 那时候啊，我确实也不懂这些道理。后来我老婆啊，偷偷给我买了几瓶，拿回家还不敢跟我说实话，把那外包装都给扔掉了，骗我说这是新疗的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就这样啊，我每天早晚呢两次坚持的服用，哎，慢慢就感觉这身上就开始有劲儿了，吃完饭呢也不再犯困，身上一点点变好了。后来我就问老伴儿啊，这位老中医是哪的呀？我想上门去看一看。这时候老伴儿才跟我说一句实情。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当初呢，还那么的不信任咱们。
0: 请你这么说，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就这个事儿啊，你也不用放到心上。一开始互不相识，加上之前走了那么多弯路，我踩过坑，心存顾虑，这是很正常的。就现在通过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产品呢，尤其是阿胶八珍膏。咱这个身体实实在在的得到改善了，也建立起信任了，你这就够了。那身体实实在在的好转比什么都重要。
5: 可不是嘛，这下之后啊，我就后悔当初还不该怀疑。上一段时间呢，我就问老伴儿啊，还有没有，老伴儿就故意逗我说有，但不给你吃，谁让你开始不信呢。就算这样啊，效果也是实打实的看得见的。现在我的脸色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睡眠呢也改善了，人看着都年轻了不少。我老伴儿气血也特别的好，那脸道红润，我老两口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出去遛弯呢，别人都说我们啊看着像年轻了好几岁呀。
0: 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气血充足了，状态这么好，大病就很难找上门了。我常说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身体，只有选不对的调理方法。素起阿胶八珍膏，先给你身体呀、这个补漏洞、打补丁，再帮助自身呢生发气血，就真正的做到了补益兼顾，身体能够吸收进去了，效果自然的就体现在身上了，对吧？
5: 确实是这样的，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您会不会介意我当时的态度，这次我跟老伴儿的份额就拜托您了，一定要帮我定上啊。
0: 过去信任不信任的事儿就别放在心上了啊，这人之常情。现在身体见到效果了，钱也花得值了，妈，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报名登记这个事儿吧，我这边帮你记着。不过呢，通话结束之后吧，你和老伴儿也要亲自去拨打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电话，只有平台工作人员清楚实际库存，在他们那儿你登记报名才最稳妥，好不好？
5: 行行行，老师啊，只要你不介意就好。我现在呢就打电话去平台订购。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好的，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8: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9: 书接上回，正说的刚拐道姑要大摆复仇擂。说起来设擂，那在塞外来说，几百年当中这还是头一次。刚拐道姑为了给师兄澹台净报仇，那不远几千里，打黄山来到的塞外古林苍松岭两军阵前，那大擂台已经支起来了。擂台1丈2尺高，看台比擂台还高出2尺。现在两边的侠剑客都已经到了。今天是8月12，正是开擂的日子。两边的人一到，首先商议的事情就是要选阵擂官。那说阵擂官是什么？那阵擂官就是裁判，那打擂可不能瞎打，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不行，得有个规矩。阮浩也早就想好了，他们古林苍松岭这方面就推举没鼻子道士周化一为阵擂官，因为这个周化一挺能白活，在关键的时刻能没理搅三分，古林这面就能捡便宜占先机。那么他们这面推举周化一了，不知道对面侠营那头啊选谁当阵擂官，因为一面啊要出一个，那这阵擂官那都得为自己那面啊去争理去说话嘛。可是宋玉与江南三侠一青子道长这些老前辈一合计，既然他们那面已经选出来周化一当阵擂的，咱们这面就不另选了，就让周化一个人当阵擂官。哦，这老几位听宋玉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啊抓住过周化一，在宋玉做主下把周化一又给放了，当时宋玉用话点周化一，说你可以回古林苍松岭，但是你要做起事儿来得对得起良心，别坑害我们这面。以后我们见你啊肯定是待之以礼，不伤你。如果说有什么事儿你还能帮我们点忙，那我们肯定会报答你的。然后把周华一就给放了。那大家一听宋玉让周化一当阵擂，那就明白宋玉的意思，周化一肯定不敢偏袒古林那面，那反而对我们侠营这边就有利了。几位老前辈这么一点头，宋玉跟阮浩也说，阮剑客，依我之见，阵擂官需要有，但是人多了反而发乱，他说应该这么打擂，那个说应该那么打擂，我看不好。既然你们已经推举出来周仙长，那我们也认为周仙长可以，只希望周仙长当阵擂官是一碗水端平，既不像曹也不像刘，那么按着武林道的规矩将这一次复仇擂能够圆满的打下去。阮剑客，你看可以吗？哦，阮浩也一听心中暗喜，心的话，宋玉你小子啊，就让我们周仙长一人当阵擂官了，那在紧关急要的时候他向着我们一些， 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啊。那既是这样，那可以啊。阮浩也点头同意。周化一听着心里边啊就一阵乱蹦。
10: 我明白宋玉的意思啊，你看他们那边不再推举镇内官了，让我一人干，其实这就是暗示我得向着他们那面。你看阮浩也这面啊，我不怕得罪他，有一些小过节他怨怪我也没事儿，但是宋玉那面可得罪不得呀。现在我这叫脚踩两只船，混得好了八面见光，混不好脑袋就没了。周化一就这么当了镇内官了。现在古林苍松岭那面的侠剑客可来了不少，坐满了整个东看台，那看台上没座位了，后边又站着那么两大溜，还有一些没名的人在台上站着都没地方，那也只好到看台下边啊在那散站着。另外还有那么百十来位楼兵随时等待着呼唤。相比之下，宋玉他们这边的侠剑客就少一些，尤其是马清风没了以后，那这面挑头

公寓的分派形式。他们这几十侠剑客往台上一坐，后边还一些空位子，领来的那五十军兵都在看台下边等待呼唤。本来这个周化一他是随着司马清平、阮浩隐那些人是坐在东汉台，但是他一成为了镇内官，他就不能够坐在东汉台上了，他在擂台对面设了个主案，摆好文房四宝，又命十二个楼兵站在他身后伺候他。他往那椅子上一坐，哎，你还别说，这道士还有点派头，带那个镇内官的架，反正就是啊，没鼻子，这个地方有点缺彩。无量佛，无量天尊，本镇内官现在宣布正式开擂，请两边的擂主到贫道面前抽签上台。哇，他这一宣布开擂，说抽签上台，这两边的侠剑客呀就一片喧哗，这复仇擂现在正式开始了。不过怎么还抽签上台呢？原来这个打擂啊有一些说法，哪面先上台哪面后上台有点学问。说谁要先上台就被动，因为你这面哪一位先上去了，对面一看谁先上去，那么就了解他的哪方面有特长，武功高低，派出去这个人就能够把他给胜了。所以先上去的就较为被动，后上去的呀就比较主动。周化一是一丝不苟抽签上台，他弄了两个签子在头上写先后，扔到个竹筒里边来回一摇晃，抽着先就先上，抽着后就后上，这叫公平合理。东汉台方面的擂主那就得推举钢拐道姑彭丹云，因为这次复仇擂就是他摆开的。那说西汉台的擂主呢，眼前来说就得是宋玉宋光明，你别看他小字辈的，但是他能主事，因为没有马清风了，宋玉就说了算了。可是阮浩也跟钢拐道姑说，姐姐您在看台安坐，我带您下台抽签儿。阮浩也想，我姐姐这个年岁这个身份，那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下去跟那面的人平起平坐一块抽签儿，那有失身份呢，我带姐姐去。阮浩也顺着看台后边那个梯子噔噔噔噔噔下来了。宋玉呢在西看台这边下来，他们俩来到周化一的桌案前边。宋玉看看阮浩也，拱了拱手，阮浩也拿眼睛白愣他一下，没回礼。周化一是瞧在眼中，心里边嘀咕，看没看着，这就较上劲了，一会儿上了擂台说不定怎么个打法呢，反正我这三四十口棺材都准备好了，看看今天这棺材铺能不能开张吧。二位，你们要抽签儿来决定谁先上台谁后上台，贫道这个签子有先有后，看。他把这个签子呀拿出来冲他俩比划比划，上面有俩字儿啊，一个签子是先，一个签子是后，邦啷扔到里边了。抽到先的也别恼火，抽到后的也别欢喜，这是天命。呱啦啦呱啦啦呱啦啦，把竹筒来回摇晃，来，宋义士你先抽。宋玉随手就拽出了一只，一看是先，可是周化一他没瞧宋玉，随手把竹筒又递给了阮浩爷。阮元帅您请抽。阮浩爷把这只签子抽出来了，一瞧这竹签头那个字儿，先

0: 周化一不问宋玉，他问阮浩爷：“
1: 阮元帅，您抽的是烟呢，还是恨我？”“
2: 是先
0: 啊，那宋义是一定抽的是后。”说着他把俩人签子收回来，咣当往竹筒里边一扔，邦当放在桌子上了。既然东汉台已经抽到先签儿，就派人先上台。宋义是你们准备应擂。宋玉看看周化一，心里好笑啊，他就知道这里边是周化一捣鬼了。因为两个签子都是仙呢，这他是讨好我宋玉。好吧，这个情我还真得给他记着。宋玉拱拱手，转身回到看台之上，把这先后这事儿啊，就跟江南三侠这老几位就说了。大家一听都乐了，心想这周化一啊有点小心眼儿。其实阮浩也倒不在乎什么先什么后，但是他就觉得呀，抽出了先有点不顺。回到看台之上，跟他姐姐与大帅司马清平一讲，刚拐道姑是凛然一笑：“哼，浩爷，不管你抽的先还是抽的后，这个擂台就是宋玉的葬身之地。”周围这些人一听，仙姑说的对，哎呀，道姑讲的好，对，宋玉不上台罢了，只要他上台，他休想下去，甭说宋玉，他们整个侠营都得死在擂台之上。这次复仇擂可不同于江湖上一般的擂台，因为古林苍松岭的王爷和大帅早就合计好了，这个擂台就是他们和明廷的一个战场，要利用这个擂台把龙宝山手下的侠营消灭掉。那侠营的人要都没了，龙宝山如断绑臂，我们再行刺龙宝山，或者大兵往前一推，就可以大获全胜啊。所以说这个擂台呢，只能胜而不能败。现在古林苍松岭的这些侠剑客一个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也有人给钢拐道姑指点那个宋玉，说那个小瘦子他就是宋玉，就是他把澹台大帅给勒死了。这东西汉台中间就是隔着个擂台，离着不太远的，就这么一指点，钢拐道姑瞧着宋玉是怒气上升，身子慢慢就往起站，他就想上台打擂，恨不得一下子把宋玉就砸死。可阮浩也把他拦住了：“姐姐，您别着急，我知道您为师兄是报仇心切，可是啊，就即便您现在上的台去，那宋玉他要是胆小，他不敢应擂，您也打不着他。这么着，您先歇着，让别人啊给您打一个头阵，等宋玉他上擂台了，您再上去不迟。”钢拐道姑点点头，阮浩也说的也在理，他又坐下了。他那几个弟子无暇无丹、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这几个道姑是陪坐在两边。阮浩爷和司马清平就商议谁打头一阵。可就在这时候，嗖噗，已经从看台上蹦下去一个人，到了镇擂官周化一的桌案前抱腕拱手：“周县长，请你给我标明挂号，我要上台打擂。”
1: 哎呀，真有横茬啊，这叫上台了。
0: 周化一看，他认识，这乃是前八寨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的儿子，叫苗文龙。穿了一身青衣，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背后插了一把单刀，眼睛是布满血丝，满脸的杀气。原来苗文龙
2: 和苗文虎这哥俩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觉。他们的爹爹在两军阵前被宋玉给生擒活捉，现在还压在明营之内。当然他们不知道把他爹捉住的不是真宋玉，而是和宋玉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海外神魔假宋玉。那爹让人给抓去了，他们心如油煎，就想利用这次擂台之上显身手，找机会把爹给救出来。因此这一开擂他是迫不及待，也别说他们这面抽了个仙，就即便抽那个签儿是后，他也想先上擂台。周华一瞧瞧他，
1: 少寨主，你可要知道啊，这是复仇擂，对手非比寻常，你有几成的把握呀？
2: 说着这话，周华一拿眼睛还看看在两边摆放的那个白茬大棺材，就他这一看那个眼神有点不好，就好像是苗文龙上台就得死，然后就得装在棺材里似的。苗文龙瞧瞧他，拿眼睛白了白了他，周县长，为了古林苍松岭，为了我的父亲，我就是死在擂台之上我也绝无反悔，请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我不胜便死。苍搜上台了。苗文龙这一上台，两边呢是一片哗然。哎，有人上去了，谁谁？这阮浩也可没想到苗文龙能第一个上去。他和大帅司马清平正在商议派谁上，这可是第一阵呐，这第一阵很重要，说胜了下边再打起来就顺当，第一阵要败了那就不顺，所以说这个人选还真不太好琢磨。哎，一看苗文龙上去了，阮浩也这眉头就皱起来了。这小年轻的他能有多高的功夫啊？你他上去万一要不是对方的个儿，你多丢人呢这个。可是这时候那苗文龙在台上已经发话了，面对着宋玉他们的西看台，把手一拱，侠营的侠剑客听真，某家乃是古林苍松岭前八寨的少寨主，我叫苗文龙，说起我来你们不大知道，提起我的父亲你们一定晓得，那就是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哦，宋玉他们一听这是苗飞的儿子，把苗飞抓住了，还在军营里边压着呢，这小子上台了肯定跟他爹有关系啊。苗文龙此时那已经啊急不可耐，他两眼扫视对面看台，最后把眼光就盯在了宋玉的脸上。姓宋的，知人一福不知人一死，你把我爹捉住了说明你武艺高，能不能把我爹放了？如果你不放我爹，你上来咱俩一拼。大张旗鼓的向宋玉挑战，可是宋玉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回头瞧了一瞧师兄范德范中本。师兄啊，你看没看这小子背后背着个刀，他也是玩刀的，可是真要是玩刀的那能玩过师兄你吗？啊，范德范中本的叔叔那是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英范师兄，范德的刀法是家传呐。他叔叔因为敬仰武当派，也佩服马清风的为人和武艺，跟马清风还没见过面呢，就给侄子带上一封信，让他访马清风，然后拜在马清风的门下。他是带义进门呐，可是任马清风为师不久，清风啊就死了。 范德范忠本心中是特别的悲苦。现在他也在憋着劲要在擂台上显身手，为师父报仇许恨。那么说上去了一个人，他心里边就叫着劲儿，听师弟宋玉这么一说，他噌就站起来了，回转身与几位老前辈一抱拳：各位老人家，请您在看台上给我观看招数，哪一招哪一式，我要是使得不地道，还请多加指点。大家一看，行。范德和台上的那位岁数仿上仿下，他俩都是使刀的，范德是有一定的把握。范德标名挂号，周化一没啰嗦，给范德把名字写上了。范德转身行，来到擂台底下，脚底板一跺地，往前一窜身，噌，一个高就窜上了擂台。这年轻人都愿意卖弄精神，后边有梯子都不走，愣往上蹦，啪，把这英雄掌往台下那么一甩，范德是站在了苗文龙的面前。苗文龙一瞧，哎，我让宋玉上，宋玉没上来，这人上来了，这小子好像比我还得小个一两岁，长得这么漂亮啊，他是谁呀？苗文龙一问，范德冷冷一笑，苗少寨主，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说完这话，范德的那个眼光就盯到东看台那边去了，瞧着钢拐道姑、司马清平、什么赵通晓、阮浩野、一猛二怪、三条龙，诸位，某家授意恩师，那就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熟个字说马清风，我人送绰号小达摩，我叫范德范忠本。嗯，这些人一听，怎么这是马清风的徒弟啊？马清风都死了，这徒弟上台了，哎，过去可没听说马清风有这么个徒弟啊。再看擂台上二人已经亮出钢刀，一场凶杀恶斗。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书讲到，小达摩范德范忠本是带着钢刀蹦到擂台之上，要会斗苗文龙。苗文龙这小子，他只是一个心思，老想救他爹。一看范德上来了，把名字一报，说是马清风徒弟，苗文龙的眼睛就红了。姓范的，你亮家伙动手！他们俩都是年轻人，都是使刀的，可是把刀往出一亮，是利剑分晓。小达摩范德范忠本拜马清风为师，是带义进门，人家那个刀法是家传，他叔叔是天下第一刀范英范世雄家传的八卦万圣刀法，那绝了。虽说苗文龙随他爹学那个刀法也不错，可是啊，怎么一比较起来，那火候可差得多。没过十个回合呢，这范德范忠本把自己的刀往旁边那么一贴，嘡啷，把对方的刀就压住了，顺势往里边一趟，来了一招拦腰解带，唰！苗文龙一看，哎呀我的妈呀，撒手扔刀往后一窜，这要在平地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把这一刀躲出去，可是这是擂台上啊，虽说擂台也挺宽敞，但是这毕竟有限，往后这么一窜，一脚踩空了，然后咕咚啪叽咵嚓， 说怎么吧唧还得夸嚓的。原来他落下去这个地方正是摆放白茶大棺材的地方。这棺材一个挨一个，而且摞着好几层。苗文龙掉下来了，砸在棺材板上了，把那棺材板砸得往起一翘，他这人咕咚一下子掉在棺材里边去了，邦当，这棺材板又合上了。哗，两边百十多人是一片哗乱。宋玉这面就给范德喊上好了，好刀法，武功高强，哗，掌声雷动。镇泪官周化一开始吓一跳，嘴里边嘀咕着，
1: 我的天妈呀，这人死了都不用抬，自己就往棺材里边钻，这还了得了。
2: 那苗文龙在棺材里听到了，心想谁死了，我是掉下来的，我根本都没死，我没伤着，叽里咕噜从棺材里也爬出来了。这一阵范德胜了，这也是复仇擂开擂第一阵，这一阵至关重要啊。范德这一胜是大涨明营侠营的志气，古林苍松岭这面就很压抑，冷血杀手阮浩野当时就耐不住了，准备派人上台收拾范德。可就在此时，打擂台底下噌又蹦上了一位，这位也没标明也没挂号，直接上擂台是亮出刀来奔着范德就砍。范德往旁边一闪身，瞧了瞧他，岁数不大，这个模样长得和刚才败下台去的苗文龙很相似。你什么人？要问毛家，我苗文虎，我和你拼了。原来哥哥败了，这兄弟急了，往里边这么一进招，那能是范德对手吗？范德范中本前窜后跳，左转右绕，猛然间来了一招扁踹卧牛腿啊！噗，哎呀，肉骨都把苗文虎啊给踹下了擂台。好歹的呀，掉下擂台这头不是摆棺材这面，顺着另一面掉下去了，在地下打一溜滚，脸臊绯红，是含羞带愧退一边去了。阮浩也是看在眼中，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呢，自己手下这两个年轻的少寨主不识时务，你们俩上台丢什么人？恨的是那马清风都死了，马清风的徒弟范德还在台上折腾，把我手下的人战败，绝不能让这小子活着下台。古林的大帅司马清平，他手捋花白髯，坐在看台之上一语不发，他观看着范德的刀法，心想这个刀法的路子可挺绝呀，我对武当派的功夫有所研究，但是还不知道武当派竟有这一趟刀法。司马清平还以为啊，范德的刀法是跟马清风学的，他哪知道人范德的叔叔就是天下第一刀范英。古林的先锋赵通晓是使刀的，在肋下带着龙鳞大宝刀，赵通晓这个家伙是心狠手毒，而且心气极高，任谁都不服。他一看范德用刀胜了两个人，他都想上台，可是他又一想，毕竟范德是年轻的，才20岁，我上台即使战败他也不露脸，等那面成名的侠剑客上去，我赵通晓再上台宰他几个不迟。这个时候阮浩野手下的一个侠剑客，也是他手下的棋牌，叫月下老吴洪道， 在旁边过来，向大帅还有阮浩野与刚拐道姑施礼。诸位，我悟空道能耐不太大，但是打这个毛小子我觉得还有几成把握，我上台飞了他。阮浩也就点了点头，同意了。这个吴洪道呢，他也是年轻时候就使刀，他现在岁数并不太大，40多岁，但是长得有点老的把顶，瘦白头，别人给他起了外号叫月下老。他认为自己的那个刀很有功夫，如果说让自己去打一些什么剑客呀什么名剑呢，那自己肯定不是对手。哎，我把马清风这个徒弟范德收拾了，也算露点脸，那这复仇泪他召开了，自己呀没白复泪，咱们上来一次吧。所以说他找准这个机会是来到擂台下，标明挂号上的擂台。可是这月下老吴洪道毕竟属于中年侠剑客，那面对着范德他有点倚老欺少的意思，因此他得拿话呀找吧找吧。范德，你说你师父是马清风，我跟你师父应该好好较量较量，我打你呀我觉得我丢人，你下去吧，让你师父上台。怎么，你师父真死了？还是你师父害怕了，像个缩头乌龟似的猫在一个地方不敢露头？哎，就这几句话勾起来范德思念师父之情，眼睛就瞪圆了，瞧着悟空道：你死前报报名吧。哎呀小子，你竟敢跟吴爷爷说这话，我告诉你，我姓吴，叫吴洪道，人送绰号月下老。说着一抬手，把肋下单刀往起那么一举，嘎嘣擦，把刀拽出来了。这么说，我只有把你范德打败了，收拾了你师父或者其他成名的人物才能上台。来来来，你进招吧。你看这个悟空道就是这样的人，本来想捡范德个便宜，可是呢还要找找自己的面子。范德范中本摆开一刀往前这么一窜身，第一招就是力劈华山龙角尾，刷的一刀就下来了。吴洪道他没有瞧起范德，可是范德这一动上手，他感觉到范德那个刀既稳又准还快。哎，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范德这个刀一拐弯就奔他脖子来了，他赶紧一低头，范德下边就是一脚，嘿，这一下吴洪道可有点手忙脚乱。你看这范德范中本虽说年轻，还是马清风的弟子，但是他曾经跟马清风比过武，清风对他都很是佩服。范德是年轻人里边的高草，尤其是在刀法上，那家传的功夫，那寝刃的极深。吴洪道这么一托大，范德范中本的刀往里边一进招，如同暴雨催花一般，等吴洪道再想反手就来不及了。打斗到30合的时候，范德把自己家传的绝命连环三刀就使出来了。这三刀那是他叔叔成名的绝技，今天往出这一使， 比刚才他那几招刀法还有高出去几倍，唰唰，刀劈乌鸿道，斜肩带背。要说这乌鸿道也算硬骨头，一句话没说，一咬牙就死了。那是啊，他都来不及说话呀，就觉得眼花缭乱，大吃一惊，刚要张嘴喊都没喊出来，咔嚓斜抹叉，死尸栽在台板之上。范德拿脚一蹬，咕噜咕噜吧唧，死尸掉到台下去了。范德刀交左手在台上，冲着周化一拱手：“镇内官周县长，请你准备一口棺材，把这姓吴的成连起来。”
1: 哎呦妈呀！这下子，这棺材开张来啊！这眨眼之间就死一个，快！把人先抬过来，装到棺材里。
2: 谁也没想到这复仇类能这么快就出人命。古林苍松领了一方面，哗啦这一下子就乱了营了。月下老乌鸿道投奔古林也已经有十来年了，和这些人朝夕相处，眨眼之间就死了，谁受得了？他的磕头朋友一点红石文离蹭的一下子就上位了，这下可急了，也没标明也没挂号，亮出宝剑直取范德。他之所以叫一点红，是他那个宝剑头有三四寸长，是用红漆漆的，他有这么个特点。哎，所以说别人啊给他起个外号叫一点红。他也是阮浩爷手下的棋牌，这一把宝剑往里面这么一进招，范德范忠本是见招打招，见势破势，眨眼间又过三十多合，就见范德故伎重演，再用绝命连环三刀，用自己的刀把这一把剑往外门那么一拨，然后一招向下盘撩阴往上一刀，这一刀要是来准了，就能把这石文离从裆往上给开开。可是石文离一瞧，哎呀不好，他来了一招张飞骗马躲着一时，可就听着噗，哎呀我的妈呀，给石文离右大腿贴着半拉屁股削上了一刀，当时是鲜血横溅，疼得他把这剑也扔在台上了，一个趔趄是栽在擂台之下。再看小伙子范德，把这刀往身后一背，凛然的瞧着东看台。示威宋玉他们一瞧，好好啊，鼓掌捧场喊好。可是宋玉一想，见好就收，不能让师哥再在台上打了，现在师哥打头一阵就先打败了苗氏兄弟，接着又收拾了那个姓吴的，又伤了这个石文离，再打去的话呀，恐怕体力不支，赶快下来。宋玉告诉郑氏三雄到台底下叫范德，范德回头瞧瞧师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叫初生的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范德这么一生了，把他原来那一种心高气傲的那一种心理又升上来了。你看他拜马清风为师的时候，开始他不报名，他要跟马清风比武，他认为要能把马清风胜过了，就没有必要拜马清风为师了，那是败在了马清风的手下才给清风磕的头吗？现在小伙子站在台上刀劈乌鸿道，力胜众人，心想我这才对得起我的恩师马大侠，我这是给他报仇，现在我并不疲劳，我看看对方哪个敢上。 小伙子站在台上是一动不动。古林苍松岭这些人对范德是刮目相看，可不想他是一个简单的年轻人喽。刚拐道姑都琢磨着这范德的刀法是很有功力。那当然了，你再有功力，你跟我们这些名剑比起来，那还是差之甚远。你看刚拐道姑这个身份，他可不易于上台斗范德。要是宋玉上去了，因为宋玉是杀澹台烬的人嘛，那甭管宋玉高低，刚拐都可以上。方才不想上台斗范德的赵通晓已经把眼睛瞪圆了，他跟司马清平说：司马先生，没成想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不错。司马清平看看他，微微一笑：通晓，甭管他怎么样，他的刀法比你还是差着。司马清平呢，这是抬举赵通晓的说法。哎，也的确，赵通晓的刀法那这几十年的功力肯定是深厚，可是司马清平这么一讲，赵通晓就站起来了：先生，按说我是古林的先锋，逗这个小年轻的我上台，我给咱古林丢人，可是现在我不杀了他，我手痒啊，请您准许我上台一战。嗯，去吧。司马清平也想该派赵通晓了。古林苍松岭有一班老人啊，就是早年间投奔古林的，一看赵通晓要上，他们都相互间来回啊使眼色，互相啊用胳膊碰一碰，那个意思是咱别上，让姓赵的上。他随着大帅司马先生来到古林，大帅就保举他为先锋。咱们不服，可是他也真狂，现在到这个节骨眼上，看看他到底刀法如何，功夫怎样。如果说他连这个年轻人范德都胜不了的话，他呀先锋就别当了，小孩拉屎就挪挪窝。你看古林这些人，他们内部也是在较着劲儿，勾心斗角。看着赵通晓下的台，到周化一跟前标明挂号。这打擂的规矩就在这儿，谁上台都得先到阵擂官这儿标明。赵通晓到了这儿，瞧瞧周化一，请把我的名字写上，我要上台打擂。
5: 哎呀，赵先锋啊，真没想到这时候您就上去了啊。这我还以为呀，斗这个小小的范德随便哪一个人就行，反正您上台那当然把握就更大。但愿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千万别像那个苗氏弟兄似的往这个棺材里面钻。得我去。
2: 赵通晓想，你这是捧我呢，你还是诅咒我呢，说话颠三倒四的。
5: 周县长，你啊现在就给我准备一口棺材啊，就抬过来放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就用。
1: 来，张先锋，你看刚才我话是那么说啊，那就您上台，您至于先准备棺材吗？就即使你不是人家的对手，顶多也就是掉个胳膊折个腿，也不至于准备棺材。
2: 嗨，赵通晓就心烦了，把眼一瞪：你哪里话来，我让你准备棺材不是我用。说着往台上一指范德：是准备装这小子，成脸他的尸体。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吧，那先锋，那您上吧。反正你也别说准备一口，就准备两口也有。
0: 赵通晓想，这不能跟他多说了，越说越跑题儿。准备两口给谁准备啊？啊，那一口给我自己用了，岂有此理呀、啊！赵通晓顺着梯子一蹬一蹬的上擂台了。你看别的人都是抖身形往上窜，显得身手挺利索，但赵通晓不。可是赵通晓就这么慢慢的往台上一走，却把别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赵通晓没上擂台之前，在下边啊，怎么看他，怎么不算个人物？啊，土里土气的，40多岁，就好像一个庄稼汉似的。可是往台上那么一站，是一身的煞气。范德也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人可有两下子，不由得向后闪了闪身。刀又横在胸前，朋友怎么称呼？我姓赵，我叫赵通晓。哦，古林苍松岭新来了一个先锋，就是你吗？不错，正是赵某。范德，棺材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现在肯定是死。你看看，你是自杀还是等我动手？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临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桃，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锦州今天白天多云，9度到24度。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2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李金兵主持会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出席代表453名，实到423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通过了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名单。全媒体记者桂佳、赵晓明报道。9月23号，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继续分组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分别参加所在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刘克武在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引发出席会议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结合各自工作领域，立足岗位实际，谈认识，划担当，谋发展，抓落实。代表们一致表示，报告内涵丰富，举措务实，紧密贴合锦州实际，是引领未来5年全市改革发展、推动全面振兴的行动纲领，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汇聚起奋进合力，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指明了前进方向。请听全媒体记者钟晴的报道。
4: 代表们对照报告部署，结合自身工作深入思考，找准履职尽责的发力方向，切实把学习思考转化为干事落实的实际思路。市党代表赵洪亮表示，
5: 聆听大会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这一目标，擘画了锦州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主题鲜明，路径清晰，举措务实，催人奋进。凌河区上上下下备受鼓舞，我们将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主政担当，坚决贯彻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的精神，深入实施136921的发展体系，坚持工业力区、商贸活区、新业态强区不动摇，以锦州治谷、吴凌合作、铁北新能源、河西工业走廊4个产业片区为支撑，奋力打造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核心区，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零和力量。
4: 报告中提到，大力提振升级市场消费，培育青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引导电商健康发展，提升服务消费品质和规模，推动高品质演出展会落地，培育壮大烧烤全产业链，做强锦州烧烤品牌， 市党代表李志表示，
6: 现场聆听党代会报告，我倍感振奋。报告立足锦州发展实际，目标清晰，举措务实，聚焦做强特色产业，激活夜经济，赋能民营经济，

0: 开展技能评比，引导商户诚信规范经营，探索烧烤加文旅加赛事加会展融合模式，延伸产业链，发展冷链配套，持续办好烧烤文化活动，传承非遗技艺，培育行业人才，真心回报社会，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持续擦亮锦州烧烤城市名片。
1: 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根本目标，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努力创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发展成果，让全市人民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市党代表王静元说道。
2: 作为基层社区代表，参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现场聆听大会报告，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也是感基层担子更重，责任更大。报告强调要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实事，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将不辱使命，以基层治理的实效为锦州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我将从三个方面抓好此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首先，筑牢战斗堡垒，抓实基层党建工作落实年活动，建强社区党组织，同时做细民生服务，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让枝叶关情的关怀精准触及每一个人。此外，凝聚共治合力，搭建红色意识协商平台，引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推动邻里从睦邻变睦邻。
1: 报告中提出，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积极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持之以恒涵养优良师德师风，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市党代表吴力表示。
3: 报告呢，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家乡锦州的发展成就，对更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聚焦民生保障、社会文明、特色文化繁荣等工作做出了部署，同时也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那么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说我们增添了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力量。接下来呢，我要把党代会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万千孩子和家庭的幸福指数，小手拉大手，联动家校社，带动学生参与文明实践，厚植文化自信，以教育力量润城兴城，为家乡振兴发展贡献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份力量。
4: 北京时间7:10，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4: 好的，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首先看到桥南整体的通行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依旧是武汉街的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稍微有一些车辆。同时呢，我们看到云飞桥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已经是整桥车了，但北向南还是通行依旧顺畅啊。云飞桥的南向北方向一直到下桥处的南京路，在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有一些多的，其余的两座大桥目前没看到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我们看到市区内的通行情况，首先看到了延安路的云飞街至锦铁一街路段，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延安路上车辆是稍微有一些多。目前看到桥洞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太多的堵车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路面上有什么特

0: 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锦州市第三届的中医康养夜市，也是首届的膏方季就如约而至了。那么在9月23号、24号的18点18分，膏方药膳品鉴、民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以及咱们的代茶饮自助品尝，还有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在中医院就要举行了啊！昨天已经就进行了一天了，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到了现场啊，想要体验体验咱们中医的这个传统的一些疗法、养生的这些东西。那么中医康养盛宴呢，也是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中医药的魅力。那么在9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18分啊，欢迎您来到锦州市的中医医院啊，来参加一下这次的中医康养夜市。
1: 嘿，想过吗？
2: 你一个小小的习惯能改变世界的模样。
1: 随手关灯，
2: 垃圾分类，
1: 绿色出行，
2: 你的文明就是环境最美的风景。
0: 同时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双节临近，咱们在中秋国庆游锦州的朋友们以及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即将是开放了4个免费的停车场啊。首先呢，是如果说您想要带着朋友或者是自己在双节期间呢来到石桥子早市，那么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在每天的5点到9点半。早上的5点到9点半是免费开放的，那么赶早市的市民们可以安心的停车。同时呢，如果说您想来到临河夜市感受一下夜市的热闹，那么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是每天的17点30分到22点免费开放。也就是说，无论您是想要来到锦州在双节期间体验早市和夜市，都会有停车场为大家进行免费的开放。北京时间7点15分，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
3: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0: 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朝阳。朝阳市历史文化遗存丰厚，留存大量承载城乡记忆的历史建筑。针对以往历史建筑保护中价值认定模糊、修缮标准不清、管护衔接不畅等痛点，当地出台朝阳市历史建筑保护图则编制导则，完成中心城区63栋历史建筑专属保护说明书编制公示，以标准化、精细化的举措推动历史建筑永续保护、活化利用。这次保护工作创新构建1+5+2+1工作体系，建立现状加价值双维度科学评估机制，通过全方位建筑体检、多维度价值打分、配套专属价值要素工具箱、适配各类老旧建筑保护场景、评估全程留痕、规范可控。当地摒弃一刀切模式，推行3级分级管控、5类分类保护，落实一动一策，在坚守风貌保护底线的同时，适度兼容民生改善与城市更新需求。此外，朝阳还配套发布了修缮技术指引，建立全生命周期管护体系，所有建筑资料实现数字化存档。这次导则落地，标志着朝阳市历史建筑保护正式从粗放看管迈入精准化、规范化、数字化的常态化保护新阶段。近日，阜新市民高先生专程来到阜新市人社局赠送锦旗，感谢工作人员尽心履职为民解忧，帮助自己补齐工龄材料，顺利办结养老保险补缴业务，以暖心高效服务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此前，高先生在办理养老补缴时，因个人档案部分材料遗失，原单位撤并破产， 无法提供劳动关系佐证，导致缴费年限核算受阻，多次奔走未能解决。聚焦群众诉求，阜新市人社局主动突破传统办事流程，成立专项核查小组，多方对接相关部门和企业留守机构，精准排查历史存档资料。工作人员逐一甄别海量老旧卷宗，成功找到证实劳动关系的原始档案，彻底打通业务办理堵点，圆满解决了困扰群众许久的社保历史遗留问题。日前，盘锦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顺利停靠盘锦荣兴港区原油码头，圆满完成首批原油接卸作业。原油通过输送管线平稳导入厂区储罐，标志着项目核心原料保供体系正式建成，为项目全面试开车、投产运营筑牢原料保障根基。这次首船原油成功接卸，全方位检验了港口调度、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环保运维等全链条体系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常态化大规模接卸作业积累成熟经验。为保障作业安全高效推进，盘锦海关、海事、边检多部门联动协作，优化通关流程，强化水上护航，细化口岸管控，多措并举保障超大型邮轮顺利靠泊、即到即检、安全作业。这次原油码头成功投用是项目建设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将充分释放盘锦临港区位优势，带动港口物流、配套服务等关联产业协同提质升级，为区域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发展、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4: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5: 没撞上吧？
4: 我得缓缓。
6: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7: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3: 最新的时事动态，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2026年第6号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领域。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赛事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大赛将于9月27号闭幕。22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 在全天进行的25个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在9项比赛中收获金牌，金牌总数达到32枚。其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日本队，第10次获得亚运会金牌。中国射击队的王子飞、盛李豪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上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再添一金。记者23号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运输自当日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万人次，增幅9.1%，日均36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运输期间，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出行需求十分旺盛，呈现首尾密集、往返交织的特点。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广州、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大连等热门方向部分时段客流高度集中，黑龙江省内客流增势强劲，以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为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4，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
8: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情况啊。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武汉街的科技路至市府路路段双向南北双线的车辆有些多，现在成都街的科技路至市府路路段南向北的车辆也是不少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云飞桥刚才是提到的桥面上通行情况有一些多，那么现在呢，从上桥处一直到下桥的洛阳路路段啊，云飞桥以及下桥后的南向北方向一直到洛阳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云飞街上车辆是非常的多。同时呢，洛阳路的杭州街至徐州街路段，那么洛阳路上的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同时呢，卫东街是南阳路至洛阳路南北双向的车辆，在卫东街上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堵点是在解放路上，解放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是杭州街至赵东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在解放路上车辆也是不少，那么这一时段明显看到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在解放路的汉口街至人民街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在解放路上车辆是也是不少。我们看到人民街桥洞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已经多了起来。那么人民街的延安路至重庆路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也就是在铁路高级中学的东侧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有一些多。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3级，海面4-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刘湘，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八家门店，江毅批发、新兴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贡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0: 动感早班车
3: 陪您出行在路上。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3: 大家好，我是关维。
0: 刚才要一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发来的消息，我陆续的跟大家伙说一下。邓福华问到说，小凌河南大桥现在通车了吗？目前还没有，
3: 还不行，
0: 十一之前吧，
3: 咋的也能通车了，
0: 差不太多了。
3: 哎
0: 啊，然后军人本色呢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
3: 啊，
0: 我看完之后啊，我自己以为的我都想乐。
3: 那给我们捣鼓捣鼓，
0: 为啥我要说自己以为的呢？他上面写的留言是回家。锦州是我长生的地方，山美水，我当时就懵了，我说长生的地方，后来看啊，生长的地方
3: 还不老呢。
0: 我说怎么还长生不老的地方，锦州这么好吗？
3: 是不是？
0: 后来一看啊，我生长的地方，
3: 生长的地方，
0: 现在呀脑子也不咋好使，这
3: 眼睛也不行，
0: 是吧，也出问题了，
3: 腿也老寒腿了。
0: 哎，前两天我买了一个那个叫膝盖贴。
3: 上岁数了吗？
0: 试了一下
3: 啊，
0: 不行，
3: 抵挡不住严寒吗？
0: 不不不不不，那玩意儿太热了，它有点像那个暖贴似的，你知道吧？
3: 啊，不是那玩意儿，是过了前两天天热，你像昨天给我热的也是，我说这伏天了是怎么的？一身白毛汗呢，这个啊！
0: 你再看今天呢？
3: 今天马上不一样，
0: 今天这天外面阴乎乎的，
3: 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了。
0: 哎呀，有点凉啊。咱们也来说一说吧，对于今天的天气状态是怎么样的啊？
3: 好，
0: 亲爱的小伙伴，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
3: 预报，
0: 预报，凉风习习，丹桂飘香。
3: 凉风有幸，秋月无边。看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
0: 昼夜平均，
3: 是不是？
0: 寒暑各半。
3: 嗯，
0: 咱们迎来了秋分节气，
3: 太好了。
0: 因为也正好在秋季90天当中的中间。所以有着平分秋色的意思，
3: 就中秋嘛，
0: 叫做秋分呐。
3: 嗯，
0: 这回了解为啥要叫秋分了吧？平分秋色，
3: 明白了。
0: 这秋分节气当中呢，辽宁全省的平均气温是14.6度，比白露下降了3.6度，
3: 这正常的。
0: 同时呢，秋分节气也是辽宁一年当中的黄金时段。
3: 为什么是黄金时段呢？
0: 叫碧空万里，秋高气爽，温湿宜人呐，
3: 太舒服了。
0: 今天我看有朋友就问到说，去本溪看枫叶
3: 啊
0: 啊，现在时间段可不可以呀？
3: 稍早点吧，
0: 我觉得也早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5: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025号。
0: 我们继续来说，
3: 嗯，
0: 进入到秋分节气之后啊，冷空气活动呢会越发的频繁。
3: 对。
0: 今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3: 但大伙儿心里都有点小波澜了哈。
0: 明天咱就要放假了，
3: 太好了。
0: 刚才呢，磊在朋友圈哈，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信息，
3: 说什么了呢？
0: 说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3: 嗯，
0: 提前祝你们和交通广播的全体员工中秋快乐。
3: 谢谢磊啊。
0: 我一看还有点懵呢，
3: 咋的了？
0: 我说明天就中秋节了吗？
3: 可不是嘛。
0: 哎呦，明天9月25号，可不是中秋节当天吗？
3: 中秋佳节，人们得赏月亮，吃月饼。
0: 今年的中秋佳节和往年有些许的不同。
3: 哪里不同呢？
0: 平时我们都知道中秋节当天呢月亮非常圆。
3: 对呀，15的月亮啊，照在那个家乡，那个照在那个家乡。
0: 你第一次唱歌的时候吧，我都忍了，我寻思我别吱声了，我这次我真有点忍不住了，
3: 不由得赞美一下。
0: 那你就好好说呗，非得唱吗？那刚才咱就说到那儿，就15的月亮咋地的，你就非得唱吗？
3: 你到这儿了，情绪
0: 谁给你轰到这儿了？你自己非得唱。
3: 照的边关，照在家乡。
0: 真的，他第一次时候，朋友真不赖我。他第一次我说到哪儿了，他整了一句，对，我说凉风习习，他说凉风有幸。我说你就介绍，就好好介绍呗，就介绍呗。
3: 也思念我，也思念。
0: 要命了， 真的，就一早天天让我受这种折磨，要不然你就揍我一顿，真的，要不然你就骂我一顿。
3: 如果有罪，请让法律惩罚我吧。
0: 你别这么，那会儿你是你，哎呀，这一早上这
3: 动听的歌声，
0: 鞭刑你知道吗？
3: 哎呀，
0: 抽鞭子一样在我身上。就这种感觉，
3: 一种恩泽
0: 啊，然后就刺挠痒痒都，
3: 福泽福泽，
0: 你是凡人，
3: 绕梁三日，
0: 哎呀，真的，我不想说，不想说，我压制压制，我没压制住，我真不是故意的，你知道不？但我真受不了，你知道不？
3: 宁静，
0: 你看，你看，你这，
3: 哎呀，你到十五的时候，你可不得唱十五的月亮吗？
0: 到十五的时候，你是主持人，你说十五的月亮就行，非得唱吗？
3: 这不也是
0: 一种，你要唱的好听也
3: 行，一种表达吗？
0: 你要唱的像我似的也行。
3: 我跟你说，我在辽北这一块，我跟你说，哎呦我的妈，你是不知道啊！
0: 啊，唱遍
3: 辽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我的手，
3: 我的代表曲目，我的天哪，
0: 太多了，是吧？一会儿开你的演唱会，
3: 我不行，我可以赏赐你一段，
0: 咋的？咋的？我把耳朵赶紧堵上。
3: 我不但要赏赐你，还要你可以参与，叫夫妻双双把家还。
0: 我可不跟你回去。
3: 你会唱吗？
0: 回不了去，这真的，咱俩回不了一个地方。你就放120个心，你放心吧。
3: 露水青山，露水青山带笑颜。
0: 还要带笑颜回去，笑颜可能回山东了。带不走了，
3: 在那桃花盛开地方都代都代表作，还开玩笑，
0: 来唱唱唱
3: 唱，在那桃花盛开地方，
0: 挂档你都挂不上了啊！
3: 哎，
0: 在哪个地方你能去得了？咋腿脚也不好？
3: 那个地方，
0: 昨天呢，咱上南桥那边去碰去了，
3: 嗯
0: 啊，就看看到底预计。进行到哪一步了，啥时候开通啊，我们也去了解了解情况，
3: 嗯，
0: 和工作人员呢详细的沟通一下。然后呢，工作人员呢是咱们的听众朋友。
3: 是吗？
0: 人就问了，说，哎，那关伟咋没来呢？
3: 哎呀，
0: 我说关伟腿脚不好，
3: 大桥没开通呢，我去干啥？
0: 他上不了。
3: 你等开通那天，哗，往中间一站，过这边走，
0: 你就看创不创你就完了。
3: 到时候讲，我说我宣布开通，
0: 哎，
3: 我哗鼓掌，鲜花。
0: 关伟，你听话不？
3: 听话，
0: 听话，咱不唱啊。
3: 分啥场景？要这种那个，比如说思念家乡啊，节日烘托到这儿的，不能自己不了
0: 啊，
3: 不能自己
0: 自己
3: 以不以的自。自己以为不能自己，
0: 好，
3: 你知道吗？
0: 陈翔就说了，不是天气预报报哪儿去了，怎么还唱上了呢？这不让他打岔打过去了吗？
3: 到十五的月亮了吗？
0: 到十五的月亮，今年啊，与众不同的点就是十五的月亮17圆，
3: 咋还17圆了呢？
0: 因为平时的时候咱们说
3: 十五的月亮16圆呢，
0: 那时候是最多的，
3: 嗯，
0: 但是今年呢是十五的月亮
3: 17圆，
0: 因为今年这个望朔月呀，望月发生在8月17。
3: 农历8月17，
0: 对
3: 啊，
0: 但是中秋当天的月亮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了，
3: 分辨不出来了。
0: 但你要说真正意义上的最圆，还真就是17那一天。
3: 也就是说，15、16、17这三天，我们可能都能欣赏我们肉眼当中的满月了，是不是？
0: 是的，最佳也是。就是最圆的那个月亮出现的时间点位呢，是在9月27号，就是本周日的凌晨0:49。
3: 那我看不着了。
0: 这个时间点很晚吗？
3: 嗯，肯定睡过去了。
0: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哎呀，那天我值班好像。
0: 那你就在单位看一下。
3: 我还能看，关键是那个天气状况允不允许看这个月亮？人家说了，叫正月15雪打灯。8月15云遮月
0: 是好的征兆。
3: 一般来说8月15呢，你很难会看到一轮圆月满月，因为多云的情况比较多一些啊。
0: 这两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夜观天象？
3: 我晚上没事看，夜看小爽剧里的，没观天象。
0: 哎，我这两天还真就看月亮了，因为我看马上不就到中秋佳节了嘛，
3: 是，
0: 所以对月亮呢每天我也瞅一瞅，然后我就用我那手机呀，拍了一下，
3: 嗯，
0: 啊，我才发现，我说原来那手机上面能调整个的亮度，
3: 是
0: 就你正常的对着月亮的话，它是一个就属于那种呲光的感觉，
3: 嗯，
0: 你要把点儿 着重点一下月亮，然后旁边不有那小太阳吗？你给它拽下来，就能够看到月球的状态，
3: 还能发现这样的功能
0: 啊！我说太好玩了，所以这两天我常看。
3: 你跟个是，
0: 你想说啥？你话说一半，这样可不好啊！
3: 你就跟个那个诗人一样，诗人一样，
0: 天文学家，
3: 啊、诗人。
0: 但我觉得你好像要说的不是这个呢。
3: 这功能，嗯。

0: 也挺难发现的。
1: 你想说我跟个那什么子似的，是是这意思吗？
0: 没有，你跟个你……
1: 哎呀妈，气死我了！我好像明白，能捋出来你想说我的是什么。
0: 没有没有，我
1: 这个这不不好发现吗？我以前真不知道。
0: 我感觉你跟
1: 那天我是跟我姐们儿，我们俩一起看，她告诉我，哎，我说怎么叫呲光呢？她说你要不然你把那小太阳往下放放呢。
0: 啊！于是你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功能是吧？哎呦，
1: 哇！我说我竟然就是把那个光一调，
0: 啊、
1: 我就能看到月球表面了。
0: 啊！你就跟个大诗人一样，你看月亮啊，都一种诗，明月几时有？你看个大诗人一样啊！
1: 你怎么埋汰呢你？
0: 谁没有诗人吗？
1: 我不知道，我后发现怎么那么很正常吗？
0: 是是是是。
1: 真的，那我不了解，不很正常吗？
0: 挺好。
1: 完，你还说我像大诗人似的。
0: 大诗人看月亮一般都会吟诗一首，
1: 真
0: 的。真
1: 烦人，你真是的。嗯，我刚才想聊到哪儿了？聊到月亮啊，对。
0: 月亮。
1: 然后呢，我看月亮，天天看，所以我这两天在观察，
0: 嗯、
1: 有的时候就云遮月了、
0: 嗯，
1: 真是那样。
0: 那当然了。
1: 比如说大前天和大大前天，基本上。云彩把月亮就遮住了，你就看不着月亮、
0: 啊。这两天发现个手机功能，天天玩看月亮，这假？
1: 你真是个
0: 哎呀
1: 诗
0: 人
1: 似的，与众不同吧？
0: 是的。
1: 哎，你看看厉害，嗯。但是哈，官微说这个点很对、
0: 嗯。
1: 你像今天晚上就属于天色不佳，
0: 是吗？
1: 嗯，今天全省天色状态都不是特别好，云量增多，多云天气为主。
0: 我也发现了，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开始温度要走下坡路了，宝宝们
0: 啊，
1: 早间呢外套要穿的适当厚一点了，
0: 感觉出来了。
1: 你比方说铁岭，
0: 铁岭西风
1: 啊，我这段时间回去我得注意把这个厚点的衣服带回去了，
0: 都快供暖了，
1: 因为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
0: 啊
1: 啊，午后呢照比昨天整体上也会下降1到8度
0: 啊，
1: 各地的最高气温回落到22到26度之间，南风撤退
0: 啊，北风开始吹了。
1: 对，各地的最大风力3到5级，
0: 这一下就不行了。
1: 再加上阳光不佳呀，湿度、温度都会下滑，体感呢会明显变凉一些。
0: 是，
1: 嗯，
0: 曼叔，
2: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津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7号。
5: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 刚才听完这个广告之后，我想起昨天呢，我确实是在抖音当中刷到了，应该是工作人员吧，
0: 啊，
1: 中医院的工作人员
0: 直播
1: 视频直播的整个的医药节，
0: 挺好
1: 啊。我一看完之后也是热热闹闹的，因为我们当年主持过，
0: 有那个中药售卖，有那个游戏互动，有猜中药谜、打灯谜，还有那个就是老中医、名老中医坐诊啊，
1: 叫膏方药膳品鉴。
0: 膏方药膳品鉴多好，
1: 哎、
0: 是不是？
1: 代茶饮自助品尝，
0: 你看看，
1: 五行音乐疗愈，
0: 你看多好啊！我记得还有什么 DIY 手工品呢、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挂在家里的香囊啊，那都是药用的，是不是？
1: 还有药方品鉴，
0: 哎，还有那个，我记得前天咱们主持的时候，那老中医一出诊的时候，大伙儿排大队号脉什么的，哈、啊，真好哈、啊，不错不错。
1: 什么声儿？刚才啊，
0: 听着好像是120似的，
1: 是的，今天声好像救护车来了。 怎么一说到那个中医抗氧夜市，救护车就过来了？
0: 你要不注意健康，救护车可就过来了。
1: 可不是咋的，
0: 注意养生和健康啊。
1: 昨天晚上假如要是没有去的朋友呢，今天晚上18:18，中医医院的院内您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中医抗氧夜市给大家带来的健康。
0: 还有呢哈，
1: 还有呢，
0: 嗯，
1: 别忘了去看一下。然后 H 呢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
0: 说什么呢？
1: 他说，天宇，上一条语音是我儿子说的，你快点放出来，我都受不了老关了。他说的是什么呢？
0: 咱们不行别听了呢。
1: 我觉得挺好，我很好奇，
0: 是昨天那小孩儿不知道
1: 是不是那小孩儿。
0: 孩子
1: 没到学校呢吧？
0: 非得听吗？
1: 听。
6: 天宇，我作为你的忠实粉丝，希望你把关云里叔叔给揍一顿。
0: 太直接了。
1: 还一点不含蓄啊，孩子不就这样吗？童言无忌。天宇阿姨，关文就我是你们粉丝，
0: 我前面说的还挺好的
1: 啊。说天宇阿姨，我现在想你把关文舅舅揍一顿。
0: 哎呦我的妈，
1: 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0: 孩子赶紧上学。作业写完了吗？
1: 昨天晚上就写完了。
0: 马上快月考了，考期中考试了，不努力吗？
1: 互相伤害。
0: 语文考多少分啊？
1: 还想咋地？
0: 那个数学那个指数对数的学没学？学好没有？
1: 地久天长。
0: 物理化学整明白没有？英语啥叫 M is R？ 啥叫 be 动词？整明白没有？
1: 长生不老。
0: 互相伤害吗？
1: 老搁那磨叽。
0: 谁知道？
1: 你知道吗？哎，说到这儿哈，朋友们，有一位教育专家跟孩子们说了一段话，现在说没到校呢
0: 啊，
1: 没到校呢，我给孩子们讲一讲啊。
0: 来，
1: 天宇老师要上课了。
0: 嗯，
1: 人说了，我从来不教孩子说上课要认真听讲。
0: 那怎么的呢？
1: 因为这句话呢，他感觉是一句非常正确的废话
0: 啊。那倒是，谁不是上课认真听讲啊？
1: 因为孩子听了无数遍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因为说完之后你也没有具体的啥叫上课认真听讲，就像你工作得努力呀，咋叫努力呀，对吧？
1: 敲小黑板了，孩子们，
0: 嗯，
1: 教你们四件事儿。
0: 嗯，
1: 第一呢，要跟着老师走。
0: 这好像也是正确的。
1: 老师讲到哪儿，你眼睛和脑子就跟到哪儿，这对小朋友来说很重要的。
0: 嗯，我都想跟不上啊。接着说，
1: 眼神不够用。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抓重点。老师突然之间声音变大，或者说一句话重复两遍，敲小黑板啥的，这就是重点，你要赶紧记。
0: 嗯。
1: 第三点呢，要大胆举手，会回答你就举手，这不是出风头，这是给老师的一种回应。
0: 嗯，
1: 你知道吧？第四点，可能这针对于小朋友会多一些啊。
0: 嗯。
1: 第四点呢，就是同学发言的时候，你别发呆，不是和自己没关系。
0: 嗯。
1: 你也得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你再想想自己是怎么想的，对比其实也是学习。
0: 哎，谢谢老师，说太好了。
1: 哎。你要说啥？我现在对你说话总是觉得含含糊糊，话里有话的。
0: 听君一席话，好像没有听一样。
1: 那本来就是吗？这把认真听讲变得具象化了。
0: 是，
1: 认真听讲不是一句口号，是四个能做的动作，对不对？跟着老师走，抓重点，大胆举手，然后呢，别人发言的时候你别发呆儿。
0: 理论上都对，实际上没有用。
1: 咋没有用呢？我说的怎么没有用？大家觉得有没有用？你比方说一年级刚上小学的小朋友，他就不太知道上课要认真听讲应该具体怎么讲。
0: 嗯，
1: 对不？
0: 那对，你这个对于那个一年级的，但是
1: 我觉得对于大孩子也管用。
0: 大孩子一点用没有，我跟你说，
1: 你就脑子稳当的跟老师走。
0: 我是想跟，我得跟得上啊。我
1: 那你为啥跟不上啊？你不认真呢？
0: 就是前几年基础差了就跟不上了，跟你说真是那样。因为我一个班老师教五十个孩子，这五十个孩子五十个基础，他用一个速度讲，保证有很多跟不上。
1: 那孩子们就使劲跟呗。
0: 对，那肯定是使劲跟。
1: 咱说你跟总比不跟强。
0: 那对。
1: 对不对？老师讲到哪儿了，你别留号，一整拿个小镜子，拿小木梳刮刮搁那梳头，要不搁那传纸条，那能行？
0: 还有那个大胆举手这个，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会，我一定大胆举手。老师踊跃发言，然后呢？说得很好，我自己都很自豪。直到后来经历了很多学霸之后，我才知道不行，这个不适合所有人。哎呦，我旁边那个同学，我举手了，他没举手，给我乐坏了
1: 啊！
0: 就我同桌，整了半天他不会，我会，我可自豪了，
1: 多好！
0: 举手，
1: 嗯，
0: 老师，喂，回答啊 ，X 方啊，正确，挺好啊，继续努力。我一坐下， 可爷们儿了，看着没，我会你不会，
1: 骄傲。
0: 是对方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就是羡慕，也没有任是鼓励啊或者羡慕，啥也没有，没有任何表情，冷若冰霜。我是嫉妒了吧，看着没有，不满意了吧。接下来另一道题，我不会了，这题太难了，我想我都不会了你还能会吗？一看他果然没举手，而是这题谁会，果然没举手。老师一看全班没有几个举手，一个都没有，几乎点名点到我同桌了，同桌站起来啪啪啪啪一顿回答，我都看懵了。我说那你会你为啥不举手啊？
1: 人家怎么说的？
0: 人家说我为啥要举手啊，我会就行了呗。
1: 哦，这样的一个理论啊，
0: 颠覆了我所有的认知。我说会还可以不举手啊，人家就是啥都不表，会答对了之后坐下之后也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我很显摆啊。学霸的世界你根本不懂，
1: 有点像扫地僧的感觉，
0: 这从来不显摆，从来不让你看得出来他会多少，你也不知道他会多少，但是他就是会。这
1: 你看看，
0: 万一考试考全校百人榜前几名，你这你整不了这个。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老师讲这个挺适合大部分学生，但是不适合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规则都是一样啊。
1: 现在呀，自己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了，
0: 真是的呀。
1: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按照这个说法来做，绝对没毛病，
0: 没问题。
1: 上课认真听讲，我觉得这是基础。
0: 上班认真工作都是一样啊。
1: 工不工作再说。
0: 摸鱼呀、啊，你想摸鱼呀、啊？
1: 别说那话，咱也不是那摸鱼的人呢，多认真、多努力的对待工作呀。
0: 把电手机什么？手机电充绿，把水喝白，把茶水喝白。
1: 哎呀，我办事你就闹心去吧，
0: 肯定办不明白。
1: 哎，继续来说啊，刚才聊到天气预报是吧？
0: 还没聊完呢，这天气预报啊。
1: 那咱说一下具体的温度吧。
0: 来吧，
1: 小伙伴说的，哎，
0: 我们这一个天气预报聊20分钟，
1: 我觉得挺好，
0: 像那个开会跑题儿一样哈。
1: 下次咱还可以这样，最起码说说能绕回来。
0: 哎，
1: 牛不牛？
0: 一条主线是天气预报，然后支线呢就各种跑题儿，跑题儿跑到最后，天气预报还没说完。
1: 哎，天气预报不但没说完，广告还要来了呢。
0: 这家伙，
1: 你看看。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想啥呢？
8: 想金陵呢？
7: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8: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7: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8: 购物到金陵，
7: 这事儿我看行。
1: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
0: 啊，这23度、24度还行吧，就一个小薄外套我觉得可以了啊。
1: 今天夜间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0: 夜间我们看一下，全市阴有小雨呀、啊、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
1: 今天夜间可能会有雨水出现。朋友们，预报来看呢，这股冷空气会在辽宁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
0: 嗯，
1: 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中秋节的当天，新的降雨也会出现。你比方说，咱们锦州、铁岭可以达到小雨或者是中雨的量级。
0: 昨天晚上好像就有下雨的那个趋势，到5、6点钟好像天阴的特别厉害来着哈。
1: 昨天我还懵了，我说我平时可能是这点不出来，
0: 咋回事儿？
1: 怎么一下子天就阴了呢？
0: 就是天一下阴的特别厉害哈。
1: 我以为是黑了。
0: 其实是阴了。
1: 我说这好像好快呀。
0: 是。
1: 然后我小姐妹跟我说了，你赶紧回家吧，本来我要去取快递。
0: 马上下大雨了。
1: 哎呀，那打雷声轰隆隆你听到了吗？我说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有点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哈。
1: 局部可能会伴有雷电呢、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应该说呢，这场雨咱们也盼了好久了。
0: 对。
1: 啊，一直以来从上次下一场透雨到现在得有个小俩月。
0: 中间好像就下那么一场，还不是透雨是吧？
1: 是呢，
0: 得有2个多月了，我觉得都2个多月了。好像7月中上旬下过一场雨之后，到现在快10月份了，一直也没咋下雨啊。
1: 假期的后两天，辽宁大部呢仍然会被降雨包围，同时气温将持续下探。
0: 嗯，
1: 假期结束之后啊，温度也不会有太大起色了，凉意会越发明显。提醒大家呢，假期期间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了解降雨的最新信息，做好节日出行的计划。
0: 冬天就要来了，秋天已经快过去了是吧？
1: 春天
0: 还会
1: 远
0: 吗？2027向我们招手了，这家
1: 大家一起
0: 包饺子。
1: 哎呀，这一年呐，慌慌张张，
0: 匆匆忙忙
1: 就过去了，
0: 太快了。
1: 哎，你说咋办呢？我们怎么能把时间留住呢？
0: 时间肯定留不住，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头，让自己的生命广度更加增加，
1: 哎，
0: 让自己的效率更提高啊，
1: 也拓宽一下生命的宽度。
0: 是，
1: 是不是？我们继续来看，阿胖说了，昨天晚上易县那边下冰雹了。
0: 是啊，这强对，像是强对流天气。昨天气象台都发那个强对流的预报了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这应该念西西吧？
0: 西西
1: 是吧？您好，他说广州街和上海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啊。现在是黄灯常亮，
0: 黄灯常亮，
1: 什么时候可以改回正常的红绿灯呢？
0: 那人家可能有这个设置的，就初衷呗。
1: 什么原因呢？
0: 那
1: 黄灯常亮，那就证明着警示一下，然后这里可以正常过。
0: 因为这块有施工类的，是不是跟施工有关系哈？
1: 也有可能。关注一下现在整个路况咋样吧。
0: 嗯，
1: 总体上来说呢，还是学校周边的车流量会偏大。科技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云飞南街的南向北方向，
0: 哎，
1: 嗯，
0: 今天明天就好了啊，然后呢就盼着南大桥通车了。南大桥如果要通车的话，那这交通压力就缓解一大部分了。所以说这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我们2025至2026年度最堵车的一个早晨呢？
1: 也有可能，
0: 是不是
1: 啊？
0: 假如说中秋回来，南大桥开通了呢，最晚最晚到十月一也开通了呢，哎，嗯，就是这样的忙碌的早晨，可能你都不多见了啊。
1: 比方说，此刻您在云飞大桥的桥面上，
0: 哎，
1: 虽然车在道上有点堵，但是也有可能，会不会是工作日当中最后一个云飞大桥这么堵的时刻呢？
0: 有可能，因为一年多了都这么堵过来的，结果你哪天看着云飞大桥顺畅，还有点不习惯了，
1: 得慢慢适应适应了，
0: 就跟那打呼噜似的，
1: 嗯，
0: 打呼噜老烦人了，一天天的旁边睡一个男的搁那打呼噜，我妈，我家老公啊打呼噜，突然有一天他不打呼噜了，
1: 哎呀妈，那可太好了，
0: 睡不着了，你是
1: 女生朋友不会这么想的，你赶紧的吧。为啥说到好多这个中年时期呢，女生要上那屋睡去，
0: 分屋睡呢，
1: 明白了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今天雨刷的点位偏南一点，
0: 市府路
1: 是在南广路。
0: 哎呦我，离南山公园就不远了哈。
1: 南广路与云飞南街，
0: 南广路，云飞南街，南广路。那不就是大北港吗？
1: 对呀，
0: 大北港
1: 路沿线，
0: 大北港呗。
1: 哎，也就是云飞南街，你也可以管它叫锦娘路这一段
0: 啊。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南向北，瑞正静坐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点位，不知道您有没有在附近？南广路与云飞南街、锦娘路这附近啊，云飞南街、锦娘路的南向北方向，大北港的路口。
0: 雨刷时刻，刷起来吧。